0: 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审计工作放在全区“十五五”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动、去落实。立足经济监督定位，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财政资金提质增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规范运行，开展审计，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督促管好用好各项财政资金，推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金，更好推动政策落实、项目落地、资金到位，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压实整改责任，抓住被审计单位这个点，夯实行业系统这条线，做优闭环管理这个面，推动审计问题清仓见底、消耗清零，推动被审计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防范风险。要锤炼过硬本领，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审计铁军，真正做到重点把握准、工作沟通顺、问题揭示透、报告撰写实，更好地服务区委区政府，掌握实情、科学决策，保障政令畅通、执行高效。区领导郭建华、管强、叶浩兵、刘振明、王玉爱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服务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悟、深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和天津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分析形势任务，完善政策措施，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杨浩指出，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已成为全区经济发展主引擎、产业升级加速器和吸纳就业蓄水池。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进服务业新业态培育、新技术应用、新领域拓展、新场景应用，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梁八柱，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杨浩强调，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创新驱动、深度融合、市场主导、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品质更优、效率更高、创新动能更强、开放水平更高、市场环境更佳，用足用好三张好牌，独特资源禀赋，常态开展展、会、商、演、赛，汇聚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消费流，持续做优会展服务、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数据服务，高效运营天开津南园，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带动消费与服务民生，做优一产与接二连三紧密结合，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深化完善一加 X 规划体系、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龙头引领、大中小企业融通共生的良好发展格局。会上，区发改委、区商务局、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负责同志汇报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情况。津南国投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陈景信息、欧明庄自动化、宏顺物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郭建华、管强、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0: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2次常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精神和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精神，

0: 听取我区一至七月经济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实现前三季度预期目标的务实举措，强调要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结合津南实际，抓好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落实，进一步谋划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创新生态，提升制造能力，聚焦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提升机器人产业规模能级。要加强金融招商，积极争取各类金融政策资源支持，加大存量债务化解力度，统筹推进融资平台转型与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守牢安全底线，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天秤交账意识，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和各项支撑指标，提早谋划，精准调度，压实责任，补齐短板，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审议津南区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基层消防工作各项重点任务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持续擦亮迎南爱商品牌、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若干措施送审稿，强调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营商环境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优势和津南高质量发展优势。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送审稿，强调要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深度挖掘本土文化、非遗民俗、生态绿屏等优质资源，深入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区域综合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来听都市报道60分的报道。
2: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在热浪下小运动员们奋勇拼搏，赛出精气神儿。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北京、河北、上海等七个省市的17支队伍200多名小运动员参赛。在上午第一场比赛中，上海的球鹿队与北京的紫玉鹿和附属扬帆队展开角逐。虽然天气炎热，但小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最终上海球鹿队以17-14获胜，
3: 表现挺好的。通过比赛找到那个打击的感觉，这种热天我能打得很好，也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4: 天气挺热，但人也很热情。这次来等打完比赛，我也想带小孩天津这边旅游一下，看一下海河，去一下古文化街，然后尝一下天津的特色小吃。
2: 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号，以积分的形式通过小组赛、交叉赛，最终决出前八名。
5: 培养他们的兴趣，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进入到10岁啊、12岁这个各个级别，咱们现在全国都有比赛，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棒球这个比赛当中去，为咱们国家这个棒球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的储备。
0: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日，八里台镇潘家洼村组织开展婚事新办唱节俭、移风易俗树新风道德评议会专题议事活动，以道德评议助力移风易俗，夯实文明乡风建设根基。
6: 会上，村道德评议会成员、党员、乡贤及村民代表围绕婚嫁陋习整治、红白喜事减半、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座谈研讨，聚焦嫁娶铺张浪费、人情相互攀比等问题集思广益，商议细化本村落实举措，凝聚破除陈规陋习的思想共识。会后，志愿者入户开展全覆盖宣传。

0: 现场解读《村规民约与移风易俗倡议书》，解答村民相关咨询。村里还在公示栏、主干道、活动广场张贴宣传海报，持续深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涵养简约质朴的乡村先锋。
1: 通讯员张楠报道，暑假期间，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持续开展少儿非遗文化系列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推动非遗文化浸润童心。这是社区连续第三年依托寒暑假打造少儿非遗特色活动，以寓教娱乐形式传承非遗文化。本次活动设置京剧脸谱绘制、马勺脸谱彩绘、九色鹿藻井扇子手绘三项非遗体验，孩子们执笔勾勒传统纹样，调配色彩，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古典工艺魅力，也在实践中学习了非遗知识，提升了动手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月社区开展手绘脸谱扇趣味活动，孩子们脑洞大开，各展所长，在扇面上精心创作，酷炫的小汽车、清新的花草等图案栩栩如生，充满童真活力。老年居民们静心提笔，认真涂色，不少祖孙搭档协作创作，大家相互交流借鉴，其乐融融。活动中，社区还联合口腔机构为现场老少居民讲解日常刷牙护牙知识，提供免费口腔检查，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浩瀚南海，碧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架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沧海同舟共相知。
2: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江南金陵，六朝故都。在雨花台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公园里，保存着南京唯一一座外国国王的陵墓。这里的每一座石碑，每一段文字，都记载着600多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铭记着两国先人结下的友谊。1408年，大明永乐6年，文莱古代一位国王率领150多人的使团，跨越南海来到中国。他们沿着闻名古国的海岸线一路北上访问，所到之处，明朝地方政府都以国宾礼遇相待。当使团到达古南京城时，国王突发疾病，不幸去世。让使团官员意想不到的是，国王临终前竟留下了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明朝廷非常重视，命当地官员以王礼规格厚葬。
1: 据考证，国王之所以留下这样的一个遗愿，一个主要原因是被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文明礼仪所感动，他想以此来加强两国之间的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0: 历史源远流长，友谊历久弥坚。2025年11月的一天，来自东盟国家的30多名中青年军官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与中国青年军官一起，围绕历史记忆、区域安全与合作路径进行对话交流。活动期间，中青年军官们来到南京、杭州、上海、昆山等地，参观军营，探访企业，考察民情，沉浸式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交流活动增进了各国青年军官代表的友谊，也为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青春活力。不同国家的青年官兵能跨海相聚，相谈甚欢，得益于各国日益加深的友谊，得益于这片大海的宁静，也离不开经贸发展给各国带来的机会。朱槿花，广西南宁的市花，也被称为友谊之花。每当朱槿花开的季节，一场越洋过海的盛会在这里举行。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各国代表在这里握手、拥抱、欢笑，他们洽谈经济合作，加强文化交流，通过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多彩的节目、独具特色的美食，把经贸合作的平台变成了友谊的桥梁。一场经贸盛会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友谊的联欢。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力量的中国军队，既是友谊的传承者，也是友谊的进行者。这位阳光帅气的泰国军官叫查纳坎，曾在大连舰艇学院学习，对中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2023年11月，他同其他东盟国家的近1000名官兵一起来到中国，与中国军人开展连演联训，用实际行动诠释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传统友谊。
2: 希望将来呢，我们两国之间吧，中泰会 搞一些联演啊什么活动啊，为了增加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然后我们两方的海军呢也可以更多的交流。
0: 浩瀚南海，碧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加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

0: 交织于共同的梦想与行动。请关注下一集《合作之海》，从分享数据、守望灯塔，到共建项目、紧急救援，看这片蔚蓝如何连接你我，看周边各国怎样携手同行。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不少朋友都信奉这样一个说法，出汗越多，燃脂效果就越好。眼下正值三伏天，今天就跟大家聊聊高温天气该怎样科学健身。
2: 20天加床板中伏，南北方大范围桑拿天持续，但公园、跑道上、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身影依旧比比皆是。很多人笃信一个真理，汗流的越多，脂肪烧得越狠。全民健身日，教你如何在三伏天科学健身。大家好，我是用大白话说干货的芝芝。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暴汗最先引发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林广志主任在门诊中观察到，夏天运动扭伤频发，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动作不对，而是出汗太多导致钾钠流失过快。缺钾则腿发软，肌肉抽筋，缺钠会感到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儿。在这种状态下，打球、爬山、做负重训练，肌肉控制力会显著下降，跟腱断裂、半月板损伤、腰扭伤的风险都会成倍的增加。更值得警惕的是潜藏的血液循环风险。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保健医疗部张伟三主任特别强调，暴汗导致身体严重脱水之后，血液的粘稠度会大幅升高，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慢病人群，特别是老年群体来说，这就好比在血管里制造堵车，心梗、脑梗的风险自然会上升。此外，运动后的贪凉习惯也会加重身体负担，引发不适。林广志主任介绍，大汗淋漓时，人体的毛孔全开，肌肉血管处于舒张活血的状态，此时对着空调吹冷风或者直接冲凉水澡，突然的冷热交替会导致肌肉血管骤然收缩，可能会诱发肩颈酸痛、头晕手麻，而有颈椎、腰椎关节基础问题的人群病情更是容易复发。那么三伏天到底怎么运动才安全？张伟三主任提示，记住三个核心原则。一是科学补水，循序渐进，运动前15分钟喝大约150毫升常温水，运动中每10分钟抿一小口，别等渴到不行了再猛喝，轻度运动后补充水分即可。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之后，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低糖的运动饮料，一定忍住别喝冰镇冷饮。二是拿捏好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三伏天清晨6到8点，傍晚6点以后都是运动的理想时间，应避开中午高温和雨后闷热的时段。同时运动强度要主动降一档，微微出汗就好，别和自己较劲儿。三是冷热交替要温和过渡，在户外运动后先休息10分钟以上，等心率和体温平稳之后再进空调房间。在室内运动时，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到26到27摄氏度，不宜和户外相差过大。颈椎腰椎不好的人群尤其要避开骤冷骤热。最后说句实在话，出汗排不出毒素，也带不走脂肪，三伏天健身及时补给，量力而行，才能越练越健康。还想知道什么干货，评论区告诉我。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可。希望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能够同频共振呐、度过难关，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不瞒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在最难的时候，曾经5个月没发工资啊，但是我们也熬过来了。就我讲的是主要骨干啊，包括我们的核心骨干有借钱给公司给一线员工发工资，这个我们都干过。当然，在股东的支持下，我们那些难关都过来了啊。并且我们近期在未来的1-2年会走向资本市场，这是我认为，就是说是任何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团队也好，就是说人心所向很重要啊。大家的真正想把这个公司做好的意愿，决定了公司未来能走多远和多高。我只不过说我给大家做一个助力吧，我希望在过去30年里边，在企业的经营和投资所积累的一些东西能够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成长，这是我能做的。
2: 您觉得在最近的未来，对于 GBIS 南大通用来讲，它最大的机遇在哪儿？
1: 我觉得目前最大的机遇还是2大块啊，即是中国的信创产业，海外高速成长，包括金融啊、电信呀、能源、交通，还有党政，我还是要认真抓住这样的发展机遇，然后加速产品的成熟度，然后第二个大的发展机遇有 AI 产业的发展，就是说像刚才分享的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数据仓库的提供者，那么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在 AI 产业最大的受益者也都是像 Snowflake、Databricks 这样的数仓提供者，这刚好是国内我们是领头羊，这一块是 No.1 市场份额，未来应该说我们有很大的发展机遇。那么第三个大的发展机遇就是未来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科技领域的话语权的提升，我们相信不久的未来我们能走出中国，在全球范围之内就是给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
2: 面对 AI 这个新的赛场，刚才您也谈到了它是新一轮的产业机遇，那么对于南大通用来讲，您觉得是兴奋多一点还是焦虑多一点？
1: 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焦虑，因为 AI 这一波的所谓的辅助编程包括 Agent 技术，可能对很多应用软件来讲挑战更大一些，对他们冲击更大一些，反而对我们来讲是机遇多一些，我们会更多的服务的机会更多，因为在 AI 的运行环境下，我们对数据库技术要求更高，可能会有一些跟不上技术演进的厂家会退场，这是我们的机会。
2: 数据库服务的对象不再是人了。
1: 对。
2: 数据库服务的对象正在从人转向智能体。
1: 是的。
2: 其实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话，那我们在对数据库的架构设计上可能会有一些颠覆性的改变。
1: 是的。我们在提早，其实在过去2年里边，我们针对这个巨大的变化，我们产品的演进已经全力准备好，已经从今年开始已经给部分的客户提供这种服务，就是基于 Agent 的数据库记忆体能力。
2: 刚才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到了海光信息。
1: 是的。
2: 海光信息和 GBIS 南大通用是个什么关系？
1: 我们应该算是战略合作吧。因为海光在很多尤其是金融客户提供 CPU 的计算服务嘛，我们是提供数据的服务，我们刚好是配合关系。
2: 配合关系，咱们能配合到一起的话也得实力相当啊。
1: 对，我们实力应该这个在某些细分领域还是可以的。虽然规模比不上海光啊。对。
2: 那海光信息让您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哈，您最看重的是它的哪一个方面的能力？
1: 它的 CPU 的计算能力，这个
2: 它的算力，
1: 算力计算能力。对。
2: 它的算力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应该国内比较领先的了吧。因为市值超接近7000亿了。
2: 比通用版本 能提升两倍以上吗？
1: 应该超过啊。他们的 AI 算力包括通用算力在国内都是领先的。
2: 有人说你们两家的结合是天津造 CPU 加天津造数据库的经典组合，您觉得这个评价客观吗？
1: 比较客观。
2: 这是在我们天津自家哈，在咱们家门口就实现了产业链上的协同，这是不是您当初看准天津的一个潜在的优势？那个时候您就用敏锐的眼光发现到了。
1: 也不是我完全这个选择啊，因为海光选择了天津，所以海光落户天津的时候，我们及时的跟海光能够战略协同，然后协同给客户提供解决方案，这是我们今天取得一些成果的原因。
2: 也就是说我们天津的这个环境，
1: 对，
2: 就是在信创生态环境能够吸引这么优质的企业来
1: 落户
2: 啊、来落户。
1: 对，
2: 然后呢也实现了像我们南大通用和这样的高品质企业的这种协同联动。
1: 是的，南大通用
2: 这是在产业链上。
1: 对，南大通用算本土企业吗？
2: 是啊。丁总，我们也了解到南大通用牵头组建了信息安全产业创新联盟，汇聚了7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从一个企业的单打独斗到带动一个产业生态，这种角色的变化对您个人来讲意味着什么？
1: 因为这个虽然说中国这过去5年这个新创产业高速成长和发展，但是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我们面临的很多挑战就是在基础技术的突破上，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联盟，然后作为同业者，我们一起努力解决我们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来共同发展，然后面向全球的竞争者，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我并没有说是我们只看在我们一家公司的起步点上，因为国家其实是也是压力很大，非常急迫的能够在基础的软硬件上能够形成群体性突破，这是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想做的事。
2: 那我们的群体性突破现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表现？
1: 我们应该还可以啊，因为包括国家的保密行业，我们其实都是实现了很多，包括我们数据库的这个加减密啊，包括数据库的安全，我们都取得了很多突破。
3: 渤海湾的涛声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天津这座承载着百年工业文明的城市，正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3: 天津以滋养发展的温度和政策支持的力度，厚植起让梦想拔节生长的沃土。
4: 这是一场智慧与格局的对话，更是一程与城市共进的同行。
3: 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讲述民企故事，共创精彩未来。
5: 在中国的科技版图上，有一座城市正在悄然重塑数字经济的底座，天津。全国6大 CPU 设计企业中，天津占2家；4大传统国产数据库中，天津占2家。而在这场自主可控的产业突围中，有一家扎根天津22年的企业，用一行行代码守护着金融、电信、能源、交通的数字心脏，它就是南大通用。从通信老兵到产业投资人，再到国产数据库的掌舵人丁明峰，用30年的跨界与坚守，完成了一个中国科技人从追赶到钢顶的精神接力。当信创替代进入下半场，当 AI 正在重写数据库的底层逻辑，这位中国软件产业40年功勋人物如何带领天津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在 AI 时代锻打出属于中国数据库的硬脊梁？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让我们走进 GBASE 南大通用董事长、合创资本董事长丁明峰。
2: 丁总，您不仅是一位企业家，与此同时您还是投资人。在合创资本有一条铁律，叫做坚决不用投资人的钱交学费。您个人呢还有一句名言啊，叫做宁愿冒技术的风险，也绝不冒市场的风险。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两句话？
1: 对，这个第一个是因为 投资机构其实是个代客理财的机构，管别人钱的，因为自己的钱占比例并不高，也就是说是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投资人。哎，这是因为投资行业是靠信用吃饭的，你如果不能持续地跟你的出资人得到相当的回报，你这个企业是无法持续发展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是其实谈到了创业企业的风格问题，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风格。那么其实很多人的创业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类的就是大批的高校老师科学家创业，他可能更多的是想到的是我社会价值包括掌声，但是我们更优选的是其实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够不断赢得客户的支持和市场的支持，能够得到现金流的回报，我们更喜欢第二类。所以说我们选择真正有市场能力的团队，能够为股东创造回报的企业是我们所选择的优选的。
2: 您虽然是在投资领域当中啊，但是我总觉得其实干好投资它确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甚至于有的时候也是一件很苦恼很困难的事情。在您看来，投资是不是也让您几多忧愁？
1: 这是一个没有成就感的行业，因为这个你大部分的案子都会失败的。第一是，第二个是反人性的。为什么叫反人性吧？举个例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大概率事件你会寻找你的朋友和亲人，如果说你的决定的意向和大家的意见相对一致的时候，你很容易下决心。投资行业刚刚相反啊，你如果说想做这个决定大部分人都支持，代表这个决策肯定是错的，反人性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投资行业吃着它的信息差，就是认知差，就是说你在别人没有得到这个方向和赛道的认知达到一定深度之前，你首先你的对这未来的认知程度高，所以你能赚到钱。这是对大部分日常生活是不一致的。
2: 现在大家都把 AI 人工智能当作下一个超级风口，但是我觉得您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冷静的啊。您觉得这种冷静靠的是什么？保持这种冷静靠的是什么？

0: 是的，
1: 有自己的节奏和判断。
0: 是的。是的，
1: 那您觉得做投资永恒的主题应该是什么？
0: 永恒的主题是科技向上啊，应该说是我们未来的所有的新的科技应该为社会做好正面的贡献，然后不断推陈出新嘛，永远相信明天更好。
1: 您曾说过增速是投资永恒的主题。
0: 是的，就是说发展速度，就是因为这个永恒的主题什么概念呢，就是各种项目在对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市场的增速当成一个选择标准之一。
1: 现在中国经济增速在换挡，很多赛道呢进入了存量博弈的阶段。在慢下来的时代里边，您觉得对企业家朋友您最想提的一个建议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要客观的认知对市场，就是说在行业增速放慢的情况下，不要片面追求自我的增速，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的话会造成过度的投资。因为我认为一个企业它的大的发展速度主要来自于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过去讲水涨船高，水不涨船是高不起来的。我觉得过去你看中国这么多伟大的企业能够成长起来，我不完全是企业家伟大啊，其实是市场催生了这么多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啊。所以说在目前的相对也就是说增速放慢的情况下更要客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把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打造好，迎接下一段浪潮，而不是盲目的去发展。
1: 在投资领域当中夺取存量市场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吧，林总？
0: 是的，我觉得最重要的看重增量嘛。
1: 但是您做南大通用，您投它的时候恰恰是不是就是夺取存量的？
0: 那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南大通用起家并不是做存量竞争的，因为当时有一个背景，南大通用的核心产品是做数仓，也就是内存数据库，它刚好赶上了全球大数据发展和数据仓库发展的初期。其实当时发展的起点非常好，包括跟美国的 Teradata 包括 Grandpalm 这些公司基本上是差不多一个时期的。所以我们到今天为止为什么在中国数据仓库这个领域是处于领先地位，也跟这有关系，
1: 也就是其实还是增速，
0: 还是增速，增量为王。
1: 改革开放48年，中国的科技产业经历了从市场换技术到市场预技术再到技术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跨越。其实有人说南大通用它的成功也是在于踩准了政策的节奏，您怎么看？
0: 应该是这是最主要的，一方面是政府在没有新创的政策的大的这个市场背景下，南大通用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重点就是把市场的需求摸清楚了，能够给客户解决问题。
1: 在说起南大通用的时候您的感情是什么？
0: 生死与共啊。
1: 生死与共。
0: 对，因为800员工不能这个失业。
1: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种很让我们感到振奋和自豪的地方，就是我也了解到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血脉有一部分是南大通用您的这个团队在守护着，能不能具体展开？
0: 也算吧，因为这个你举例说是我每次在深圳地铁坐深圳地铁的时候我特别自豪啊，因为深圳地铁几乎所有的这个数那个地铁的信息化的数据库都是南大通用提供的啊，因为深圳的地铁是全世界全中国可能是建设速度最快的啊，包括我们每次打开这个火车票订票系统12306 APP 的时候，我们背后其实是也是南大通用的数据库在运行，包括我们这个银行，就是包括天津几乎天津所有的银行系统的核心系统都是南大通用数据库在运行。
1: 医疗，
0: 医疗也有啊，包括民政，你包括像结婚，结婚登记在全国的信息系统里边登记的也在我们数据库里边存着。
1: 这个新创产业很民生啊。
0: 对，很民生，
1: 贴近我们的生活。您说到这儿啊，我也特别想请您啊，给大家呢做段科普，您给大家讲讲这数据库好不好？
0: 数据库其实说起来比较简单啊。就是在
1: 我们特别喜欢听通俗易懂的讲解，
0: 就相当于纯数据的

0: 一个箱子，
1: 嗯，
0: 然后要，因为它第一个是数据量大，第二个是要保证安全，所以它需要有一套专用软件来管理，就相当于一个箱子，纸箱子，嗯，
1: 就相当于一个纸箱子，
0: 对，
1: 嗯，
0: 它是 IT 系统的纸箱子
1: ，IT 系统的纸箱子，
0: 对，里边存数据的，
1: 嗯，这纸箱子当然越大越好了，
0: 哎呀，对，管一个上越大越好，第二个是存里边存的内容越值钱越好，
1: 嗯。
0: 如果存的是金条，那个箱子就卖的贵；如果存的是纸巾，可能就卖的便宜。
1: 嗯，现在您觉得南大通用的数据库里边存的价值如何啊？存的内容价值如何？
0: 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应该说是在过去五年的努力下，我们在国产的所有的数据库厂家里边，我们的服务的金融客户是排第一的。
1: 嗯，
0: 您知道这个金融客户里边数据库里边存都是钱。哎，这是我们最自豪的。
1: 嗯嗯，所以南大通用也很值钱。
0: 对，应该值钱啊。
1: 那我们现在管理了多少数据啊？
0: 接近500-500个 PB 了，
1: 嗯，
0: 在全中国。
1: 又到了您科普的时间了。
0: 对，
1: 这个 PB 相当于一个怎样的？您可以给我们换算一下吧，这个单位换算一下，让我们大家更好理解这个500 PB 是一个。多大的规模？
0: 哎，500个 P， 一个 P 是3000个，1000个 T。
1: 嗯，
0: 一个
1: T 又相当于
0: 3000兆，1兆是100万，我都数不过来，应该是几万亿吧。
1: 这么多的数据都在管理着，
0: 对对对，是的，
1: 管理着这么浩大的一个数据，有压力吗？
0: 哎，我
1: 怎么给人家管好啊？
0: 那一到过节我们就。压力大呀，
1: 嗯，
0: 啊，尤其是过年过节，我们得负责运维啊。
1: 有没有去给客户灭火的时候？
0: 那经常发生啊，
1: 嗯，
0: 因为经常尤其是过年过节啊，包括这个大的这个政府会议保障啊，我们都要保证及时到场。你像包括这个金融，每年都要大的做例行检查、安全检查。银行我们都要保障，一到过年过节我们基本都在银行现场保障，其实这是个辛苦活。
1: 丁总，您带出来的团队，特别是一些核心的管理层，和您在一起并肩战斗也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您也是一位长情的老板，他们也是长情的员工骨干，您有的时候会和大家开玩笑说他们是一群老猎人。在现在啊，35岁就被嫌弃的这个科技创业的行业里边啊，您怎么能让这些您的老兄弟啊能够始终保持战斗力？
0: 这是个难题。但是这个一个团队其实能构建成功成本非常高。
1: 嗯，
0: 就是什么叫一个团队呢？就是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价值观，要形成做事的默契，其实要经过很多年的磨合和打造，并且不断有人淘汰，也不是完全100%。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更珍惜就是我们的合伙人，更珍惜我们的老同事老伙伴，然后一起把事情做的事业做得更好啊，但也不排斥有一点，就是说是一旦某人破了红线，我也不会太手软，因为这是保持纪律的团队纪律的最关键的要素。
1: 刚才说到了如何让大家始终保持一种旺盛的战斗力，
0: 嗯，
1: 其实啊，这个题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讲，他们都觉得破起来很难。
0: 这是个难题。
1: 嗯，因为他在企业里20年了，
0: 嗯，
1: 他可能也有自己的这种思维的惯性，
0: 对，
1: 而我们企业是要不断的向前发展的，
0: 嗯，
1: 那你是躺平了，你不适应我现在发展的节奏了，
0: 嗯，
1: 那这些老兄弟可能会成为企业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
0: 嗯，
1: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对所有的团队来讲，这个对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保持旺盛的战斗力，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也是个梦想，也是个理想，但是呢，首先是作为一个合伙人团队，不断去共同面对市场的挑战，这是激活团队最重要的手段。因为大家保持一个旺盛的心态，旺盛的一个学习态度，但是不得不接受有人掉队，必须按照 约定好的利益分配方式退出，而不是说是因为所有的企业都一样，哎，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有新的面孔，不断有新的血液，事业才能不断往前发展。
2: 在中国的科技版图上，有一座城市正在悄然重塑数字经济的底座，天津。全国六大 CPU 设计企业中，天津占两家；四大传统国产数据库中，天津占两家。而在这场自主可控的产业突围中，有一家扎根天津22年的企业，用一行行代码守护着金融、电信、能源、交通的数字心脏，它就是南大通用。从通信老兵到产业投资人，再到国产数据库的掌舵人丁明峰，用30年的跨界与坚守，完成了一个中国科技人从追赶到钢顶的精神接力。当信创替代进入下半场，当 AI 正在重写数据库的底层逻辑，这位中国软件产业40年功勋人物如何带领天津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在 AI 时代锻打出属于中国数据库的硬脊梁？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让我们走进 GBASE 南大通用董事长、合创资本董事长丁明峰。
1: 丁总，虽然您快60了，
0: 嗯，
1: 但是还是很有活力，很年轻，是不是也没想过自己要退休的问题啊？
0: 我经常想。
1: 经常想。
0: 对。
1: 嗯。
0: 我也希望尽快退休。
1: 那您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退休之后的生活？
0: 这没想过，我确实也没时间想。
1: 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0: 紧张的工作状态下希望退休，但没想过退休会做什么。
1: 嗯。
0: 因为这是也是一个围城原理嘛。因为从业30多年，一直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我也羡慕能够在家这个种种菜啊，
1: 闲情逸致。
0: 对对对对，但是我认为想想而已。嗯，毕竟有这么多员工，如果说在短期内能够选择好的这个企业的领导人，我可以坚决退休。嗯，这是如果。
1: 企业里的年轻人愿意和您交谈吗？
0: 还可以吧。
1: 他们会和您谈什么？
0: 都很多，因为这个。
1: 是不是让您涨工资啊？
0: 也有啊，这不能排斥这件事。嗯，都来工作嘛，都希望挣得更多嘛，这很正常。
1: 您希望给自己的年轻员工传递一些什么思考的方向，或者是拼搏奋斗的这样的一些励志的内容？
0: 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吧，因为我跟每年的毕业生都做过一次交流，因为
1: 新入职的大学生、
0: 啊、哎，因为尤其这几年新入职大学生都处于非常彷徨的状态，他们认为对时代对他们不公。我回答是，每一批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都会这样认为的。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觉得看不到机会，其实未来的机会都很大，只关键是你能不能机会来临的时候能不能抓住，这是最关键的。
1: 还是要做那个有准备的人，真正有准备
0: 的
1: 人。
0: 哎，其实我当年毕业的时候，30年前，那个时候的工作机会比现在少多了。你不瞒你说呢，在内地如果在国企能找到一个工作，还是要托关系的，你必须得承认这一点。我们当年愿意去深圳，就是因为不需要托关系。对农村大学生来讲，农村出来大学生来讲，进城工作托关系比考试还难，好吧？哎，在深圳不需要这个程序啊。现在至少在各行各业有大，只要你成绩好，工作能力强，其实工作机会是不缺的。我觉得比以前好多了。嗯，
1: 现在的时代给年轻人以更多的机会，
0: 更多的机会，
1: 但是要看你是不是真正有能够抓住机会的本领和能力。
0: 是的。你看985的计算机学生研究生还没毕业都人抢完了。
1: 您的面前此时此刻站着30年前的自己，那个时候您刚刚走出哈工大的校门、
0: 嗯、
1: 穿着格子衬衫，是穿着格子衬衫吗？
0: 不知道。
1: 我们可以做个想象吧、
0: 哦、
1: 如果您现在在和30年前的丁明峰打个招呼、
0: 嗯、
1: 说句心里话，您会说什么？
0: 路很艰难，还是小心点。其实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从业很难，要做成事更难。 要做好一个产品也很难，大家只是看到了成功者的掌声，不知道背后的付出啊。其实确实是做成一件事很难。
1: 我特别想把我个人的掌声送给非常真诚的丁炳峰董事长。
0: 谢谢。
1: 好，我们的访谈到这结束了，
0: 谢谢
1: 感谢您。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3: 一颗种子在渤海边长成参天大树，
2: 一个梦想在金沽大地上开花结果。
3: 今日的天津营商环境如沃土，乘势而上正当时，
2: 民营企业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
3: 他们向上向心向光而行。
2: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
3: 听他们讲述
2: 如何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
3: 如何在时代浪潮中
2: 乘风破浪。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展。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

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我们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呢，要关注到河北区相关的我们的市民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哈，连线河北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是工作、学习、生活在河北区，有一些身边的问题想要反映、寻求解决，或者是对区域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话，有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讨论哈，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如果是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留言的话，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后续我们再取得详细的沟通。看最近市民反映的问题，包括比如说小区旁边的垃圾转运站特别脏，特别味儿哈、啊。还有朋友说，小区的里边有树木倒伏，虫害扰民，枝叶遮挡采光，这些问题不知道该找谁处理。还有朋友反映，身边有这个装修垃圾堆了半个多月，这个楼道里边的小广告贴满了墙，还有一些商户占道经营等等相关的问题。待会儿我们也会连线河北区的负责同志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城市生活当中的这些烦心事儿，到底谁来管？怎么管好？我们期待一个很好的答案。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看到此时此刻室外还是比较凉快的，即时气温 27.7 摄氏度。今天全天呢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我们之前一直担心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哈。看到在今天早上的8点45分，我们天津市气象台已经解除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本市的大部分地区对流云团已经减弱移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解除，在8点46分也解除了雷雨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中心城区的对流云团已经减弱移出，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同时呢，根据天津气象最新预报和市防汛指挥部关于将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从8月13号，就是今天起，水上公园、动物园、南翠屏公园、水西公园、梅江公园的1期、2期都恢复开园，请游客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进入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要关注到河北区的一些居民朋友反映的身边民生服务问题，我们对话河北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给大家来做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听众张先生这两天给我们打来热线反映说，东河沿垃圾转运站特别脏，特别味儿啊，垃圾会经常的堆在地上。前两年的时候还有人给地面做清洁，现在没有人管了，具体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们来听听张先生的描述。
2: 啊，在那个叫是东河沿还是东沿河来着，那名我没太记住，就我们家边上那会儿，它周边都是小区，挺密的，主要是垃圾站周边啊，边上还有一个就都是收废品的那么一个地儿，弄一个挺大的地儿，特别脏，都是瓶子罐儿那种垃圾，旧的家具啊，什么都有。然后边上那马路边呢，马路本来就不宽，然后又有那个几辆大车长期站着，然后那些垃圾呢，平时就是废品，平时处理的也不及时，拿那种大的那种编织袋都装在一起，然后挪在那个卡车上。摞得挺高，上边其实还有电线了，我觉得也挺危险的。之前跟他们还说过几次，就说注意点，你上边还有电线，他们使那种叉车，然后去挑啊，去送运什么的。那叉车那叉也挑挺高，反正挺危险，晃晃悠悠的，又脏又乱又危险，味儿特别大。就是尤其是夏天， 冬天啊，可能还好一点，因为它东西那说白了也腐烂也不那么快。但是夏天就最近特别明显，你早上你小区里边你先别的先闻不到，先闻的都是那种臭的那种垃圾味儿，反的那种酸啊那种味儿，特别恶心，也比较吵。这个垃圾站每天早上干活比较早，4点多钟吧，人就到了，然后就开始就是各种运垃圾啊，使那种车呀、啊，大车小车，然后往里倒啊，还有卸那种废品的。反正从4点来钟开始，每天早上也不用闹铃了，基本上5点钟左右就能给你叫醒，呜的人也说话，然后机器也在工作，吵得不行了都。周边的这些居民确实情绪都比较大，包括相关的环保的部门、城管的部门，反正都反映过吧。这个基本上没治理，就是可能反映完之后，从噪声这块会控制了，稍微还控制一下，就不那么吵了。但是别的问题一点没解决。至少我在这住这么多年，我看他是一天不如一天，说明反应的话也没啥效果。
0: 确实给周边的居民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点不堪其扰了，有噪声的问题，有异味的问题，有安全风险的问题哈。在这样一个垃圾处理的一个区域啊，应该在小区中间哈，几个小区的包围的中间这么一个位置。那这个问题我们相关部门是不是足够的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来进行下一步的跟进和处置呢？我们请编辑拨通河北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卫管理科科长邓天乐的电话。你好，邓科长。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市民反映这问题，应该您也听到了哈。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个相应的情况？它为什么会刚才没说清楚啊？到底叫东河沿大街还是东沿河大街这样一个位置？它周边是不是离居民区都比较近？我们能不能解决刚才居民提到的像噪声、异味啊、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问题？
3: 主持人您好，我也刚才听到了这个市民的具体的反应。然后呢，我们呢之前也这个从各方面了解过居民对这个转运站的一个投诉。这个转运站的名字呢叫东河沿垃圾转运站。为什么叫东河沿呢？因为它位于那个东河沿大街上。但是呢，就是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它主要分两块儿。我们的生活垃圾转运站啊，东河沿这个转运站是在东河沿大街上。但我们的转运站旁边呢是有一个就是刚才居民描述的这个废品回收站，然后废品回收站呢这块的情况呢确实是如这个居民所说的，我们到现场也看了一下，它有一些可能刚送到站里面的一些瓶瓶罐罐啊，还有一些废品可能没有及时归纳清楚，甚至于可能是刚装车，可能是有一些影响到这个道路交通啊，或者是这个周边的居民的生活，因为
0: 需要再整理是吧？再重新给归堆啊。
3: 对对，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是职责分工不同啊，这个情况后来那个下一步我也反映给相关的部门，让他们这个加强治理一下。我主要说一下
0: 这个回收站是就是民营的，还是说我们这个也是说，政府部门来直接管理的这样一个回收站？
3: 应该是民营的，但是呢，政府部门它不是有。应该都有监管职责嘛，
0: 没错
3: 啊，这个事儿呢，我也会这个反映给我们这个政府有相关的人员，他们肯定去治理。
0: 好，
3: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时间比较长了吧，这一个痛点。但主要我说一下我们那个城管委负责的这个东河沿垃圾转运站的这个情况。
0: 好，
3: 我们最近呢上现场看的时候呢，发现的这个老百姓说的这个转运站里面有时候有垃圾落地啊，或者是有异味儿，这情况确实存在。我们呢，也结合这作业单位一块上现场研究了一下，主要存在原因我们分析啊，第一是这个最近夏季啊，咱们夏季垃圾量增多，然后转运的这个有时候啊，因为这个车数比较多的时候，存在着在这个转运间隙过程当中，可能有垃圾有落地没有及时清理这个情况，然后夏季垃圾呢，可能是以这个果蔬的这个情况比较多，所以说呢，存在现场时间长呢，就会有一些异味儿。然后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附近有一个那个其他的转运站啊，最近那个因为电力的问题啊，它进行维修了，所以呢，有一部分生活垃圾呢是转到了这个转运站去挤压转运，所以呢，量比之前。

0: 冬季的时候，就是春季的时候要多了。但是呢，附近的转运站最近呢已经维修完成了，我们的垃圾又回到了那个它该去的那个转运站了。所以这个转运站呢，这个已经能正常的就是接收它原来该有的这个垃圾了，所以垃圾量降下去了。所以说呢，之前老百姓投诉的那个早上4点啊，或者是5点啊就开始运行的这个，也跟之前别的转运站到了这个转运站的这个垃圾有很大关系。但是最近我们也进行调整了，要求他们务必6点以后才能这个开站作业。
1: 嗯。
0: 嗯
1: 嗯，这是我们对他一个相关的一个约束哈。
0: 对对对，
1: 市民也提到啊，就是他住了好多年了，好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的存在，将来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个更彻底一点的管理和治理，让大家更加的满意？现在说这个早上起来从小区里出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味道还是挺大的啊，影响大家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心情。每天早上一出门闻见这个垃圾味儿，特别夏天的时候，可能这一天都没有好心情了。那怎么办这个事儿？
0: 嗯，对于现场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采取了几个紧急的这个措施吧。一个是我们要求作业公司啊，一定要强化这个站内的这个保洁消杀，然后呢，加大了这个转运站的地面的冲洗频次。就是随着这个垃圾进场以后，如果这个车辆转运走了以后，我们就立即进行清洗冲洗。然后呢，这个整个全天的作业结束后呢，我们也是要求他加密这个除臭的喷雾，还有消杀的这些的频次，增加这早晚高峰的这重点消杀呀，最大限度的要消减这个异味的源头。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规范它这个作业流程，要求它这个垃圾啊一次性的全部进入它这个挤压仓挤压处置，不要这个垃圾啊堆在站外，在地面露天的这个堆放。然后同时我们也跟街里面联合吧，合理调度了一下这个街里面就进入转运站的这个转运车辆的这个班次，提高一下这个转运站的转运效率，减少垃圾站内的滞留时间，这样呢也能降低这个异味的扩散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再次啊对这个我们全区的转运站，我们也举一反三吧，对全区的转运站的站内的除臭喷淋啊压缩设备开展一个全面的排查检修，确保这个所有的转运站里的除臭消杀设备啊能全天候的正常启用。如果有设备故障，第一时间报修处理，这样呢，也进一步的这个减少这个转运站的异味吧。
1: 嗯，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得到更彻底的解决。包括像邓科长说到，我们全区也结合着这个东河沿大街的垃圾转运站，大家反映的这个有异味啊、噪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看看其他转运站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一并的帮他解决好。后续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大家的反馈情况怎么样？好吗？感谢您。
0: 好的，
1: 好，感谢邓科长。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是河北区的一个专题，我们对话河北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大家提出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是工作学习生活在河北区，有一些身边的问题想要反映寻求解决，或者是对区域的发展有自己的意见建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一个是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是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在问啊，河东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什么时候来做客，在下周四的这个同一时间啊。当然您有任何的问题现在也可以留给我们哈，我们都可以记录整理，跟相关的负责同志来提前的来沟通一下。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市民的一些问题。入夏以来呢，持续的高温多雨造成了一些园林绿化方面的问题会增多，比如说树木倒伏、虫害扰民、枝叶遮光、遮挡采光等等啊，这些诉求是其中增多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园林部门如何快速处置这些问题。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河北区城市管理委园林绿化管理科负责同志张胜杰的电话。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我们也之前整理了一些大家最近反映的问题啊，我们按挨条列出来，这个反馈到您这边了。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些问题的处置进展，您也跟我们来大家说说好吗？比如说，这位市民反映的是华光路木贤里四号楼，楼后与加油站之间的树倒了，要求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处理好了吗？
2: 啊，问题已经处理好了。我们接到这个居民的反馈之后呢，马上就带着人员呢前往赶往现场。这是一棵野生树木，到现场的时候它已经倒了，安全隐患确实存在。我们当即呢安排5名工作人员呢开展 作业，并在现场呢摆焊好安全警示牌，引导居民绕行，同时把倒伏的树干呢树枝呢全部运走，彻底消除砸人砸车的风险。处理完毕后呢，我们还仔细检查了周边其他树木的树根树干的牢固程度，提前排查隐患，避免再次发生树木倒伏的情况。
1: 嗯，这是华光路的这个情况。还有朋友说，榆关道的山海花园一号楼前树木树枝已经搭了到车上了，而且虫害严重，车上都是蚂蚁啊，各种虫子，希望进行修剪或者锯断。这个我们在小区里的树木是大家反映就会直接去锯吗？还是说有什么样一个流程？
2: 哦，这个虫害的问题呢，我们还是以打药处理为主，然后对这个下垂的枝条呢进行一个修剪。就接到这个山海花园居民的反映之后呢，我们也是安排了三名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这现场发现呢，这个海棠啊是一棵那个20公分的海棠，长势的也比较茂盛，然后不少的枝条也垂得比较低，都已经贴到咱那个车辆上面了。然后我们先是把那个下垂的枝条呢进行了一个适当的修剪，保证植物整体美观的同时呢，也不妨碍着大家的那个通行和那个车辆的停放。同时呢，这棵树呢，这棵海棠呢，确实有这个美俄白俄的存在。
1: 嗯，
2: 我们也调来了这个喷药车，对整体那个海棠呢进行了烟参碱的喷药除枝。后续呢，我们还会根据这个下雨的情况，最近下雨比较多嘛，择机进行那个继续喷药，然后保证这个整体虫害的一个治理，同时呢也加强日常的巡查频次，定期查看咱虫害是否能复发，然后再进行打药。
1: 嗯，感谢您。接下来这朋友反映问题，我觉得可能很多小区里朋友都遇到过啊。增产到平花里这个小区呢，车棚前面啊树木过于茂盛，而且这树胶都滴落下来滴在车上，希望进行一个治理。
2: 这个树胶其实就是蚜虫危害的分泌物。然后我们呢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立即组织了8名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现场呢国槐比较多，大概有20余株，大概20多公分，树也挺高的，树枝也比较密。然后部分呢树木存在这个蚜虫危害的发生。然后一方面呢，我们是调来那个高空作业车呢，对所有的树木国槐树木进行了一个整形修剪，修剪了个重叠枝徒长枝，改善了这个整个树木的通风条件。另一方面呢，我们就安排喷药车给咱全部国槐喷洒了那个比熊林药物，对蚜虫进行除枝。之后呢，我们同样也会加强日常的巡查，发现这个虫害的苗头，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安排车辆进行除枝。
1: 嗯，还有朋友反映在咱们河北区求市里这个小区里边旁边啊，这小区旁边的原委路上绿化树木过于茂盛了，有点影响小区里边的采光，希望进行修剪。这影响采光的情况怎么办？
2: 是，这接到居民诉求后呢，我们也是安排三名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上门，先是和那个居民进行一个深入的沟通，确认清楚这遮挡啊采光的枝条是哪些。然后这是一棵那个15公分的构树，然后树冠也挺大的，确实现场发现那好多枝条都伸进那居民护栏里面了。
1: 嗯，
2: 我们因为它是那个接偏的树木呢，我们严格按照绿化规范呢对树木进行一个侧枝的一个修剪，既解决住户的采光问题呢，也兼顾道路整体的美观效果。
1: 嗯，
2: 对，同时呢就是对于咱这个转班的这些问题，我们也是立即抵达现场积极推进处置。
1: 嗯，
2: 全程闭环处理，保证好这个居民的生活环境。
1: 嗯，最近是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这树木生长也比较旺盛，再加上雨水又多哈，确实类似一些情况，我们刚才说了几个个例，比较突出哈。那我们在解决这些共性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工作方法、长效的管理措施？您简要跟我们说说好吗？
2: 哎，确实，像主持人您说的，今年咱区啊，这雨水量大，降水间隔也短，高温高湿的环境呢，确实容易滋生咱各类的树木虫害。再加上咱树木杂草生长的速度也比较快，确实给我们日常的绿化养护管理呢，造成了很多的难度。我们也是统筹规划，同步推进病虫害防治、树木修剪、杂草清理三项日常的养护管理工作。病虫害管理方面呢，是我们由于最近呢降雨比较多，我们时刻紧盯天气预报，灵活调整打药时间，专门抓住两场雨的间歇，连续晴天的这种窗口期开展喷药，防止雨水呢冲掉咱药剂，降低是防治效果。同时呢，分清这个道路沿线啊、小区啊、公园，划分多个责任片区，养护人员每日巡查，发现检查树木，一旦发现树木上有网木、虫洞等虫害危害的那个迹象，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打药除枝，防止虫害大面积扩散。同时呢，我们这种虫害的防治也不单单依靠咱化学药剂的除枝，我们还采用这个化学、物理、生物防治相结合的 方式，通过这物理方式，咱们可以那个人工摘除网木，然后秋冬季的那个蛙泳，还可以通过生物方式，例如咱美国白鹅，咱投放周氏聂小峰这种虫害的天敌，对，实现咱绿色长效的控虫。
1: 好，
2: 还有树木修剪方面呢，我们也是和居民这个第一时间取得联系，然后及时修剪这树木产生的这个枯枝、弱枝、下垂枝，提前消除隐患。杂草呢，也会随着这个降雨的节奏推进这个整体集中机械化杂草，保证周围绿化的干净整洁。
1: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做的回应和解答。看来我们这个园林部门啊，做的这个工作，有些是大家反映了之后我们要快速反应，有些呢是我们要日常巡查当中及时的发现，同时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啊，来解决好这样的一些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好，非常感谢您，谢谢。
2: 好的，您。
1: 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啊，我们正在对话的是河北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大家反映的身边的民生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进行反映，我们都可以随时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反映的身边问题哈，有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说，在河北区的条尾路条峰里5号楼18门门口呢，是有这个装修垃圾的堆积，堆积了很长时间了，至少得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已经没有人清理，希望尽快的处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相关的负责同志啊，看看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处置，现在进度怎么样了。我们请编辑拨通河北区红顺里街道公共管理办干部张慈鹏的电话，我们听张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哎，你好，导播老师。
1: 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现在进度怎么样了？先问问您，门口这装修垃圾现在还堆在那儿，还是我们已经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了？
3: 这个装修垃圾是已经处理完了，然后接到业主这个投诉问题以后，我们的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也是跟那个物业公司去联系，然后核实是哪家业主去装修，然后找到了这家业主，跟他沟通，然后当时是这个业主跟我们反映是他的装修还没有完成，然后
1: 想最后一勺烩，一码事儿一块弄走啊，对，
3: 他反馈完装修完成之后是及时清运，然后物业公司也是在后续一直关注这个业主的装修情况，在他装修完的第二天就已经督促他及时把这个装修垃圾全部都拉走了。
1: 但是堆的时间确实比较长啊，这位朋友反映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确实我们有没有一个要求不能堆多长时间？
3: 其实我们有要求，就是最高不能堆半个月，然后因为这个装修垃圾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这个小区治理里边面临的比较普遍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尤其是条峰里啊，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年限比较长的小区，
1: 老小区，
3: 然后对老小区了，然后这个装修垃圾堆积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它不像咱们正常的商业物业，就是装修之前会提前去物业去登记什么的。然后就是关于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吧，然后我们街道也是目前也是说准备建立一个比较长效的机制，第一个就是组织好社区和物业的工作人员，然后做好常态化巡查，然后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装修的住户，然后及时督促他去物业登记，然后及时的自己清运这个装修垃圾。然后第三个就是对于一些实在找不着主的装修垃圾，然后就是物业负责定期把这个堆积的装修垃圾清运一下。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对于违规堆放装修垃圾的那个业主，我们也是进行劝阻，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及时上报了。
1: 也是需要有明确的规定，我们有一个台账，有时限啊，同时有人管啊。
3: 对，
1: 好，感谢您啊，待会儿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再跟您来请教。我们看到还有市民在提问啊，这个河北区原委路和河北四马路交口有一个河南面馆啊，是将桌椅摆在了便道上，全天占路经营，要求治理。我们这个问题呢提给河北区红顺里街道综合执法大队的副队长田卫，田队长，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进行处置？
4: 啊，主持人您好，咱们四马路原委路交口这个正宗豫南面馆啊，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它存在违法行为，均会对它进行法规政策的宣讲，并且告知商户呢进行收纳。接到咱们市民反映的情况以来呢， 咱们执法人员再次对商户进行了书面告知，告知他如果不及时改正，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商户呢也表示进行配合，然后呢咱们后期啊对他也进行了复查，发现商户呢占路经营行为啊已经进行了改正。然后同时呢咱们执法队也是加强了对该处点位的巡查力度，如果后续发现有类似的行为，及时进行处置。目前呢他这个点位的违法行为已经处理完毕了。
1: 我们是不是现在也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配合把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
4: 对，因为这个占路经营呢是一个动态的违法行为，所以这种像是零星的呀或者短时间的反弹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坚持这个人防物防技防一体发力，严防问题进行反巢。人防上呢是落实网格化管理，重点点位进行定人定岗，针对高发时段开展措施巡查，然后呢联动社区网格员开展常态化回头看，做到漏头及处置。物防上呢是在重点点位增设隔离设施，挤压违规经营空间。技防是依托咱们道路上的监控设施，实现风险点位的实时预警。同时呢我们也是健全了部门之间的联合处置机制，坚持疏堵结合，坚持咱们市容秩序和群众的民生需求呢相协调统一，实现常态化的有效管控。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红树林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田卫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也期待这些问题啊。其实综合执法是一个老问题啊，而且不断的可能会推陈出新，大家有一些更多的招法，商户也会知道怎么打游击。但是我们现在通过技术手段和我们的责任心的加强，能够把这些问题更好的解决，让大家的生活环境包括道路通行的环境啊都更加的顺畅和舒心。好，感谢您，也感谢其他我们接听热线给大家回复问题的河北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其他朋友如果还有自己身边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也可以继续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下您的具体问题，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府便民热线来提出您的具体的问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5: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6: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5: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6: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7: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8: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7: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8: 啊，
7: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8: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7: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8: 嗯。
7: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8: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7: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8: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7: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9: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0: 遇到纠纷慌了神儿，权益受损无处寻，法小灵通来了。
11: 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法小灵通，普法轻松。
10: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资深律师坐镇直播间，用心倾听，用情回复，讲透身边法律，您的权益我们守护。
1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播出，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学习强国 APP、 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我们会在 隔周四推出法小灵通栏目，邀请北京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为您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或者呢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先请郑小玲律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1: 法小灵通，普法轻松，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大家早上好。我会在法律纵横节目中与您准时相约，专业热点解读贴。

0: 心服务百姓，让您安安心心学法，明明白白维权。
1: 都说这世界上最绕不开的一个就是太阳，一个是人心哈。那人心最复杂的时候，往往就藏在一张存折里，一套房子后头。那我们今儿要讲的这个案子呢，就是从一笔500多万的拆迁款讲起。因为分配不均啊，兄妹反目，母子离心，这眼瞅着一个家就要散了。可是呢，最后在郑律师的斡旋下，这个案件不仅圆满解决，还修复了破碎的亲情。那我们先请郑小玲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个这个案件的情况。
0: 好的，首先呢，咱们这个案件的呢主人公呢叫做高英，她是呢家里面的三女儿，她的母亲呢叫做王素琴。早年呢，她就是跟这个父母两个人，母亲叫做王素琴，父亲呢叫做高宝楼，老两口呢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呢，老大呢叫做大哥是高晶，老二呢就是大女儿叫做高兰，老三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小女儿高英，这个家庭呢原本呢是比较传统，也非常的和睦。然后呢，这个高宝楼和高素琴老两口呢有一处祖宅，这个祖宅呢也是比较大，然后呢还带着院子，然后呢因为这个大家都住在一起嘛，然后这个平房呢肯定不够住了，然后还加盖了两间平房。后来呢，两个女儿相继出家，就只有哥哥啊和这个老两口住在一起，但是呢那时候呢就是一直陪在父母的身边，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呢高宝楼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呢，因为母亲呢这个王素琴还在家里的呢，主宅呢也没有动，所以关于这个继承的事儿呢，大哥呀、大姐呀，还有这个小妹呢都没有提，然后这个房子呢也就这样的去住着。这一晃呢就是18年过去了，生活呢表面是非常平静的，但是呢在时间的洗礼下，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这个城市化改造开始了。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处祖宅正好赶上拆迁，您猜这个房子当时被评估了多少钱？
1: 哎呦，这个祖宅，然后还有院子，加盖的房子，那应该是不是小数目吧？
0: 是的，因为它的面积是非常大嘛，然后还
1: 有
0: 加盖，哎呦，那将近200平加上院了，然后呢，这个其中的话，这个总共的补偿款呢，大概有500多万，500多万的这个拆迁补偿款呢，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它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你可能这个大家辛辛苦苦挣一辈子，可能都挣不到这么多钱，但是呢，大家也没想到这笔钱呢，会成为一个家庭纷争的一个导火索。这个钱下来了，怎么花呀？怎么分呢？哎，这个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钱呢打到了高素琴的账上，但是呢首要就要解决这个住房的问题呀，这个房子这些怎么办？所以呢当时呢就直接用这个拆迁款呢买了三套房，这三套房呢两套房写在了哥哥高金的名下，一套房呢写在了姐姐高兰的名下，所以呢拆迁之后呢，然后剩下的这些拆迁款也是由这个高金进行保管。所以从拆迁之后呢，这个高兰呢表面上或者说是名义上实际上是没有获得任何的财产的。这时候呢高兰呢心里呢高英呢这个心里头肯定也是有点不得劲儿，但是他想到呢，他说现在反正母亲都在嘛，然后哥哥姐姐也是暂时写在他们名下，也不可能说对自己没有任何的一个分配嘛，他想着肯定这个母亲以后啊肯定会对自己有一个说法，所以他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时呢也没有出现什么纠纷，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后来这个母亲的年纪她越来越大了，然后突发了脑梗，然后就瘫痪在床上了，生活呢就完全不能自理，话也说不清楚，常年呢就需要人照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大哥高金一个人扛不下去了，他说我一个人照顾肯定是不行的，就把这小妹喊回来了，他说咱们三个人呢得轮流照顾这个瘫痪在床的母亲。
1: 其实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照顾父母对吧？
0: 是的，
1: 三个孩子轮流照顾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妹妹确实心里有一些不舒服，因为在这个分配房子的时候，这哥哥是两套，然后姐姐是一套， 他自己什么也没有。然后这个时候轮流照顾的时候，然后哥哥把自己又给叫回来了，是吧？
0: 是，他多少肯定是
1: 心里会有疙瘩哈。
0: 对，您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正常的一个人的一个反应嘛。但是那个这个小妹还是回去了，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妈妈嘛，对吧？你照顾她也是天经地义的。然后那大哥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呢就做主在2020年的5月份呢，就兄妹三个人再加上母亲，然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这协议是这么约定的，说登记在这个大姐高兰名下的房子，哎，归小妹和大姐一人一半儿。哎，这个协议也写的是非常的简单啊。然后呢，大哥呢，另外再给两个人一人补10万块钱。至于母亲后续的治疗还有生活的一切开销，最后呢都由这个大哥来一力承担。大家白纸黑字写的清楚，这个签字也认可了。正常来讲的话，这个就按这个执行去呗，对吧？就也没有什么疑义啊。
1: 也就是说，大哥补偿给两个妹妹钱，对吧？然后大哥拿着那两套房子，但是承担老人的所有的住院的费用，包括照顾的费用，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姐姐的那套房子和妹妹一块担。
0: 姐姐和妹妹分
1: 一
0: 半，一
1: 人一半，
0: 分一套房，
1: 对吧？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意义吗？应该听起来这个妹妹是不是也认可呀？嗯，
0: 其实妹妹是认可的，她妹妹就感觉这个照顾妈妈嘛，对吧？然后呢，这个又是哥哥，肯定是家里面的主要的一个支柱，也就这么认可。其实她对这个事儿的话意义不是很大，如果她真的对这有意义，她可能就不签了，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的话，按照这个协议执行下去，其实也没有后面的这个纠纷了。但是这个变故就出现了。在这个妹妹呢去照顾妈妈的有一天，因为这已经又过去一段时间了，因为她住得远呢，她不像哥哥姐姐离得近呢，然后呢就路上耽误了，她来的有点晚，她一进门啊，哥哥就是她接哥哥班啊，哥哥就说你这怎么来这么晚，对吧？你这不积极怎么的，可能就说了两句，
1: 劈头盖脸的骂一通，
0: 就骂了一顿。你想都这个岁数一挨骂肯定心里不痛快嘛。然后这小妹呢就抱怨了几句，她就说了，她说这房子说好了，对吧？有我一半，但这上面也没写我的名儿，对吧？这么多年了，这个登记了也有一年多了，你也没登记我的名儿，也没说把这钱折给我。你说名义上有我一半，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没落着啊，对吧？然后这个哥哥一听也上来了，就说，哦，你意思你就光图着钱来照顾妈妈是吗？对吧？就算我一分不给你，你是不是也得照顾妈妈呀？对不对？妈妈有养育你的这个恩情啊。所以两个人就是，哎，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发生了纠纷。然后哥哥呢又是男的嘛，他力气大，一下把妹妹推倒在地，但这个劲儿就特别寸嘛，之后这个妹妹就磕在了一个那个铁的那个把手上面，然后一下就把这个后面的脑袋后面那个血管就给磕的有问题了，然后当时呢也还有身上还有一些伤。所以你瞧那个场景，这个妈妈其实最难受的，因为她又说不出话，都瘫在床上，
1: 而且看着兄妹为了这个房产的问题大打出手啊。那当时这个高英这个情况鉴定了吗？有伤情吗？当时他是一个什么情况？伤得重吗？
0: 因为当时高英就报警了，伤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是身上也有伤，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以前啊，他这个脑血管就有一定的问题，又磕到头了，所以他有一个关键的血管又造成了一个堵塞。那阵儿的话，一个他自己本来他想他还能照顾妈妈，这样一打他自己也生病了，他得天天就医，而且还得经常的输液，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个一去鉴定可能这个事儿还挺严重。然后在这个事儿的这种一个情况下呢，这个小妹呢就觉得我不能再忍了，就感觉我太受欺负了，就这种委屈一下就表现出来了。以前可能觉得哎差不多就得了，但现在呢感觉哎呦你看这事儿让我挺难受的啊，所以他就想找律师来帮忙，看这事儿能怎么解决。
1: 他找到您的时候，他手里有什么样的证据吗？就是刚刚您说到的那个兄妹几个人写的那个条吗？还有什么其他好的证据吗？
0: 他呢除了这个兄妹写的这个条之外呢，还有一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复印件。但是这个复印件的话，虽然它是个复印件，但是大家其实都是对于这个拆迁的事实是认可的，补偿的款的话也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呢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而且呢他那份协议呢确实写得很不清楚，他不通过诉讼其实是很难实现自己那个50%的权益，他就写得特别简单，可能就三四句话啊，这个给我一半，然后另外呢你和我一人再给我补10万块钱，然后这里头妹妹可能还跟妈妈借过钱，所以最后实打实落在手里就落了5万块钱，你说他能心里高兴吗？对吧？连账他最后就感觉，哎，这个账你还要跟我算，可能心里头还是有一点膈，
1: 有一
0: 点别别扭扭。
1: 对，
0: 所以我们拿着这两份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呢就想着，那按照这个的话，实际上咱是可以有两种思路的。说我可以给你有两个思路。因为这个两个思路的话，肯定是各有利弊嘛，对吧？首先呢，第一个条路的是最稳妥的，就按照我们这个 四个人达成的这个协议，那肯定是最稳妥的，因为你要分的这个50%是这个大姐的名下的房子，现在从形式上是看这样的嘛，大姐上白纸黑字也给你写了，正常来讲的话，不管是法院判给你一半啊，还是按照一半去折价呀，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啊，这个是问题是。

0: 以后，那涉及到母亲的财产，
1: 嗯，
0: 你再一分配，可能也得有100来万，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肯定是分的就更多，
1: 对
0: 啊。他一听特别后悔，他说当时我要是知道这个，我肯定就不签了。其实所有的坑都是自己挖的。然后呢，最后他就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否定到那个协议啊？他肯定也是想，
1: 关键他签字了呀，已经。
0: 对，他就还是想按照原来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去想，他就想之前没有个明白人给我讲清楚啊，早知道这样我还跟他打什么架呀，也没有什么好争的，你就那么着去呗，反正那个即使写在你名下，来源还是来自拆迁款，我还是可以分，没有协议其实更好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选择第一条路的难点就在于怎么去否定原来签的那个协议的效力。
1: 哎，
0: 这个的话就比较难。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母亲的一个行为能力的状况。母亲现在属于一个可能是一个瘫痪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显然是瘫痪了之后才订立的那份协议，
1: 嗯，
0: 才让他们去照顾的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呢，那你要是想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去做，那么首先就是要否定母亲的这个行为能力，那就要对她进行行为能力的鉴定，重新去指定监护人啊。在这一套手续走下来之后，如果确定母亲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那她做出的这个意思表示那么就待定了，
1: 嗯，
0: 对吧？那就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协议签字它就很可能就是无效的。
1: 嗯，那如果说确定的协议无效，那高英能分到多少钱？
0: 那高英分的就多了。首先他按照父亲的这个财产是有一个1/4嘛，是有62.5万，然后呢母亲百年之后的话，那可能就是三个子女一人分1/3，那也将近是100万嘛，
1: 嗯，
0: 对吧？将近是160多万，这肯定比他这个协议上确定的内容要很多。然后高英听完之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两条路啊，对吧，肯定按照这个遗产分的多，但是风险也高啊，你能不能确定这个母亲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最后你这个观点能不能被认可啊，都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而且有很多的变数，对，都是需要我们去举证的。但是这个小妹也说了，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对吧？我现在不打的话我啥也拿不到啊，因为现在已经发生冲突了嘛，她也不可能再去照顾母亲，
1: 嗯，
0: 按照现在这个状态，你想着让姐姐主动给，哥哥主动给，肯定是啥也没有嘛。她说行啊，我就按照这个咱先搏一搏，如果说能拿出更多那不更好嘛，咱们求其上者得其中。哎，他一听这个，我就选这个遗产这条路。
1: 哦，
0: 啊，
1: 那这条路您刚刚也说了，其实他确实听起来最终的结果是最好的，但是，
0: 嗯，
1: 确实有很大的风险，是吧？
0: 嗯，对，
1: 包括第二条路，他这个走起来的过程又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点？您这两条路都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0: 嗯，这两条路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说了，按照遗嘱的话，他肯定就分配的多，但是呢，要确定他的行为能力有没有问题，然后呢，如果按照这个协议的话，相对来说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可能拿到的钱就比较少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肯定两条路，一条充满了未知啊，一条可以稳妥。
1: 对。
0: 然后高英也听完了，就选择这个呀，
1: 嗯，
0: 选择这个，那咱们就按照这个去努力吧，按照这个方向。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就去，你要搜集这个证据啊，我们去医院调了母亲的病历，确实上面有一定的描述，比如说这个人啊，这个口齿表达欠清楚啊，然后呢，这个现在已经是什么状态，记载的比较清楚，我觉得这是个初步证据。那我们最终要得到法院的认可，我们必须得提起两个诉讼。第一个，我要进行一个特别程序的一个鉴定，鉴定母亲的行为能力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我要提出一个叫按遗产分割的这样的一个诉讼。啊，然后这两条一提起来之后呢，首先呢，其实他们是有一定的很大的关联的关系的。其中最关键的这个诉讼就是母亲的这个行为能力能不能最后得到一个鉴定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结果我们提出来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妹妹呢是没有办法把母亲给接出来的。
1: 哦，
0: 因为就受到了阻拦嘛，她没有办法做鉴定。然后呢，鉴定机构呢也是怕避免这个纠纷，她也不敢上门，她怕你再打起来呀，因为双方是存在纠纷的呀，
1: 对
0: 吧？那个这个母亲又说不了话，但事实上她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呢，就因为没有办法做这个鉴定，所以导致这个结果，你没有办法做鉴定，
1: 就只能放弃第一条路。
0: 对，所以这个第一条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就行不通。然后呢，一审法院，哎，一看这个情况，人家说，那你这个，那这个协议既然是有效的，
1: 嗯，
0: 那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按照这个就是遗嘱进行支持了嘛。
1: 对，
0: 所以呢，我只能驳回你的这个诉讼请求。但是高英，
1: 嗯，
0: 这边的话他是
1: 不甘心啊，
0: 他不甘心啊，他说明明就是这么个情况，对吧？你们也不能去鉴定，这个事实是这样的。哎呀，特别不甘心，他说我还要进行这个向中院啊提起二审，但是我跟他说我这风险很大，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我们也提了，确实还是维持了正常，不就走第二条路呢？但是我考虑了一下，
1: 嗯，

0: 因为我看这个第一个呢，高英这个状态也确实是比较憔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官司再打下去，成本一定会增加，另外这个诉讼的周期会非常的漫长，所以呢，我给他建议呢，我就咱们再提再审。当然这个小女儿呢也是哎特别的惊讶，她说咱二审都输了，这个再审还有戏吗？对吧，咱们再审可能就更没戏了。
1: 嗯，
0: 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感觉已经比较失望了嘛。但是我说咱们该尝试还是要尝试，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案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现在的话就在这个时间，也就是在我们二审结果出来之后，出了一个新的变故。变故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妹的伤情鉴定出来了。
1: 哦，
0: 小妹的伤情鉴定被鉴定出来属于轻伤二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双方呢实际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互相调解的一个基础的，
1: 对
0: 啊，然后
1: 一种博弈了，
0: 是，其实是一种博弈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您可能也知道，这个再审程序的话，相对来说，对于一个案件来说，它在扭转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也是比较幸运。
1: 嗯，
0: 当时呢，这个法官呢，首先呢，就给我们来了个电话。
1: 嗯，
0: 他呢说呢，他说呢，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情况。因为这也是一个例行的一个情况嘛，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关键，你必须得把这个在短的时间内把这个情况跟法官说清楚。
1: 说清楚，嗯，
0: 我就跟法官讲了，我说呢，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了。我说法官，首先从这个法律上来讲，虽然不能按照这个拆迁安置协议进行分配，但是这个家庭协议双方是认可的，也不能完全全部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原协议进行调解，来主持这个调解，让进行履行，不需要这个当事人再进行另行的再去起诉。这样的话，另行起诉对于他来说，当事人来说，他时间成本增加了，他的这个就是这个费用的成本也增加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再折腾一圈，那咱们司法资源是不是也是一种浪费？
1: 嗯，
0: 这是其一。第二呢，从情理上来说呢，这个哥哥呢打伤了妹妹，那么这个伤情鉴定已经做了，而且结果已经出了，按道理来说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那如果我们一定死磕到底，那么哥哥就可能会面临着实刑，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结局，妹妹没有拿到钱，然后哥哥呢又因为这个事儿获了实刑，也不能照顾妈妈，
1: 嗯，
0: 然后家庭纠纷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谁来照顾这个母亲呢？
1: 对，
0: 对吧？他就从一个家庭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1: 是，而且整个家就因为这个情况就整个散了，对吧？因为这个
0: 是的，
1: 对吧？没有人去可以照顾这个老人，而且呢，这个我觉得他们的家庭关系再也无法弥补了。
0: 是的，那这样的一个，就如果就这么进去了，那行，妹妹接着打诉讼吧，对吧？妹妹接着告，姐姐当被告，对吧？然后哥哥进去，那谁照顾呢？三个都被诉讼给裹在一起了。然后法官听完了之后呢，也觉得哎呀特别，刚开始也
1: 是有道理的，
0: 沉默了一下，他说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这么再下去的话，确实要出现很大的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哎，就出现了一个调解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1: 嗯，
0: 然后法官也是非常的负责任，法官说这个我得上家里去看看。当时高院的法官其中呢还有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副庭长，特别好。然后呢到了家里一看，这个情况确实是妈妈是那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姐妹三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争议也是比较大，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也给三个人做了一个调解。
1: 嗯，
0: 做了一个调解，刚开始呢三个人呢也都是各有各的一个想法吧，然后呢也是不是很愉快的开始。
1: 对，
0: 但是呢确实就如我的，就是跟我们前期的那个预料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哥哥呢需要调解书，他没有谅解书，他可能面临着实刑，这是他的一个需求。
1: 对，
0: 妹妹也得想啊，我要是不拿这个钱，现在不拿，我还得告，而且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就是这个结果。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双方是各取所需了。
0: 对，
1: 对吧？
0: 我现在能拿多少是多少，
1: 嗯，
0: 然后再从姐姐的角度上来说，好，我们他俩都进去了，我一个人照顾他，我也照顾不了啊，而且我那白纸黑字写着，我也赖不掉啊，
1: 对，
0: 对吧？要不咱就不写，咱写了肯定就得算数。
1: 对，
0: 后来三个人一合计，哎，就最后呢
1: 调解了，
0: 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
1: 没错，
0: 嗯，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观点啊，或者是听过郑律师谈了这个案件之后哈，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啊，包括您认为怎么样去对于这个家庭的财产如何分割啊，更好的有效保护老人的这个财产的问题，都可以发表您的看法。那我们也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个小李他说，我们家情况和这个案子有点像，父亲去世多年，母亲健在，家里有老房子拆迁了， 哥哥姐都说我是嫁出去的女儿没份儿，请问我真的没有份儿吗？
0: 这个肯定是显然是不对的啊，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所有的子女从法律上来讲他是有平等的继承权的，是不用这个通过性别去区分的，所以呢他肯定是有这个遗产的这个份额啊。
1: 刚刚再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郑律师把这个案件剖析得非常的细，就是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在探讨哈，就说这个也为这个小女儿高英有一点可惜，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目前这个局面在郑律师的这种斡旋之下哈，跟法官的沟通之下，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因为对于各方来讲，一个想要钱，一个想要谅解书啊，郑律师呢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起到了一个沟通的桥梁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在矛盾化解的过程中呢，最终这样的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呢？就是给这个女儿就是一半的房款嘛，给这个小妹给了50万，然后另外呢她也呢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调解书谅解书，再有呢就是三个人再达成，就是说我们继续一块来照顾母亲，让母亲有一个就是比较平和的一个晚年吧，所以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说解决了，而且呢我们基本上也实现了当事人的目标，就是我们按照她的要求我们该争取的也争取了，最终这个结果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觉得惋惜的一个地方呢，最后包括这个小妹啊，就惋惜的地方就是，哎呀，我认识你太晚了，我早认识你啊，我就不签字了。你说你最后费尽全力推翻的，实际上是一个你签字的东西，是你自己签字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往往这个问题啊，并不是出在别人身上，是出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不太懂或者不了解，或者哎，就这么算了吧。你对你当时做出的这个决定，你在反悔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再改变了。所以作为律师来讲啊，就是或者说作为当事人来讲的话，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尤其是涉及到你，咱别说就是说上百万的什么什么上这个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更高的一些一些这种情况，但是你就是一些比较重大的家庭项的，像这种家庭的协议，其实你找一个律师问一问，哎，其实对你这个事儿的话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他如果是早去介入，可能他远远不是这个结果，
1: 对，他就不会签那个字了。
0: 对，他一个是不会签字，另外一个呢他可能也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跟两个人在发生口角。你想他发生口角一个问题还是因为就是心里不平衡，
1: 对，
0: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嘛，对吧，这个揍可能也就免了啊，其实是这么一个状况。
1: 那最后就是我想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
0: 结局是大家还是都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哥哥的话也是得到谅解，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吧，算是，对吧。然后呢这个妹妹的话也是得到了自己的这一份，虽然说呢可能不像原来那么想象的拿到那么多钱，但是呢她从人家内心来讲，其实她是个很传统的一个女孩，她的想法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家里面财产多给哥哥一些，也不是说是就一定不行，我非要跟你平分，她从始至终她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在打，就是在发生争议的时候，他挨了这样的一个不明的这样的一个伤害，他觉得非常的委屈。其实从他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从来没有说我必须得跟哥哥平起平坐或者怎么分，因为他也认可哥哥照顾的多一些，然后也认可，对吧，哥哥在这个母亲的这个照料过程中花的多一些，其实他是认可这些事儿的。
1: 也就是说最终这起案件其实是比较圆满啊，用调解的方式给这个案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是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体现出了法律人的那种专业精神啊，这个法律也不是一个冰冷的条款，包括郑律师也是和法官沟通之后，法官了解到他们家的这个确实有这种实际的情况哈，给中间做了一个调解。那您认为像这个案件它的胜利，包括它的这个调解有什么重要的点，关键的点您给我们梳理一下，总结一下。
0: 我觉得啊，最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初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接案件的时候或者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从我们律师的角度上来说，我首先给自己放在一个解决问题的角度上来说，对吧，我的目标并不见得说是哎一定要在这上面就是我显得就是唇枪舌战，哎显得是特别的专业或者怎么样，你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件事儿给他解决了，最终达到当事人的一个想法，他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获得一定的，就是我得到一定的补偿，然后呢他肯定是希望他的家庭是和睦的，所以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兼具这种法律的效果，也要兼具这种社会的效果，包括高院的法官哎在做这个调解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综合的去考虑这个整体，一定要有一个全局性，对吧，把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联动啊，那么在哪些时候我们可以对于他这个事儿可以一次性的解决 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综合交叉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把这件事儿解决，而不是把这个案子解决。

0: 对，包括其实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件，就是大哥大姐的这个分配的过程，其实他一开始是没有小女儿的这个份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需要提示的点，能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其实这个是双方都是存在一定的误区的，啊，就认为可能登记在他们就登记在哥哥姐姐名下，那么这个财产啊就归他们所有了，这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遗产的一个转化。如果说能够证明，因为他这个转化是非常明显的，就直接拆迁款到了房产这边啊，所以显然能够看出来这个房产就是来自于这个拆迁款，它是属于遗产的一部分的。那么到时候进行分配的时候，肯定是还是要进行分割的。
0: 非常感谢郑小林律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和贴心的提醒啊，真的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啊。
1: 是的。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法小灵通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小林律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啊，想联系到小林律师，可以拨打18521211189。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德，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

0: 人月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月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月老这个师，他传的道是什么道呢？月老这个师，他受的业是什么业呀？月老这个师，他能为我们解决什么样的祸呢？我助理几乎每天呢都会跟我说，老师啊，那全国各个地域每天都有很多您老的学员们转介绍听到您老课时的新朋友，那大部分的新朋友都有这样的疑惑啊，您老传的这个道有什么与众不同啊？您老受的这个业收不收学费呀？跟您老通电话，您老是免费给我们解惑吗？所以每天老师在传道授业课时正式开始之前，那都要先跟新朋友们讲一讲啊，大家心中存在的疑惑。老师传的这个道啊，不是西医的那个医道，也不是中医的医道。全球目前现在没有第二个人传老师这样的道。那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那这个道就同于理。那为什么理还不能说成道呢？因为理它叫科学，道呢它是哲学。那科学呢是在哲学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的。可能好多人都听不懂。听不懂说明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跟你上多少年学没有关。我去过无数个大学做意义文化普及讲解，希望大学生们能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搞好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搞好自己的衣食住行为人处事，让他们将来变得智慧起来啊，当走向社会的时候能啊分辨出善恶真假，能啊在生活中少犯错。但是老师发现听不懂的孩子们是大有人在， 哎，这跟呢，我们上没上过大学没有关系。老师传的这个道理，老师把它称为一一文化，行内人称为三才，天地人三才。中医呢，把这个称为叫整体观，有的中医叫天人合一整体观。那老师讲的这个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有什么区别呢？上节课也讲了，区别呢还不是一点点，挺大。那意义文化囊括了中医文化，那中医文化不学医，那意义文化是必须先学医再学医，中医文化直接就学医了，这样大家能听明白吧？哎，那中医的医术，那意义文化的这个术都囊括了中医的医术了，囊括。哎，中医呢，是我们中国啊老祖宗们传承下来的啊一门医道文化。那在传承的过程中啊。什么时候这个中医变成西医化了呢？就从学院派正式开始。老师讲的这个医文化，这个医道呢，就是古中医，就是古中医，从伏羲那个时代传承到现在没变样。那医文化的术，它有五个，叫山医命相卜，像老师传授的。默念相术这个疗法，有很多人呢就不解，说念个数字还能养生，念个数字还能调理疾病，但是因为你不懂，不懂啊，你别给自己造口业，你可以不信，千万别造口业啊，对自己没啥好处的事儿，没必要造口业，对吧？就算对自己有好处，咱也不要造口业。像六字气诀，那六字气诀这样的方法，还有就是归息法，这都是来自于山术里的。包括我昨天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萝卜汤，白萝卜汤，那这也是来自于山术里的。这个为什么？为十二，也叫药膳。像五豆粥，五豆粥这祖方智慧就来自于山术，山术里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那非常非常多的，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拔断锦啊、站桩啊，这都是来自于山术。哎，山术里也有丹药，为什么武术把山术呢排第一了呢？实际这个山代表的什么？代表的是仙子，那个仙，也叫仙术。山医命相卜，命也是一种术啊，就是每个人的剧本，那就是啥？那就是命。相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地相、天相、人相。那为什么我看一个人就知道他生活在哪个方位？那因为在中国的所有城市里边无外乎就是木火土金水那五个大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五个大的啊，哪些城市为木？那像杭州就是木，那你木的能量不足的，你在杭州生活，天然就给你补了。你看你木相缺失的人他长得什么样，金相缺失的人长什么样。西方人他长得又金相，你看那金相棱角特别分明，对不对？西为金还有就是你看真正的那个南方人，颧骨都特别高，那就是火相相，地相、人相、天相。看天看的是相，在天为相，在地为形了，在天为气，在地也是为形的。天干地支的智慧讲的实际就是这相十天干为相，那十二地支它也为相。

那山以命相补，那补呢所有的中医都不会用，它不是封建迷信，它是一个大智慧的人才能做到的。还有就是医啊，医文化的树立就包括医了，像我们现在吃的啊，现在吃的这个四逆汤，那不就来自医圣张仲景的方子吗？只不过家师呢啊发现了这个附子啊用不好用中毒的问题，家师发现了怎么炮制这个附子吃了不中毒，然后还能通十二条经络，还能温心阳补脾阳补肾阳，用甘草黑豆蒸，附子有毒的问题一下就迎刃而解了，完了量还能跟上，量跟上之后效果才好啊。你看这不就是中医的术理的内容吗？啊，所以意义的术里边就包括了中医的术啊，包括了中医术。像我们吃的内修方延龄丹丸，那这个方药呢啊，很多中医啊那个讲不明白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不懂，那这个组方就是意义智慧的人做的方啊，这个人也被称为医圣，叫富山富清主，对吧？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吃的这个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哎，它是中医现代高科技的一个产物，要与时俱进呢，这也是啊中医的树立的内容。那还有我们吃的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哎，这也是中医医术里的内容。那像我们吃的啊这个通脉方，这也是中医医术里的内容。五豆粥不是中医医术里的，五豆粥是来自于意义的山术里的智慧，那叫什么叫石耳。那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三宝，那灵芝、红景天、葡萄籽发酵的提取物质，那这个树虽然来自于民间偏方，但民间偏方不都来自于中医吗？对，这也是中医的树，大家发现没有？哎，唯独有两个啊，有两个不是中医的树，一个我们吃的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那还有一个呢，大家说五豆粥呗，对吧？这是石耳方吗？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嗯，哎，总而言之文化润育的这个树啊，里边包含了中医的树，但中医的树呢却没有意义文化润育的其他的四个术。老师授的这个业，也就是传授的这个方法，中西医是没有的，西医没有很正常，那中医也没有，全球啊也就我这么一个人会这种方法。老师不仅说自己在修，那同时也要把这个方法传给有缘人，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为啥要五脏同调？为啥要修心？那这些智慧呢，近段时间我都会慢慢的跟大家讲。那因为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啊，五脏六腑是个整体，就像自然界的五行能量，有一个出问题，其他都会受牵连，啊，都会受牵连。啊，为啥一个眼病，本来第一个根在肝胆，时间长了，它的根儿不仅仅是肝胆了，那心脾肺肾，啊，都受牵连了，那时候的眼病可以说没人能治好，但是你要掌握了五

同条的修心修身之术啊，有机会能让你重新看到这个世界。那这是术啊，那老师能为大家解决的惑，那就是你心理疾病、身体疾病，西医中医没治好，你问问我，我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来帮你解惑，看看能不能让你心服口服。心服口服了，你想让老师传授你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那老师就传授给你。你要不心服口服，哎，你想让老师传授给你，老师不会传授给你的。哎，这就是老师常说的，天与大不论无根之草，术法观只帮有缘之人。老师不是说谁都帮的啊，帮一个人就等于背了一个人的因果。所以老师呢告诉大家啊，告诉大家在修身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啊，一定要时不时的花钱买一些方药。为什么呢？这叫破财，财不破业怎么能除呢？这又是一个智慧，这是很多人都听不懂的一个智慧啊。那长话短说吧，看看今天来到什么日子了。今天日子有点特殊啊，老师哪儿特殊啊？公历2026年8月13日不特殊啊，农历你再看看，是不是丙午马年7月初1，特不特殊？特殊吧，今天不用吃修身丹药延龄丹丸啊，延龄丹丸现在没货，好多新朋友想吃，老师我想吃一葫芦两葫芦的，我先感觉感觉没有啊，没有。那老师啥时候能有？啥时候能有？哎，等出炉的我告诉大家，出炉了之后呢给大家提供点日常的服用量，没福利就日常服用量吧。那老师为啥初一不用吃，初一十五都不用吃，一个月就吃28天，一葫芦里边28丸嘛，跟天体的28星宿是暗合的啊，是人的一个周天之数。这个智慧以前讲过，以后我也会讲。我们看看今天是不是已经来到立秋节气的第7天了。吃绿颜色的时间从什么时间开始？大家说是不是立春？立春到立夏多吃绿，多吃芽，芽有生发之性。老师啊，怎么能疏肝？抻懒腰就疏肝。攥拳，哎，松拳，这也能疏肝，像两个手玩核桃一样，那疏肝呢，对不对？老北京玩核桃的多，哎，为啥玩核桃？玩核桃的人时间长了没发现吗？那他们都很开心快乐，为啥？因为疏肝了，肝气一疏，人就逍遥了。所以你看玩核桃的人，每个人都感觉到很自在，对不对？很逍遥，是不是啊？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吃红颜色，什么时间开始？立夏，立夏到立秋吃红颜色的，然后吃叶大的，叶大的说明它吸收的阳气足，春芽夏叶。哎，吃白的从什么间开始？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吃白色的，多吃什么呀？多吃食。什么叫食啊？哎，就果实啊，果实就像果仁儿，例如那这个季节的鸡头米啊，鸡头米非常的补啊，马蹄哎，这个季节也可以去吃了。包括哎，这个节令下来的那个榛子呀，哎，各种秋天的小果，就秋天下来的

0: 酸酸的。
1: 呀，秋天的果子都酸，大家发现没？但都很实诚，哎，都很实诚，叫这叫秋实，呀，春华秋实嘛。多吃植物的种子啊，多吃种子，啊，这个呢特别补肺气，敛肺气，哎，而且呢，哎，这些植物的种子呢还能补哪儿啊？补肾。黑色的食物从什么节开始吃呢？从立冬开始到立春结束，冬天呢就多吃根儿。什么叫根儿呢？土豆、胡萝卜、山药，这不都是根儿吗？包括土里长的花生，那这都是根儿菜。哎，不是说让你吃菜，根儿菜挺多的，啊，在土里长的都是根儿菜。哎，秋储菜，哎，储的几乎都是根儿菜，除了大白菜以外，哎，除了大白菜，秋天多吃根儿。讲到这个立秋，吃白色，啊，吃白色从什么时间开始？立秋那天开始，正好进入的是申月，大家记住申月啊，申月就是阳金月，阳金。记住他喜欢润，阳金喜欢润，尤其今年你必须得润肺，因为今年这个月叫丙申猴月，丙为火啊，为火呀，阳火呀，申呢为阳金啊，阳金，所以这个月你要不润肺，大肠就容易干燥，大肠一干燥危害最大的是什么？大肠里的水，大肠里的水少了，那这样呢，这个水不能很好的克制木，所以容易出现什么呀？哎，容易出现啊肝血不足的问题，哎，还容易出现眼干眼涩的问题，还容易出现后半夜一点到三点醒的问题，还容易出现什么呢？因为大肠里的毒素因为水少它出不去，那这样呢这些毒反向肠道内的血液循环吸收了，然后这时候又进入到肝脏里来了，肝脏负担重，所以秋天有很多肝病的人必须得保持大便畅通，要不然你的肝病可能就会要你的命。得肝硬化的人他没有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秋天，为啥？因为秋天木衰了，现在立秋一开始啊，这种肃杀之气刚起来，你还没有看到木衰啊，没有看到。什么时候看到木衰啊？秋风扫落叶的时候，你看一看一片凄凉，那叫木衰，那你不能说等它衰了你再去救它，咱们现在就得润着它，润着它。所以冬天雨雪要多的话，然后木得以润，第二年春天你看这木的那个它的一个存活率就特别高。但是每年冬天过后春天都有很多树木死掉了，到春天打点滴都救不过来，比比皆是，对吧？那就是源于什么？源于秋天没润，冬天没藏，所以第二年春天没有生发之力。这时候你想去给它打点滴挂两个袋儿，再给点营养液想给它救过来，难度很大的。哎，所以要想让第二年春天的树木死的少点，所以在秋天的时候你就得去滋润它，去滋润它。那润木在我们吃修身的方药当中哪一个方药是最理想的呢？最理想的一个是通脉方，一个是三宝方，就这两个。三宝方里的灵珠啊，灵芝啊，这是赤灵芝，这个赤灵芝非常好啊，它润木啊，它不是润木，但有一点它能啥呀，它能让你的阳气向底下走，因为灵芝是苦味的，苦味的东西是向下来的。然后我们再看葡萄籽，又酸又涩，那个酸涩的味儿是什么味儿呢？原花青素，原花青素的味儿是又酸又涩，但是它的这种抗衰老作用特别强啊，所以葡萄籽里边含的是原花青素、白藜芦醇。

0: 起到的是什么呢？起到的是敛气的作用，防止肝气过旺的时候反向污肺津，所以它对肺的保护是通过敛肝气而保护的肺津。在敛肝气的时候呢，它还能疏肝气，那这是葡萄籽发酵提取物的一个最大的优点。然后再看红景天，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到西藏去过的学员都知道，到那儿一出现高原反应，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红景天，打上红景天你就能跟抢救过来，打不上吸不上氧，命基本就不保，就没了。红景天在海拔3700多米，它可以说是抗缺氧性能力最强的一个中药材，所以呢它能给肺脏补什么呀？给肺脏补氧啊，给肺脏补氧，还能润肺，那还能润肺。红景天记住是补肺之中的王，补肺中之王，它要比冬虫夏草的补能量的作用强得多得多，强得多得多的啊。还有就是通脉方里边，你看有西洋参，那西洋参，西为什么？为金，东为木，南为火，北为水，对不对？那西洋参能补什么？也能补肺，也能润肺。西洋参怎么吃不上火？原因就是因为它金能生水，金能生水。所以通脉方跟三宝方在立秋节令开始，两者联合应用，对肺脏系统的健康有极特殊的一个呵护作用和提升作用。那针对于这一对方药合在一起对肺的呵护作用和功能提升的作用的更多智慧，留在下期传道授业的课时中分享。今天又没有讲到十天干十二地支阴阳能量跟五脏跟人体小宇宙五脏六腑之间的相同智慧，别急，一点点来啊。老师讲课从来没有稿，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我认为这是天意，也叫天缘。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冬病夏治还在进行当中，什么时候伏天出去了，什么时候冬病夏治结束。那所以冬病夏治的学员们听友们一定要严格忌口，按照老师的指导智慧来进行排寒除湿，坚持住。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活动，今天的题目是人体这个小宇宙的舌头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呢？会答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答对了有一顿五豆粥送给大家作为奖励，连续答对15道题，老师将给大家奖励一大盒15顿五豆粥的量。五豆粥是山医命相补武术中山术的智慧，那吃上它五行能量那极易转化被我们所用，而且消耗我们的元气会是最少最少。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袁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大家记下来没有？我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题目是人体小宇宙的舌头与人体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呢？我们人体小宇宙的舌头与我们人体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呢？好，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只要答对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我们的参与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溃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单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单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单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之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陈叔叔。陈叔叔，你好。
4: 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老师啊。我是江苏南京的，我叫陈文奎，75岁了。
0: 欢迎你，
4: 老师啊，我是你的老学员了。
0: 哦，
4: 我天天听你讲课。
0: 嗯，
4: 我跟你学习了国学语文化，懂得了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大智慧。
0: 嗯，
4: 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要做。好人就算人，要有慈善之心啊，要有慈善之心，有武德之心啊，仁义礼智信，要敬畏天地，孝敬祖先，敬畏圣贤，要做好人，做好事。老师啊，你的圣心上修五脏同调的好方法。我做了，我每天要做6至7句跪息法，坚持每天做，从不间断。还有现在我服用了小股蓝总干还有四逆汤，哎，效果非常好啊。
0: 嗯，
4: 哎，老师啊，我呢是在江南水乡，我们这里呢是比较潮湿，我是农民啊。我们这里种的是水稻，哎，一金刚就是光了就在水地里干活的，而且有时候天很冷了，有时候水面上有张薄薄的冰，可是呢，叠叠活还要干。那时候我们有的光着脚在这个冰冷的水里面去干活，这样吧，长年累月，风寒湿入侵了身体。我的身体不行了，骨关节出现了酸痛。开始吧，我还不当回事，我想稍微酸痛嘛，哦哟， 那时候年纪还轻吧，主要嘛还是要为了要挣工分养家糊口啊。
0: 嗯，
4: 一直干活还是。后来慢慢的不行了，越来越严重。那个有时候那个关节酸痛啊，特别是到下雨天，那个像针扎似的，钻心骨的痛。
0: 嗯，
4: 那个痛的时候熬不住吗？吃两片止痛片啊，贴个膏药啊，帮助能缓解一下。可是呢，不咋不治病的、啊，而且呢，我两条腿还浮肿。
0: 嗯，
4: 一样一个坑，而且一年到头都是冰冷冰冷。就是大热天，你看像我们南京今年气温也很高的啊，一般我们到夏天有38-39度了，40度左右。可是我还得穿了好厚的裤子和鞋子袜子，把脚呢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嗯，
4: 我就怕吹了冷风，我关节要痛。
0: 啊、
4: 哦，脚底下呢还没有力气。哎。想走走路吧，走不行。想出去走走，跑不了20-30米，就酸痛，累得不行了。
0: 嗯，
4: 让老伴扶我回家吧。哎，所以这些年我很少出门。这几年吧，我也去看医生，什么打针咯，吃药、针灸、理疗、拔罐、推拿、按摩，哎，什么方法都用了。
0: 嗯，
4: 效果不理想，不见好。哎，到这呀，老师啊，你不知道这些年我真是，哎，痛苦的没法说。
0: 嗯，
4: 老师啊，我感谢你，你带来的这个小鼓呢，总共和四一趟啊。
0: 嗯，
4: 哎，我用了，太好了，太好了。哎，我用了大概有半个月左右吧。哎，我就感到那个脚上面的酸痛好像减轻了点，当时呢还。说实在的还不是那么太明显，我感到好像是有一点、但是呢不是太明显嘛，所以我还没真的注意到是不是效果呢，总共试一趟的效果啊、这不过呢我认为反正不坏就是好了，
0: 呵
4: 呵、
0: 嗯、
4: 我继续用，用了有一个多月，哎，明显了，
0: 嗯，
4: 骨关节病的酸痛特别的明显减轻了，哎，而且两条腿上开始有热乎乎的了，
0: 嗯，
4: 这是我在彻底的相信这个小姑呢，总共上试一趟就是起了很好的效果，我更坚定信心了啊！我现在继续吃了以后，
0: 嗯、
4: 老师啊，我现在可好了，关节酸痛基本上都消失了，没了，
0: 嗯，
4: 腿也不肿了，嗯，你看。现在下雨天也没什么事情了。这个礼拜我们南京下了要5-6天的大雨，天天下雨。按照以前的话，我可遭罪了，那痛的没法说了。哎，这次下了5-6天的大雨，我没感觉，没事。
0: 哦，
4: 哎，腿肿呢也消失了。那个，特别是我高兴的，哎，我现在脚底下有劲儿了。哎，我可以嘛，在家里帮老伴们做做家务，搞搞卫生啊，擦擦地板都行。太累活可以外边去走喽，我解放了，外边去溜溜啊，走走，还能到菜市场去。买了菜，我提了10来斤重的东西，我能走200来米到家。哎，不累，没事。以前是根本办不到的，现在你看。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我家里人都说我，哎，你现在气质也好，说我气质好比年轻、
0: 嗯、
4: 我感到精气神很足啊，浑身都是劲儿。老师啊，你带来这个好方法真是太好了，感谢你啊，给我带来了健康和快乐，我还要跟着你老师继续向前走，要跨过88冲过99，继续向前走，健康更长寿。
0: 嗯，
4: 老师啊，我今天有一个事情还要请你帮忙给我调理调理。
0: 好，
4: 我那还是有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夜尿多，晚上有4-5次，那么这样嘛也影响了睡眠，所以我 美好的

0: 十二日。
1: 对。
0: 说肾里的精太亏了。
1: 哦。
0: 这跟先天还真，先天呢有关，那不大。你现在除了吃四逆汤、绞股蓝，还吃什么呢？
1: 现在别的还没吃啥。
0: 那你这么的，你到药房买一种药。这个药叫金匮肾气丸。
1: 哦哦哦，好的。
0: 每天呢，早饭后，午饭后吃，晚上不能吃啊。
1: 哦哦。
0: 晚上就不要吃了，晚上吃反而尿更多。
1: 哦。
0: 完了，晚上呢5点到7点，你吃一次右归丸。
1: 哦，右归丸。
0: 对。
1: 吃一颗。
0: 对，就是5点到7点那一次吃。
1: 哦哦。
0: 啊，它的说明是一天三次，你不按说明吃，按我要求的吃啊。按说明吃不好使。
1: 哦，要
0: 5点到7点这时间吃，你按我这个指导吃，效果就很好。
1: 哦，吃一颗就行啊。
0: 就吃一次就行。
1: 哦哦。
0: 然后呢，金匮肾气丸你也别让他说按说明吃。
1: 啊，
0: 按说明每次的量吃，吃两次。
1: 就是早饭吃的。
0: 早饭后。
1: 午饭吃。
0: 午饭后。跟四逆汤、绞股蓝都可以一起用。
1: 好的。
0: 啊，包括你吃的金匮肾气丸。你这个肾精亏的太多了。
1: 哦，
0: 这个多呢跟你出生那年木运太过有关，因为木呢它是好肾经。它过了它就好里边的肾经和肾气。就像一根大树似的，它根扎的特别深。完了它消耗水土的能量就多。那这样它就容易让你的土板结，让你的土里的水变得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以后呢，你要把你性子急呀、然后呢爱发脾气的这个性格给它修掉。然后呢让它这种能量扎根，根扎
1: 的
0: 越深，那这时候呢得到的水分就越多，它就不伤水了。你每一次性子一急一发脾气就伤你的肾水。
1: 就是。
0: 所以要把自己的这个那个不正确的这种那个脾气、也就性格给它修掉。
1: 好的。
0: 那这样的话就
1: 一定改。
0: 对啊。
1: 老师、那个金匮肾气丸一天吃一次还是两次？
0: 两次，早饭、午饭。后就可以了。
1: 那么数量嘛，说明书上几克就行了。
0: 对，说明书说一次吃6粒，你就按6粒走啊。生产厂家不一样，要求的量也不一样。
1: 好的，我明白了。
0: 橡树呢念26503802，
1: 26503802，
0: 对，26503802啊。
1: 好的，记住了，
0: 对，
1: 记住了，好，
0: 好嘞，就这样。
1: 感恩老师，
0: 好，
1: 祝老师健康长寿。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也祝您健康长寿，也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西省吕梁市的任叔叔。任叔叔你好。
3: 导播你好。
2: 你好。
3: 叶老师好。叶老师。你好。我终于跟你听上讲话了。我向你想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我是1955年生，在5月28日生。好像时辰是那个中午的5时，我是听老师的。下来我接触到你的课程有5年了。听上你的这个节目，我一听就跟别的节目不一样，我说这个节目对我们有用处了。你说的那些六字诀了吗，又是些桂西话我不会念。我就把那个六字诀吧，我就从听到以后就开始朗朗学习这种练开了。我以前吧就有这个腿疼的毛病，腿疼是在那个摊里上班自己磕了一下，他后边就这个青蛙呱呱就有了这。

0: 结业了，结业被医院里抽了，抽了后被好了嘛，后面好了。可是我有听他的这个节目，量这个在六指就上量着量着，他就又疼了。我说我的腿嘛怎么又疼的，坏了，捏坏了。但是后背又捏个捏了两三天上不疼了，不疼了。我就从去年开始在腿肘两条腿肘又疼开了，疼着在腿是跑了也不会跑，在中医那儿扎针扎了有一个月，也是扎上针吧就舒服了，不扎针吧回来有一个小时以后就又疼开了。
1: 嗯，
0: 后面就娃娃们就把我领着是到医院里给检查一下吧。去医院里看了一下，人家是你是两条腿了疼了，不是说我的这个左腿吧是腰间盘突出压撇的，这个右腿吧他是他说你不要管，那是有骨刺了，就在个前儿刮刮有骨刺了。
1: 嗯嗯，
0: 在医院里治疗完了以后回来，就是这个左腿好了，腰也好了，就是这个右腿高低好不了，好不了。我就没办法，吃药也不顶事。后边听到老师讲的这个节目是有治这个骨骼疼痛胶囊，
1: 嗯，
0: 我就买了两盒回来，我说试一试看吧。
1: 嗯，
0: 吃上哎有些好处，有些好处也是跳早起来吧，我就是自己主张的梁老师的这个六字诀，还有你经常讲的那些数字我记下来的，我是管它有用没用的，我念的也念了，听上你的课我是最高兴的。你看看能怎么样能帮助我一下。
1: 好好好，刚才你说你是哪年生人？
0: 五五年。
1: 五五年农历几月？
0: 5月28日。
1: 农历的五月
0: 啊，
1: 天数呢哪天？
0: 28，
1: 5月28
0: 啊，戊时生，
1: 1955年
0: 啊，
1: 啊定准啊，
0: 嗯，
1: 然后农历
0: 啊，农历
1: 5月28
0: 啊，
1: 时辰呢？
0: 是戊时，好事。
1: 50啊
0: 啊，
1: 55年
0: 啊，55年。
1: 我看看你这个是先天剧本的事儿，还是你后天生活逆道的事
0: 儿啊？
1: 你生活当中肯定逆了很多道，错误生活
0: 啊。生活当中吧，我也就是家里你讲的说不给吃冷的这些的我都知道，是我也没有那个记性去记它，也不也都不太吃冷的，所以不该吃这些东西有时候就吃上了。
1: 但是跟先天肯定有关了，现在目前看出来你是属羊的是吧？
0: 对，属羊的。
1: 嗯，55年
0: 啊，
1: 出生那年金运不及
0: 啊，
1: 金不及不生水，先天就肾亏
0: 啊。
1: 然后你看看你占了几个土，你出生那个月啊，
0: 啊，
1: 你出生那个月正好你站在一个啥土上，一个湿热之土上，
0: 哦，
1: 湿热之土，
0: 哦，
1: 跟先天有关呐，
0: 哦，这个推它与先天有关，
1: 哎，跟先天有关，
0: 啊。
1: 天天
0: 我当时觉得我的身体不错，就是这个腿疼闹得我不行，另外了还有点血糖高，我也是血糖尿病。
1: 你以后把你这个急性的修掉啊。
0: 啊，
1: 急性的不能性的急。
0: 对，
1: 性的一急的时候血糖就起来了啊。
0: 啊
1: 啊，性的别急，然后把这个急性的修掉，多听听老师的课，然后修修心，让自己性子别急，生冷寒凉的东西、反季的东西都不要吃。
0: 啊啊啊！
1: 然后你这个病得调理一段时间。
0: 啊。
1: 你这个得喝四逆汤，温通12条经络。
0: 啊。
1: 用绞股蓝总干呢，把湿气去一去，然后把糖降下来。
0: 啊。
1: 然后配合这个骨骼丰通胶囊。 然后呢先把这个骨关节疼痛的问题先控制一下
0: 啊，
1: 然后呢回头的时候再考虑到给你补髓填精壮骨
0: 啊，
1: 它分几个步骤
0: 啊，
1: 嗯，第一步骤就急性了，不能再急了，跟谁都别急啊，
0: 嗯，
1: 嗯，因为明年呢是定位对你不利
0: 啊，
1: 你这个腿疼吧遭点罪咱还能活着，一旦你性子急之后，你血压一起来，怕脑血管再出问题，就麻烦了，犯不上了。嗯。
0: 我的血压上当时不高，一般老是正常。
1: 你这个，我跟你讲啊，就因为水，你这个水一直处在不急的一个状态。水要一过，马上就那个血压就起来了，你性子别急就行。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啊，让老师指导你第一步念相术疗法。
0: 给我个相术我记一下。
1: 哎，相术疗法呢是念2650-3770。2650-3770。再给你先念。然后吃的产品呢是四逆汤配绞股蓝总干配合骨骼丰痛胶囊。四逆汤喝三支，喝到你
0: 四逆汤我没有，绞股蓝啥也没有，我就有点的骨骼疼痛胶囊也快吃完了。
1: 那也不行，你这有产品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
0: 我没有，
1: 没有，没有，你跟你的指导老师定好，什么时候有他告诉你。你赶紧就得用上。绞股蓝总干它能降糖不说，关键还能养筋健脾除湿化瘀呀。然后四逆汤呢，它补你的心阳、脾阳、肾阳，温通你的血脉，把你周身12条经络给你打开，它能疏通经络，唯一一个能全身经络疏通的一个方法。骨骼丰痛胶囊，有日消的话，你就别间断的吃它就行了。
0: 现在吧倒是好多了，就是一清早起来我一锻炼那个做反操以后就
1: 没吃上时候。你这个病怎么得调整个1年2年才能调理的差不多少
0: 啊，
1: 因为你这病至少它的发展时间有20年了，它不是1天2天来的
0: 哦，
1: 你一直治标你没求过本呢。
0: 我不懂这个
1: 对本的问题，你想你的肾精都不足了，肾精不足不生骨髓，骨髓不养骨，骨骼蓝相续开始出现蜕变各种骨病接二连三就来了，然后出现了关节的疼痛积液呀，这接二连三都出现了然后我们针对这个病呢都是在采取局部治疗，而真正的根没有去调那这样的根就会烂得越来越深，这种你想治好的都治不好了，那就手术换，脊柱手术也换不了它不像股骨头手术还能换，但膝关节能换，换完膝关节生活质量非常低。
0: 对了，我再告诉你一下，去年这个腿疼吧，我是好像这个大腿根子这儿也疼了，到大腿根子也疼了，是胳膊腕也疼了，那是这个是股骨头坏死了，然后一给你
1: 股骨头坏死能换。但是你其他关节没法换呢。
0: 现在跟这个腿梗子上不疼了，就是剩下这个挺弯这边了。
1: 你就按老师的指导来，先这么调一调啊。
0: 我再问你一下，我现在我也外甥听上你的这个课程，自己拿了点黑豆拿秤砣泡上。我是自己乱吃了，一天一顿也吃那个7-8颗，你得吃几颗的？你给我指导一下。
1: 你这些情况下，一次吃10粒。
0: 吃10粒。
1: 陈醋泡黑豆呢，它有那个补肾的作用、降压的作用、软化血管的作用。
0: 一天吃1顿2顿。
1: 血压高，一天就吃3顿。
0: 对对对。
1: 这个好东西，这是个偏方。可以吃啊，辅助治疗骨病。
0: 谢谢叶老师，祝你工作顺利。
1: 再见。
0: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健康平安，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在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社会话题，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

0: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1: 开心听新闻，
2: 欢乐长见识，
1: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2: 好，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早间呢，市民朋友可能也通过我们海河传媒中心各主体的这个微信公号了解到了，相关部门解除了我们的相关降雨预警。
1: 哎，
2: 因为这个从气象预报分析来看呢，降雨带已经离开了我市啊。
1: 对，
2: 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个别地区可能还会有小雨以及小雨量级的降雨出现，但是全地区呢，整体还是以阴转小雨为主，到了夜间天空转阴，从今天的夜间开始到本周日的晚间，基本上都是没有雨了。
1: 对
2: 啊，都是以阴转多云，多云见阴来回倒腾为主。此刻的户外体感温度呢是32.3度，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温度是不是有点高啊？
1: 反今天其实还挺舒服的。
2: 我觉得外头挺凉爽的。
1: 对，
2: 这立秋，你说是吧？老祖宗几千年来留下来的这个节气，
1: 节气太准了，
2: 你不服不行啊！
1: 对，真是。
2: 然后明天的最高温度30啊，后天周六日的最高温度也是30，
1: 差不多这几天天气
2: 都挺凉爽的啊，
1: 还挺舒服。好，我们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的17一级优的水平。
2: 这个昨天我跟大家这个介绍了和道了个歉哈。就是因为我个人工作上的小小失误啊，我们这个大卫说历史勤熬少年的一部分啊，我没有这个弄全，所以说今天我们会拿出足够的时间，给大伙儿把这个故事啊，争取给他讲完喽。
1: 收个尾哈，
2: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给他收住。
1: 好
2: 啊，因为这个故事讲了也有一阵了，我也怕拖的时间太久，把大伙儿的这个热情啊给拖稀了，拖薄了。赶紧讲哈。昨天晚间，我们的这个，我看了看，因为我看见的时间就比较晚了，我们的这个资深听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这个超越骏马，他说刚回听完昨天的节目，他是昨天夜里发的，刚回听完昨天的节目，太过瘾了，太精彩了，我就爱听傻人安。
1: 不是。
2: 他这一说完啊，群里没人敢搭茬。
1: 可不呗，后半夜发的。
2: 那我更害怕了，我是后半夜的后半夜看见的。感谢骏马对我们这么高的评价啊。昨天下午也有朋友说，下班的时候听着你们讲这个故事，既揪心，但是又被你们的讲述能力所深深的吸引，更被这个新闻当中这个被害人的命运所牵动着。
1: 确实
2: 挺遗憾的啊。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很多人认为啊，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无论是选一份工作，还是选一个感情上生活上的伴侣，是不那么需要操心的事情。但其实个别朋友对这件事儿有误解。
1: 是，
2: 我就拿这个择业来说，现在呢，年轻人对于择业这件事儿呢，主要分为两大派。
1: 哪两
2: 大派呢？就是先就业再择业。这个呢，我个人相对来说是鼓励的，但是我不提倡。因为我需要看这个人的基本面来判定，你应该是先择业再就业，还是先就业再择业。还有一种年轻人呢，
1: 是什么呢？
2: 叫边就业边择业，就我先干着。
1: 边就业边择业，
2: 我先干着。这个情况呢也比较普遍。 比如说我先去哪儿干个销售，
1: 哦，
2: 啊，这个根本跟我没关系，
1: 嗯，
2: 也不是我的专业所长，
1: 嗯，
2: 但是呢我不能让自己闲着，
1: 嗯，
2: 乍一看吧，哎，先找了份工作干，你又有一定的收入，
1: 是
2: 能够解决当下这个买米下锅的这个生活的
1: 境遇，基本温饱是可以了。
2: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是特定的专业或者一些需要深耕的专业，一旦你在择业和就业的时候脱离了本专业，你想再回到这个赛道恐怕就有些难。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播音主持的同学，是吧，我们说第一种情况叫先就业再择业，他先就业，他到一个培训机构去当这个少儿的口才老师，
1: 哎，
2: 他这个赛道和行业应该和他本专业应该说大家也听得出来大差不差，没离得多远，
1: 应该还是自己的专业范围，
2: 发挥着自己本专业的所长，
1: 是是。
2: 第二种情况呢，还是这个基本面，我先去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2: 我先去干销售啊，我先去这个送外卖，然后我去某个公司当个业务员，我当个市场，跟播音主持没关系，
1: 确实不是自己所学。
2: 哎，突然有一天，这个电台新闻广播，招播音员主持人，
1: 咱们招人，
2: 哎，两份简历摆在作为这个评委的黑丹老师面前啊，黑丹老师一看这两份简历，首先，哎呀，愁啊。
1: 我愁是
2: 不认字儿啊！
1: 哎呀，我这确实好，我这些年我这是怎么过来的？我不认
2: 愁啊，这个哎呀，这就是写的什么哦，繁体字，
1: 繁体字
2: 啊。然后黑丹老师看完之后，
1: 啊，
2: 他自己内心肯定也会有一个倾向和判断。一个小伙子学播音的，一直做口才老师，
1: 口才老师
2: 他算是没离开这个行业吧，
1: 对，这确实。
2: 另一个，你这毕了业你就去干别的，你跟本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为什么要去干这些呢？是不是之前你跟那一位同学一样也去找了一些培训机构，传媒机构，但是你能力不行，人家不要你，你才去做业务，做市场，送外卖，
1: 反正会有很多疑问。
2: HR 的想法和疑问，往往有的时候是不会跟面试者交流的。你想想看，我再说一个专的，您家的女儿学护理专业的，
1: 护理
2: 有的一出来，你甭管公家的私家的，她跑去这养老院去了，干护理去了，
1: 对，
2: 是她去养老院，哪怕是个私立的养老机构，是吧，那个这个那个的，他管怎么着，他在干护理。
1: 哎，这个确实，人家业务就没方。
2: 对，那个呢，去干别的去了。那医院在找的时候，人医院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也在想啊，你怎么就没去呢？是不是你不行？这个东西既没法证实，也没法证伪。说白了，对于劳资双方来说，谁都证明不了自己。
1: 是。
2: 所以说年轻人入行以后选择的第一落点，这个很重要。

0: 特别重要。我刚才说的是就业，
1: 嗯，
0: 那有的人就说了，那你说了半天跟婚姻有什么？婚姻也有关系啊。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社会上有一个社会面有一个新闻，
1: 嗯，
0: 这广东，
1: 嗯，
0: 有一个几岁大的小男孩，
1: 嗯，
0: 凌晨时分自己一个人在村子里街头游荡，
1: 哎呀，
0: 被这个村民们家里的摄像头发现以后，报告了村集体。这个新闻一经报道，引发了这网友的高度关注。
1: 是啊，
0: 当地市、县、乡、镇、村、
1: 嗯、
0: 几级组织紧急介入，发现孩子的父亲才20岁出头，给他介绍的工作他也不去干，天天就是把孩子扔给爷爷，整天沉溺于打游戏。孩子的母亲已经离家了，两人婚姻破裂。
1: 你瞧瞧，没人管。
0: 你说这个婚姻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也有可能不重要。选对了它就重要，选错了它也重要。所以有的人说，哎，我过不好我就离。你看看我们昨天说的这新闻，
1: 过不好就离，
0: 它不是离那么简单，会对你的人生造成影响，会对你的社会形象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1: 对呀、啊，对孩子，
0: 甚至会对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结晶、爱情和婚姻的结晶，一个孩子的一生带去深远的影响。所以我想说呀，无论是择业还是婚姻，这两件事儿，都希望广大还没进入这两件事考虑范畴的年轻朋友们要谨慎一些，
1: 慎重。
0: 我不反对谈恋爱，我一点不反对谈恋爱，我相反，我希望今天跟很多叔叔阿姨家长们说、应该让孩子们适当的谈谈恋爱。这人啊，还是得多见人，
1: 你得多接触才知道谁适合自己。
0: 我也不反对恋爱长跑，
1: 嗯，
0: 也许处的时间长了，
1: 嗯，
0: 你能更发现一些信息，
1: 嗯，
0: 所以说
1: 多了解嘛，对，
0: 千万不要盲目，尤其是有一些哎呀被家里逼的凑，哎呀不行了，我爸我妈天天寻死觅活，又吃药、
1: 哎、
0: 又上吊的，我赶紧我找一结了、
1: 啊，不结不行，嗯，
0: 忙中出错。最后你说如果是一个不太幸福的结局，
1: 嗯，
0: 朋友们，我们又该怪谁呢？
1: 哎，不是你一上来你这太沉重了
0: 啊。不沉重，
1: 你够沉重的。
0: 分享啊，就是分享。嗯，
1: 行吧，孩子们，那个
0: 是把您的经历现身说，
1: 我经历
0: 不是、啊、把姐夫的一些心里话跟大家
1: 姐夫好着呢，
0: 好着呢，好着呢，
1: 真是的、
0: 啊。你看黑丹老师这些年，也注重家人的健康、啊，很关心我姐夫，很关心我姐夫，方方面面关心。嗯，前两天还问我说，哎，我是不是该给你姐夫下药了？
1: 对，就是该吃药得给他吃上药嘛。
0: 吃药
1: 啊，
0: 这个没开玩笑。
1: 对，
0: 黑丹老师是一个给自己丈夫下药的人。这是真事儿啊，真事儿，
1: 精准的，
0: 精准的。
1: 从那个我弟弟这儿寻求药方，
0: 倒腾的方子。
1: 对，
0: 什么药呢？
1: 啊、
0: 您别乐，您也别害怕，
1: 对，
0: 就是来自我们爱听商城的这个南极磷虾油。
1: 哎，虾药。嗯。
0: 熟悉黑丹老师的朋友都知道，
1: 嗯
0: 啊，黑丹老师的这个。爱人啊，
1: 嗯，
0: 身材比较魁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自然而然呢，男性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体检当中也会有一些没那么复杂，但是又比较明显的问题，比如说三高，
1: 对对对，
0: 他是不是三高？
1: 是，
0: 那时候你在节目里还说，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爱听刚一上线这个南极磷虾油，在我的强烈推荐下。黑丹老师给爱人选购了这款南极磷虾油，
1: 没错，确实
0: 吃着呢，
1: 吃着呢，我可能都吃差不多，
0: 下不了地了吧？
1: 怎么叫下不了地了？
0: 说睡觉的时候下不了地了，
1: 谁睡觉时还下地？喊嘛梦游呢撒？
0: 啊，怎么样？现在吃着
1: ，我觉着挺好。
0: 得去检查，应该是吃之前查一次，
1: 嗯，
0: 吃完以后再查一次。
1: 行，回头让去王院那儿看看去。
0: 哎，我们这款南极磷虾油啊。原材料是什么呢？真的就是从南极捕捞来的磷虾。
1: 对，
0: 这个磷虾呢，我们的热心听友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半兽人说，它是跟恐龙一个时代的生物，
1: 好嘛、
0: 啊，历经亿万年的环境考验、
1: 嗯，
0: 生命力和繁殖力特别强大。
1: 你看，都跟兽拜他们都属于一代人。
0: 这个磷虾油啊、
1: 嗯，
0: 我曾经亲眼和亲手做过测试，
1: 嗯，
0: 他的这个

0: 清除油脂的效果非常强。
1: 是，
0: 不瞒您各位，我自己也吃，我吃着我感觉好，我才分享给黑丹老师。
1: 对，他先试，试觉
0: 分享，
1: 那可肯定啊，这不得共享吗？嗯，
0: 我们这款南极磷虾油，我个人认为您可以啊，把鱼油停一停，改换我们的磷虾油，它的清除效果要比鱼油更强一些。
1: 对，
0: 但是我们也要说，这个每个人的个体有差异，
1: 哎，不一样。
0: 也许在我们这儿，三五个月就见效了，您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1: 嗯，
0: 但是请您相信，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1: 嗯，
0: 绝对不是像这个止泻药，你吃上马上就有效果，是吧？那不是，
1: 对
0: 啊，
1: 这
0: 不是
1: 人家立竿见影，不是属于那种啊。
0: 对，另外我要跟大家说。这款磷虾油目前在国内是属于头部的生产水准。
1: 嗯，
0: 我说的是生产水准。如果您买了，我告诉您，它那塑料盒啊，
1: 嗯，
0: 您都别轻易的扔。你们家那药盒都别扔，
1: 干嘛用啊？
0: 那一个盒，我告诉你，盛产，当然这个价格不用消费者承担。
1: 哦，
0: 就这个南极磷虾油，它那个药瓶啊，
1: 啊，
0: 那一个瓶的造价就是人民币小40块钱，
1: 这么贵是吧？
0: 它是纯欧盟和德国的药瓶生产标准，标准特别高。
1: 你看看，
0: 嗯，这款产品也确实不错啊。它是青岛的一家生产商。有人说，怎么在青岛不南极吗？它不得从南极打回来吗？
1: 对呀，
0: 它在南极打回来，在青岛港卸货，人家生产，那拉哪儿去？从青岛港拉到内蒙古。
1: 那甭拉了，
0: 那不都臭了？那半道到了
1: 不能再拉了。
0: 到了保定，咱就改虾酱了。
1: 是呀，
0: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销售的这款南极磷虾油，一瓶66，我们给大家设计了两款组合啊。第一款组合就是三瓶磷虾油，外加一瓶磷虾油水飞蓟籽油的护肝片。
1: 护肝片
0: 啊，是到手4瓶，249。
1: 249，
0: 三瓶虾油，一瓶护肝片，
1: 嗯，
0: 到手249。
1: 嗯，
0: 磷虾油怎么吃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您是大屁子大分儿，常年三高，听我的，每天晚饭后半小时吃3粒，
1: 吃3粒。
0: 如果你身体没那么胖，平时三高也高，但不高的那么突出和邪乎，
1: 嗯，
0: 那么每天晚上睡前饭或者饭后半小时以后吃2粒，
1: 嗯，
0: 所以这一瓶且能吃一段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如果要
0: 是三瓶虾油，
1: 这个、
0: 一瓶护肝片
1: 高的话，好像是4到6粒。
0: 那就是太高了。
1: 就是你要真的是太高的话，你得4到6粒、啊。
0: 我姐夫吃10粒呢。
1: 好，你姐夫那是吃药，
0: 一瓶是够的
1: 量。你当饭吃是吗？你姐
0: 高啊高啊，
1: 好嘛，
0: 高啊，姐夫高啊，高高的，
1: 高高的，2斤还高高的呢、
0: 啊。
1: 嗯，
0: 那么有朋友说了，我们家里两口子都大屁子大份儿，
1: 嗯，
0: 我们家里反正平时吃油的也比较多啊。
1: 那您得多吃。
0: 对，那您就买我们的这个大福利机制，
1: 这就合适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福利套组啊更划算，10瓶虾油，
1: 嗯，
0: 你算啊。如果你一天吃2粒，一瓶能吃一个月30天，对不对？
1: 对呀。
0: 啊，你要买10瓶虾油，
1: 嗯，
0: 外加2瓶赠你2瓶这个护肝片，到手12瓶才699，这个更划算。
1: 对，你10瓶了，基本上你这一年的量就抽来了。
0: 啊，对，699吃一年
1: 啊。
0: 如果您吃，我强烈建议您吃之前去做个体检，测一测，吃完以后你看看。有没有积极而明显的变化？
1: 你想，哎，对，这确实是
0: 啊，
1: 别光吃，咱做之前，哎，吃之前再做一个体检。
0: 对，
1: 嗯
0: 啊，
1: 好，那您现在如果想买的话，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哈。
1: 好，
0: 这个大轩轩说，昨天的节目啊，堪比广播版的普法栏目剧，
1: 嗯，
0: 堪比广播版的天网，
1: 嗯，
0: 堪比广播版的 CCTV12 啊！谢谢您对于我们的评价这么高。
1: 哎呀，说的跟你跟孙轩俩不认识似的。
0: 不是啊，他对咱评价高，但是主要是我现在基本上不看别的，我就看海河的节目。什么 CCTV 十二十几的不看，我们海河的节目多好，
1: 对，
0: 是吧？
1: 没错，你看那个非你莫属最好看的一档节目，
0: 还有了我们电视新闻部的节目是吧？新闻频道
1: 嗯，
0: 新闻频道有什么好看的？
1: 都好看。
0: 对，黑丹老师说了，都好看。
1: 都好看。
0: 小翠儿说：“你看我们这儿的云彩，
1: 哎，今儿这云彩还真不错，我也看了，好看。”
0: 嗯，网友啊，给这种云彩起了个非常可爱的名，
1: 叫
0: 棉花糖一样，叫棉花云。
1: 棉花云，
0: 啊、还有人叫爆炸云。
1: 哦、
0: 啊，
1: 对。
0: 不过小翠儿一看是卧了，她说：“你看我们这儿云彩哈。”就是前面那条路啊，黑乎乎的，像鸳鸯锅一样。博士说：“哎呀，我们东丽外环附近又下雨了。哟，您那儿怎么老下雨？”
1: 不是，哎。
0: 永新姐说呀、
1: 嗯，
0: 我之前也是服用鱼油。
1: 嗯。
0: 听大老师介绍以后，我现在也吃南极磷虾油了。
1: 多好
0: 啊！谢谢您，谢谢您，
1: 嗯、
0: 也希望永新姐啊永远健康、
1: 嗯、
0: 啊。
1: 还真是，
0: 如水白说，雪莲路这边下雨了，
1: 还真是东丽下雨了，嗯，
0: 下起来，
1: 咱这儿倒挺好，
0: 啊、好、
1: 嗯，
0: 欢迎魏大哥，夕阳红姐，曙光，好运不断，
1: 嗯、对、
0: 啊，好运不断说，这个历史部分啊，海河传媒中心只有你们新闻广播讲，你们最棒，其实别的频率可能也有涉及，
1: 也有涉及
0: 啊，我们也不敢说只有我们，
1: 对对对对对，这不能那么绝对啊，
0: 但是呢，你要说近期关于这。估计历史确确实实只有我们讲。
1: 嗯，
0: 对，
1: 对，没错、
0: 啊。欢迎梦里花落和小白老师。
1: 嗯、
0: 东丽大道说，今天体感啊，明显要比昨天强不少。
1: 是，
0: 昨儿下午四五点开始已经有凉风了，虽说雨量不如预期那么大，但最起码把暑热暂时先给它消除了，挺好的。
1: 挺好，挺好。
0: 确实，
1: 不错，不错。
0: 哎，欢迎白毛、小梦、
1: 哎、
0: 杨全月，还有大轩轩、
1: 嗯、
0: 小翠儿、慧儿姨、优雅、白玉姐、
1: 嗯、
0: 蓝庆大哥、
1: 嗯、
0: 啊！哎呀，昨天陶罐头说，看着外边下的雨，听着你们那个铡美案的那首歌，我在听着这新闻故事。
1: 哎呀，
0: 这一期节目可以列入，可以载入我们新闻二人转的史册了。多味儿啊，还史册
1: 哦，给咱还起了个名儿是吗？转转史册，
0: 转转转转是卖二手车的，转转是卖二手的啊。这个确实，昨天这个新闻故事应该是也是我们新闻故事的第一期。
1: 对
0: 啊，昨天你看李振琴还说：“哎呀，这个女人的命太苦了。”
1: 真的是。
0: 白毛说：“讲的真好，能不能每周讲一段？”
1: 好嘛，
0: 但是我们也得有这个内容啊，
1: 嗯、
0: 是吧？啊，小梦。
1: 如果没有民警坚持调查，恐怕这起谋杀案这个嫌疑人就不会那么快的真相大白了、
0: 哎、是不是跟昨天咱俩
1: 下节目 说对，
0: 昨天下节目黑丹老师说，如果这个黄某强带着他的儿子和女儿搬家了、
1: 嗯、
0: 他媳妇儿的这桩冤案可能今生今世都无法沉冤得雪。他走了，这都农村的老乡们，
1: 对、
0: 啊、谁在乎这个，
1: 谁也对呀、啊，这家人人谁来，就即便警察调查来，人不会啊搬走了，
0: 对，
1: 就完了。
0: 所以我下节目他说完以后，我的反馈是什么？我说真的要感谢四川省宜宾市公安机关和这个相关公安部门布置的这个一核三实，
1: 哎，
0: 核查你的实有人口、实有住房和实际居住情况、
1: 嗯。
0: 所以朋友们，有的时候咱们遇到有关部门的工作。咱们家庭和睦、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平安健康，咱们不介意。
1: 对，
0: 但是一定要积极配合。
1: 是，
0: 任何一项政策它出台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哎，
0: 咱就当就老百姓讲话，咱就配合去，也是做好事嘛。
1: 没错，
0: 万一你说能救了人呢，对不对？
1: 真是，
0: 更得感谢四川省啊，这个基层公安机关干警的孜孜不倦、
1: 嗯、锲而不舍的精神。没错。哎、嗯，真是啊，就怕较真儿这两个字。
0: 哎、
1: 嗯，
0: 昨天啊，树林大哥说，
1: 说啥？
0: 我前阵子买了一些益生菌，
1: 好，
0: 领了100块钱红包，
1: 嗯，
0: 结果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嗯、就发过来9盒，但我联系了客服，很快就补发了。抱歉啊，给您带去了不好的这个收获体验。
1: 哎、这确实、
0: 啊，我们检讨、
1: 嗯、
0: 回来呢，我也跟这个他们强调一下，一定要足额、足量、按时的给大家把产品发到位。
1: 没错，没错。
0: 谢谢您的包容，隔了这么久才告诉我们。
1: 啊、是是、
0: 啊。昨天呢，王姐给我们反馈
1: 哦，
0: 说其实啊，你们卖的这两款酒
1: 啊，
0: 山东高粱酒和杜康啊，我们就是来回选。这段时间我们两口子买杜康，过段时间我们换高粱烧。
1: 哦，
0: 但是你们爱听的这两款酒都不错，都属于老百姓的酒。
1: 你看看，
0: 那就是口粮酒吧，
1: 都不错。
0: 哎，
1: 嗯、就是买哪个都没毛病。
0: 对，
1: 嗯，
0: 是，
1: 换着喝呗。
0: 哎， 昨天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报降雨哈，
1: 对，
0: 抱歉，时间关系没来得及及时的念哈。
1: 对，
0: 王姐说，我孩子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1: 嗯，
0: 我没催过婚，我觉得孩子在认知和眼界方面有高于我的地方。
1: 你瞧瞧，
0: 该谈恋爱的时候没有错过，也有进入婚姻的准备，最后没有成型，恐怕原因是多方面
1: 的。那肯定。
0: 我只希望孩子在没有家庭压力的环境中快乐的成长。
1: 嗯，这不挺好吗？
0: 哎，这种家长就是比较开明的。
1: 对呀。
0: 嗯，也比较豁达。就是其实挺害怕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把孩子当作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他找不找得着稳定的工作，体面的工作，
1: 对，
0: 他有没有合你心意，
1: 嗯，
0: 他有没有啊结婚，
1: 嗯，
0: 有没有要孩子，
1: 嗯
0: 啊，找了个什么样的姑爷和儿媳妇儿，
1: 嗯，
0: 这个完全都是以你的标准在
1: 都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走。
0: 对，中国有句老话我特别喜欢，尤其是这些年，
1: 嗯，
0: 一定要知足，老百姓大白话讲就是真的一定要给脸要脸，就凡事太近，缘分势必早尽，一定要珍惜大家之间的缘分。
1: 嗯，
0: 父母母子父子父女也是一样，正是这样，就是不要觉得我是你的家长，我就如何如何。
1: 嗯，
0: 我觉得一个家长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你首先认识到你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是一个独立的有自主权有尊严的人，然后他的身份是你儿子，
1: 先得互相尊重。
0: 你闺女，如果你认为他是你闺女你儿子，但你拿他不当个人看，不好。
1: 嗯，
0: 小狗都知道感恩，况人乎？对不对？
1: 好嘛，还怎么像文词儿，还况人乎？
0: 啊，
1: 嗯，
0: 小狗都知道感恩，你对他好，他也愿意跟你这个凑合近乎，更何况你自己养的孩子。
1: 是是，没错。
0: 你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一到考大学，
1: 嗯，
0: 转业我不管，学校无所谓，我一定要离天津市远远的。为什么？
1: 离开父母啊，不愿意让管着呀。
0: 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嗯，有的是这孩子有问题必须得管，你走到天边也得管他，你不管他这孩子要
1: 出事。这个孩子该管就得管，是这个，但是你不能管太多。
0: 嗯，
1: 事无巨细，面面俱，什么细节都管。
0: 也不是有那个说白了，
1: 嗯，
0: 小太妹一样的是吧。哎，小耍这种必须得管
1: 管，
0: 那就得方方面面管，不管他真的不管他就出大事了，
1: 是吧。
0: 但是有一些挺好的孩子往死里管，哎呀，管到最后这孩子家长和孩子之间亲子关系都淡了散了。
1: 你说说。
0: 所以你看我现在不怎么管你。
1: 你那意思说谁呢？
0: 我就是自由人。好了，我们要进入
1: 这会儿他好了，嘿，他便宜嘴了，你说说。
0: 昨天啊，
1: 嗯，
0: 跟大家说了这个大话说历大卫说历史哈，
1: 嗯，
0: 我这没讲完，今天呢我一定把这事儿给大伙儿捋平了啊，让您各位满意。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大卫说历史。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在清朝的正史当中啊，抓鳌拜的这几个所谓的少年侍卫的姓名，
1: 嗯，
0: 除了领队叫索额图，是当年顺治留给康熙的四顾命首辅索尼的孙子以外，其他人是无据可考的。
1: 哎，
0: 所以这也给我们后世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但是呢，我找到了一个版本，记录了几个人，
1: 哦，
0: 可能他们就是擒拿鳌拜的少年。
1: 嚯，嘛版本呀？
0: 据传啊，
1: 哦，据
0: 抓鳌拜，
1: 嗯，
0: 是五个人，
1: 五个个五个。
0: 为什么是五个人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五体投地，
1: 不是，
0: 真的是这样，
1: 真的是吗？
0: 真的是这样。这五个人的分工，
1: 嗯，
0: 据传特别明确，
1: 嗯，
0: 有压着他胳膊的，有压着他腿的，还有一个，
1: 嗯，
0: 摁着鳌拜的头，拿东西塞着他的嘴。不让他发声，怕大殿以外，
1: 嗯，
0: 有他的同党进来援救。
1: 哦，好嘛，可不呗，全都给弄住了。
0: 哎，
1: 嗯，
0: 这五个人是谁呢？
1: 是谁呀？
0: 之前我们也说了，
1: 嗯，
0: 康熙看了一圈，他觉得身边啊没有什么太能信得过的人，但是他把目光落在了这帮清朝陪着他的这些质子们的身上，
1: 嗯，
0: 也叫伴读吧。 这五个人分别是清朝八旗上三旗的宗室，叫爱新觉罗赤哈。
1: 赤哈，
0: 嗯，
1: 这一听这爱新觉罗，这就是上三旗。
0: 对，他是真真正正如假包换的上三旗。
1: 嗯，
0: 啊，他叫爱新觉罗，一般人家谁能宗室叫上三旗？这爱新觉罗呀，
1: 对
0: 不对？要你，你只是罗，
1: 罗也行啊，
0: 对吧？你只是罗，还有两个是满人。满人，但是他不在旗啊，
1: 哦，
0: 没说他是在旗。
1: 哦，
0: 一个叫齐家明图珠，
1: 明图珠，
0: 还有一个叫童家杨古泰，
1: 杨古泰，
0: 这两个是满人的儿子。
1: 哦，
0: 还有两个汉人的孩子。
1: 哦，
0: 一个叫黄昌顺，一个叫魏宝全。哎，宝全，
1: 宝，哦，听说宝全。嗯。嗯，
0: 黑丹老师很聪明，
1: 嗯，
0: 你看这一听就知道赤哈他是皇家宗亲。
1: 嗯，
0: 那么赤哈呢，我们逐一来说说他们这几个人的结局和人生后半场。
1: 听听啊，
0: 赤哈帮着康熙抓鳌拜以后，和索额图一样，康熙呢赏他们论功行赏，就不在康熙身边做这个陪读少年了。
1: 哦，
0: 最后干了什么呢？
1: 嗯，
0: 到了兵部当了郎中，但不是尚书吧，不是，咱说兵部不就管国防吗？
1: 对，啊，
0: 他不是国防部长，他算是个兵部郎中，就是个中层干部，
1: 那也行。
0: 然后呢刚三十，
1: 嗯，
0: 康熙就把他弄到湖南当巡抚。
1: 哦呦，给派湖南那儿
0: 省级的这个大官。嗯，
1: 对，
0: 成为了一方封疆大吏，
1: 这也可以啊。
0: 但是
1: 嗯，
0: 很遗憾，天不假年呐，赤哈在湖南还没有进一步的进步，因为古时候的用人逻辑跟咱们现在有相似之处。
1: 嗯，
0: 你必须要到地方上去历练完了以后，
1: 你回来再提你，
0: 哎，
1: 是这意思吧？
0: 还没在湖南的这位子上坐热乎，赤哈嘎一下就在湖南去世了。
1: 哟，三十多岁就走了。
0: 对，他是这五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英年早去的。
1: 哎呀，可惜了，
0: 可不可惜了呗，是吧？而且他是皇室宗亲，
1: 其实他还真是，他其实是大有可为。
0: 大家想想，皇室宗亲，这说白了，爱新觉罗，爱新觉罗玄烨，爱新觉罗赤哈，这跟皇上都攀上亲戚。
1: 对，
0: 这将来他要从湖南回了这个京城，再就是混得好点人，再会来点事儿
1: 啊，
0: 会有点工作能力，
1: 这没问题，
0: 这前途不可限量。
1: 这真是，你想，这跟他素白哥们，这都属于。
0: 那明图珠和杨古泰两个满人的后代呢，在抓了鳌拜以后，也都官运亨通。明图珠呢，也是先到兵部当了郎中。
1: 哦，
0: 但是，
1: 嗯，
0: 但是，他母亲去世，他回家丁忧去了。
1: 哦，看母亲去了？
0: 不是看母亲，他妈都没了，看谁去？
1: 那是看谁去呢？
0: 丁忧就是，就说白了就是，就守孝那意思。
1: 那也算就差不多嘛，回老家了呗，啊，回老
0: 家
1: 了。
0: 我这明图珠要听见你的话得吓死。
1: 完之后呢，回老家呢，还回来吗？
0: 他妈妈没了以后呢，说白了就是，我怀疑啊，朋友们，
1: 啊，
0: 在这
1: 怀疑，
0: 我只能是怀疑和揣测，
1: 嗯，
0: 因为史料有限，
1: 嗯，
0: 对不对？你只能自己猜。
1: 嗯，你琢磨琢磨。
0: 我怀疑他妈妈应该就是满人，就是他妈是满人，他是满人的后代。然后应该是
1: 我觉着他爸肯定是满人，人家你想想，那得随爹这头啊。
0: 嗯，不好说。我猜测是什么呢？因为他有后半句，因为他母亲去世，他的仕途再也没有向上一步，所以我怀疑有没有可能，要么就是爸爸早就没了，但母亲这么说啊，
1: 嗯，
0: 他爸他妈都是满人，
1: 嗯
0: 啊，因为最开始在康熙朝初期的时候，满汉通婚比较少。
1: 嗯，
0: 有可能他爸他妈都是满人，
1: 嗯，
0: 他爸可能就是个老百姓，他妈那一阵有点关系，
1: 嗯，
0: 但他妈一没，他这边关系就使不上劲儿了，就跟人家那关系就断道了，所以他没能再进一步，他没能再进一步呢，他回去给他妈守孝，他就跟康熙就请辞，我不干了，
1: 不干了。
0: 但是康熙也没亏待他，
1: 嗯，
0: 康熙跟这五个勤劳少年啊，都算是边边大一块长起来的，
1: 那肯定是。
0: 所以康熙赐了这个明图珠一笔钱。
1: 哦，给的钱，
0: 哎，然后明图珠呢，据说用这笔钱回乡做生意， 最终在那一代富甲一方是安度晚年。
1: 哎，这挺好的，其实我觉着这安排挺好。
0: 对，接下来我们再说杨古泰。
1: 啊，对，另一个还有一个满人呢。
0: 杨古泰呢，
1: 嗯，
0: 大概的路径跟赤哈一样。
1: 哦，
0: 也是先给你个小官，让你进入到这个吏部的视野，
1: 嗯，
0: 然后给他弄到陕西当巡抚去了。
1: 哦，也是，嗯，
0: 哎，
1: 派陕西去了。
0: 但是把他放到陕西，嗯，康熙爷就给他给忘了。
1: 不是，还能忘了是吗？
0: 哎呀，你啊，
1: 这怎么还能忘呢？
0: 你真是应该多看历史古书。
1: 哎呀，这怎么还能忘呢？你说说，这都哥们兄弟那么好，一块起来的。
0: 对于皇上来说，
1: 嗯，
0: 你有用的时候或者需要用的时候，
1: 嗯，
0: 首先想起你，
1: 嗯。
0: 但一旦有了静嫔出现，为什么还要想着你？
1: 不是想想，那就说他没忘，他只是不想想起你。
0: 不是不想想起你，
1: 用不上你了呗。
0: 而是因为能用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什么事儿都要给自己留后路，
1: 哎，
0: 不要太一根筋，
1: 还真
0: 是一腔热血的扑上去，扑完了以后他大笔一挥政策改了，你回头难了，
1: 还真是。
0: 所以我也想跟一些朋友说，记住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向日葵的眼中只有太阳，永远围着太阳转，
1: 嗯，
0: 他们只有一个太阳，但是在太阳的眼里啊，他有无数个向日葵，你没有那么重要。
1: 就给
0: 杨古泰到了陕西当巡抚，
1: 嗯，
0: 在西北边境应该说干得不错，啊，什么当时什么平民乱呐，啊，剿土匪呀，啊，干的都挺好，
1: 还真好，
0: 干了大半辈子，临了临了，咱说现在拿咱现在当代人六十退休来说
1: 啊，
0: 快退休了哟，有一天康熙也不知道怎么早上起来可能吃老豆腐嘎巴菜，
1: 哎，来天津了是吗？
0: 不是，想起来了呗，想起来哟，这当年是吧，
1: 我们俩一块吃老豆腐
0: 啊，他没结账还是最后我给他结的是吧。康熙晚年啊，不知道怎么的，
1: 嗯，
0: 也是睹物思人吧，
1: 嗯，
0: 或者说人老了爱怀旧。
1: 哎，对对，是，
0: 对吧？
1: 对，老了以后可能是耐想爱老事儿，
0: 哎。你看啊，
1: 嗯，
0: 有很多同学聚会啊，
1: 嗯，
0: 阿姨们、叔叔们，同学聚会特别逗，
1: 嗯，
0: 有的是年年聚，有的是啊，
1: 嗯，
0: 比如说20岁的时候认识了，
1: 嗯，
0: 啊，到65岁才聚起来，前45年不见面。
1: 那会儿也各忙各的，没想起来。后来65岁这一，哎，都闲下来了，想起来了。
0: 可能也是因为过了60以后没人搭理了，才想起同学。
1: 嗨，
0: 康熙晚年呢，就想起他来了，
1: 想起来了。
0: 哎，一纸调令，把这个杨古泰从陕西给调回京中。杨古泰有一个特点，我跟大伙说，
1: 嗯嗯，
0: 这老伯伯啊，
1: 老伯伯
0: 倍儿藏骚，
1: 倍儿
0: 长寿，
1: 是啊，
0: 对，特别长寿，身体好极了。
1: 你看看，
0: 据说他差点活到乾隆登基。
1: 我怎么听着你这不像好话呢？
0: 我
1: 差点活到，
0: 这不像好话，
1: 你这听着就不乐意。
0: 差一点儿，差一步没满，差一步走三，
1: 好嘛，行啊。甭管怎么着，这结局也不错，
0: 哎，也不错，
1: 是吧？
0: 一个拿钱回家做买卖，
1: 啊，
0: 当老板，一个当大官，最后回到北京，是吧？
1: 啊，
0: 安享晚年
1: 啊，挺好，活
0: 得
1: 也挺长着。嗯，
0: 这咱说的是三个满人，再说说那两位汉人的后代。
1: 哎，听听那个，
0: 这个黄昌顺和魏宝全两个人啊，
1: 嗯，
0: 就是差的比较大，差的特别大，
1: 是吗？
0: 你们怎么理解呢？
1: 啊，
0: 就是。黄昌顺是干部后代二代，魏宝全，
1: 哦，
0: 魏宝全就是咱，我说句最到家的话，为什么很多后代的后来的学者和这个文学研究者都认为魏宝全是韦小宝的原型？第一，大家这个望文生义，
1: 嗯，
0: 认为魏和韦这个音相似，
1: 哦，对对是。
0: 那个叫韦小宝，
1: 宝，
0: 这个叫魏宝全，
1: 嗯，确实
0: 宝也一样，
1: 有点像，嗯，
0: 魏宝全，
1: 嗯，
0: 我就这么跟您说，
1: 嗯，
0: 他们家就是个扛大个跟包的，住大胡托的，就是这么一个基层不能再基层的了。
1: 哦，哎，他怎么上来的呢？还能去当伴读去？
0: 黄昌顺跟他不一样，黄昌顺他爸爸是汉人的高官家庭，
1: 啊，人家家呢那不一样。
0: 这俩人呢铲除鳌拜以后也是跟前面三位一样入世了，一路非常
1: 走仕途
0: 平顺，
1: 那不挺好。
0: 但是啊，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
1: 咱们
0: 朋友们经常你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会发现人的心态啊，是如天气一般会多变的。
1: 对，确实，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你不同的境遇啊，你这个整个的心态也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够经历周期，或者用商业领域的话说叫穿越周期啊，心态稳定的。
1: 对，
0: 主席他老人家有一句话，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这是一种极其伟岸而广阔的一种唯物史观，也是一种胸襟。就是不管你怎么着，我就像散步一样悠然自得。
1: 哎，
0: 但是问世间又有几人能如同老人家一般做到呢？
1: 这很难。
0: 黄昌顺呢是汉人高官后代，
1: 嗯，
0: 又帮着康熙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儿，立了大功。
1: 是，
0: 后来呢他当了官以后他就出现了变化。怎么样？
1: 怎么了？
0: 开始世骄自傲。什么骄？不是骄傲的骄，是他认为他跟皇上有交情，他开始拿皇上跟我之间的交情开始自傲自大，
1: 没摆平自己那位置。
0: 哎，比如说，那个时候到康熙的时候啊，满汉之间的关系还不是特别的平等，
1: 对，
0: 就是在朝里头有两个圈子，一个叫满人圈，一个叫汉人圈。
1: 是，
0: 满人的官员们在一块儿是这样，汉人的官员在一圈是这样。
1: 哦，
0: 黄昌顺呢，就是在汉人官员里头骄横跋扈，动不动就是我跟老康我们俩之间
1: 好，老康
0: 啊，我跟
1: 我们俩莫逆。
0: 哎，他不敢说小玄子，他肯定不敢说，是吧？我跟万岁爷怎么怎么着，我们当年那一块我不能跟你细提。
1: 哎，不能说这里细，
0: 这点嗨，你这个事儿我跟皇上说一句，你这肯定，他就开始玩这一块。然后呢屡屡犯下为官不行之法，就是你当官不该做的事儿。
1: 哎呦，那触碰底线了，这不行。
0: 但是但是，哎呀，皇上嘛，是吧，人治大于这个法治。康熙呢就总是凭借着一个当年的旧情啊，就没有责罚的，
1: 就是比较念旧。
0: 对呀，到后来咱说不好听的，人家这个老说他，康熙也点的他，
1: 差不多得
0: 了。黄昌顺呢就略有收敛。
1: 哎，
0: 老头也很高寿，活了70多岁。
1: 行，
0: 就是一直呢就是嘚嘚嗖嗖的，但是呢安稳，就没怎么受过罚。
1: 我觉着也是因为他们家，
0: 对，
1: 是不是
0: 也有关系？
1: 他们
0: 说的
1: 是不是？你想，你刚才说嘛，高官家庭，人家为嘛万岁爷给的？哎，家里背景强啊，
0: 对
1: 吧？
0: 一睁开眼，这都是一块当年长起来。他爸是谁谁，
1: 对，
0: 他爸谁谁，
1: 家里有事，
0: 我们当年
1: 对吧？
0: 我们老子在一块怎么地了，对吧？
1: 所以不能动他。
0: 对，魏宝全呢？
1: 啊，对对对，他呢？
0: 他呢？这个命啊比较曲折。
1: 嗯，
0: 魏宝全是什么出身？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其实我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也很诧异，魏宝全是什么出身？我刚才说了，扛大个儿，是吧？他们家连扛大个儿都不如
1: 啊！
0: 你们只要看过这个清朝有关的影视剧，你们知道里边有一个词，叫包衣奴才。
1: 包衣奴才，
0: 包衣奴才，你们知道吧？
1: 说过，我听过。
0: 什么是包衣奴才？包衣是满语。
1: 哦，
0: 包衣奴才就是给八旗里边上三旗家干杂活、接孩子、扫洒庭院、养鸡喂狗、刷马桶、刀干水的家奴和佣人。
1: 上三旗家的奴才。
0: 对。
1: 对吧？
0: 以后你看到书说他是包衣奴才出身，他确实是奴才，但是在八旗和满人里头，他是高级奴才。
1: 对，他在上三旗那儿干呀。对，
0: 对，就像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属于高级职业经理人。
1: 行，听上去比较好听。
0: 他是包衣奴才的后代。
1: 哦，
0: 他爸他妈是给上三旗的王公贵族们干当佣人、当奴才的
1: 伺候的。
0: 对。他呢从包衣奴才的后代再到秦敖少年 再到高官，他的这个经历真的是秦敖这五个人啊，我找到资料这五个人，我看完以后，我没法给您各位写的太细，赤哈呀，杨古泰呀，
1: 嗯嗯，
0: 但是

0: 什么什么，
1: 嗯嗯，
0: 我不想把我孩子交出去，我想打个马虎眼，我怎么办？
1: 我换一个。
0: 这个您别过意啊，
1: 嗯，
0: 您别过意，您千万别过意，
1: 嗯，
0: 打比方啊，
1: 嗯，
0: 这个您和姐夫，
1: 嗯，
0: 我给我当包衣，
1: 嘿，
0: 包衣奴才啊，真的，您别过意，这个咱不开玩笑，因为就是打个比方，
1: 嗯，
0: 你这你只有一个儿子，
1: 我只有一个，
0: 你们家呢？对，不是，皇上找我要我儿子，
1: 啊，嗯，
0: 我不想把我就一个儿子，我不想把他交出去，怎么办？这不是到了康熙才有的。从顺治爷就有，
1: 嗯，
0: 那怎么办？
1: 嗯，
0: 很简单，我认您俩儿子当义子，
1: 哎，把我们家这个送过来，
0: 收过来。
1: 嗯，
0: 您把儿子给我，对吧？
1: 咱俩去，
0: 哎，起小没事儿，这俩孩子我养了，不多这两双筷子，好吃好喝，
1: 嗯，
0: 好酒好肉，
1: 那
0: 跟我儿子一样长，
1: 他肯定还愿意呢。
0: 对，那你们两口子觉得，哎呦，太好了。
1: 那
0: 咱俩将来一瞪眼一咽气儿，这俩孩子有这身份，
1: 对呀，
0: 有这经历，
1: 他肯定还愿意，
0: 对吧？他愿意。有一种说法是魏宝全是他父母过到这个王公贵族家收的干子义子，
1: 哦，
0: 然后到时候皇上选，是吧，我呢再花点钱买通太监，买通这些人，最后把比如说把你们两个儿子谁带走了，哎，
1: 嗯，
0: 我儿子和你一个儿子留住了，
1: 对，这不
0: 那你那个进去也不吃亏，又不是让你那进去摘干摘身的，对不对？
1: 好嘛，
0: 陪皇上一块读书练武你也乐不得呀，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这孩子从小呢就会来事儿。
0: 对，所以有的人说，那魏宝全这种包衣奴才后代怎么能进宫？他是这么个路径。魏宝全，你别看他在五个人当中年纪最小，出身最低贱，
1: 嗯，
0: 但是他在秦鳌拜的时候格外勇敢。后来呢，康熙我不说吗？一生几件大事儿，是吧？平三藩、当噶尔丹、剿，
1: 嗯，
0: 老毛子。
1: 嗯嗯，
0: 这几件大事里边或多或少都有魏宝全的影子，
1: 都跟着他。
0: 他干过一件事儿，
1: 嗯，
0: 平三藩的时候他跟着康熙远征了，
1: 哦，
0: 所以打完仗以后康熙没让他回北京，
1: 没去，
0: 那几个不都是巡抚吗？
1: 对对，陕西的湖南的。
0: 清史说呀，
1: 嗯，
0: 他平完三藩，
1: 嗯，
0: 康熙准备撤的时候告诉他，你这别走，第一我信得过你，
1: 哦，
0: 第二三藩啊，我怕他们这吴三桂这几家是吧？啊，耿精重上台，
1: 嗯，再怕他们再
0: 怕他们后代再作妖。
1: 对，
0: 你就在两广一带给我镇守。一开始让他在两广行署，就类似这么个机构，
1: 嗯，
0: 后来把他提为广东巡抚，
1: 嚯，
0: 让他在广东当地方大员，时刻密切监视三藩余党的动向，这很重要。
1: 那这真是啊，出人头地了。
0: 对，但是作为汉人的后代。他跟黄昌顺一样也出事儿了，
1: 他出嘛事儿呢？
0: 嗯，到了广东当上巡抚了，
1: 当巡抚了，
0: 一方大员了
1: 啊，
0: 手里有兵有权，
1: 是
0: 身边有人伺候，
1: 嗯，
0: 是不是？
1: 跟以前不一样了。
0: 魏宝全闹出一件大事儿，
1: 哟，
0: 一桩大丑闻，什么丑闻呢？他把下属的媳妇儿给人睡了。哎呀，轰一下就传开了。
1: 你说
0: 这个古代啊，虽然没有现在的微信、微博、朋友圈、抖音，
1: 嗯，
0: 但是消息也很灵通，
1: 是不是？口口相传也挺快呀，
0: 啊。可能地方巡抚啊，
1: 嗯，
0: 上奏的奏折啊，八百里加急啊，需要点时间。这闲话更快，
1: 嗯，闲话传的比那马跑得快。
0: 没过几天，康熙在宫里头就有人给康熙说：“皇上，这个魏大人，
1: 嗯，
0: 这两天有喜呀，啊，
1: 有
0: 喜，
1: 嘛喜呀，
0: 啊，是吧？像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高拱在御前议事的时候说，小阁老，听说你又起于了第九房姨太太，
1: 天，你这是朝廷上天堂吗？不
0: 说
1: 正事儿，
0: 说给谁听的？
1: 嗯，
0: 说给这个严嵩听的，那是他爸爸，他都知道。说给那帮太监听的，那不气他们吗？
1: 哎，
0: 说给。”皇上听的，
1: 对，说风凉话
0: 啊！听说前两天你又娶了第九房姨太太，这帮人也是一样。魏大人有喜呀，
1: 嗯！
0: 康熙说：“怎么的了？嘛喜呀？”
1: 嗯，
0: 哎呀，他这恋爱了，
1: 恋爱了，
0: 啊，恋爱了！
1: 嗯，
0: 哦，恋爱那不好事吗，
1: 嗯？
0: 是吧？那个时候当大官的娶个妻呀，纳个妾，这都正常，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是正常的啊。然后呢，康熙说：“怎么的了？”哎呀，他把人家下属的媳妇儿给睡了，
1: 就是，
0: 好嘛！
1: 这不，弄得康熙上不来下不去。
0: 哎，康熙这你 这我怎么说你好？你是短。

0: 啊，哪儿啊你？
1: 你怎么想的？你说说这是？
0: 啊、你哎呀，你推你照片我看看吧。
1: 哎哎。
0: 然后呢，就康熙就应该是私下差人给魏宝全训话，啊，大家可以现在通过一些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看到，
1: 嗯、
0: 古代皇上在奏折上跟臣子们的批示啊，
1: 嗯、
0: 回复啊，都特别大白话。你像雍正、哦、网上流传最多雍正的那个批回奏折
1: 说的嘛，
0: 是吧，知道了不要再说了，还有的是什么你脑子糊涂了怎么怎么地，都很简单，但是康熙还是给魏宝全留面子，没把这些东西落在文上，
1: 嗯，
0: 他找人给魏宝全带话，
1: 嗯，
0: 那意思哎呀你这你
1: 让我怎么说的，你
0: 对朋友们你说你能明白那种感受吗，对吗，就是你一块边边大长起来的、
1: 哎、
0: 还给你立过大功大劳，陪你四处征战，结果当大官、嗯、你说你
1: 当上官你
0: 哎你是娶一房你娶十房也没人管你那个时候。
1: 对呀、
0: 啊、你说你把下属媳妇给人家睡了，人家下属闹得
1: 啊
0: 沸反盈天、啊、你说怎么办，完了你还是我的人，你让我怎么办，
1: 对
0: 我训你。那我要训了你，我管了你，那以后满人官员汉人官员都得说，那怎么的，皇上魏宝全不能这么干，别人是不是这么干也不行，皇上不会掺和你这些屁事儿，
1: 多麻烦，
0: 但是呢你也得有个交代啊，
1: 对呀、
0: 啊、那人家
1: 管也不行啊，
0: 康熙的人
1: 啊
0: 是吧，就敢睡下属的媳妇儿，这以后这还了得，他提拔的人以后没人敢跟他干下属，
1: 对，你看的是嘛眼神儿、嗯、提下来都是谁，
0: 最后没办法找人给魏宝全递话
1: 带话吧，
0: 魏宝全一看聪明人啊，那怎么办、
1: 嗯、
0: 跟明屠珠一样，明屠珠是妈死了、
1: 嗯、
0: 我辞职我回家
1: 走，
0: 明屠珠这样做魏宝全就有样学样，
1: 哦，
0: 主动向康熙请辞、
1: 嗯、
0: 我哎这什么身体原因呢、啊、工作压力大呀、
1: 哦、
0: 是吧，啊家里现在负担比较重啊，反正我是忙活不过来了、
1: 哎
0: 啊！我准备，我就叫出来，我就不干了，我就辞职了。嗯、据说康熙呀、啊，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奏折，而且再据说，
1: 嗯，
0: 给他的赏赐甚至比明屠珠还要多。
1: 哎呀，
0: 这有道理，他媳妇儿比人明屠珠多呀。
1: 对，是贾琏、
0: 啊、
1: 筷子多。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嗯，魏宝全拿着这笔钱也跟明屠珠一样，
1: 嗯，
0: 回老家做买卖。
1: 哦，行。
0: 说到了老家、哦、别的没干，
1: 嗯，
0: 盖这个院子就像郭德纲先生这相声里讲的、嗯、盖的是那种就几进的大院子，
1: 哎呦几进几出，
0: 有人说你盖这么多院子、嗯、你弄这么多你
1: 弄那么多房子干嘛
0: 啊，这偏房什么这个房那房，具体古代建筑我也不是懂，他就说我得娶媳妇儿啊，
1: 去
0: 据这个传说，
1: 好，
0: 魏宝全辞职以后回乡，
1: 嗯
0: 啊，告官回乡，娶了不少老婆。
1: 好嘛，改不了这口了，我告诉你。
0: 所以就从这几点上来讲，这个如果说金庸先生用魏宝全做韦小宝的原型，或者用韦小宝来指代这个历史人物，
1: 哎，差大差不差。
0: 金庸先生是落笔非常之巧妙。
1: 嗯，是是。
0: 那后来还有一些故事，我今天我求你们，我真是讲不完了。
1: 哎、
0: 你们不要逼我了，再逼我我也跟明屠珠一样，我也得。
1: 没人给你弄钱让你回家，知道吗、嗯？
0: 啊，所以后边还发生什么了？
1: 嗯。
0: 我们留到今天周四，
1: 明天正好
0: 留到明天，我一定这周我把这故事我给你们各位给揭露，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儿，
1: 好，
0: 还行吧，听着挺有收获的哈，
1: 哎呀，
0: 没想到韦小宝还在宫里头，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个跟他情况挺相似的人，
1: 还真是，还原来以为啊，那就是虚构的，
0: 嗯、
1: 现在一看确实有原型。
0: 好嘛，超越骏马发微信，
1: 你醒了？
0: 不是，超越骏马发微信，今天节目都快结束了，怎么还没有杀人案呢？我想听，兄弟，
1: 你是梦话吗？
0: 看今日说法吧，
1: 今日说法也没那么多杀人案
0: 啊，
1: 没有那么多。
0: 哎呀，你怎么你耗上借口了呢？
1: 怎么把他们怎么耗上这一口了呢？我也想说呢，
0: 牙口好了啊，这个牙齿再好，一定要注意口腔健康。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
1: 啊，
0: 在他成长的关键阶段，适度的去干涉他的口腔健康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有些孩子这个牙缝比较大呀，
1: 对。 地包天儿，
0: 地包天儿
1: 啊，
0: 牙齿排列不齐呀、
1: 啊，
0: 等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正畸方式来解决。
1: 现在呢，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呢，暑期正畸活动非常优惠。首先呢，您打电话26528899，免费设计正畸的方案，免费 3D 口扫检查，免费拍摄口腔 CT。隐形正畸，我们现在立减3000元。
0: 嗯，
1: 全瓷牙冠每颗是1600元。
0: 是，
1: 只要打电话26528899，您就说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
0: 对，
1: 我们就有这些优惠。另外还推出了这个叫做改善型的种植牙，
0: 对，
1: 这个适合什么样的这个
0: 朋友呢？明天给您细说。嗯，
1: 好，明天细说吧。
0: 嗯
1: 啊，反正总之呢，这个
0: 明天细说勤劳少年和
1: 细
0: 说种植牙。
1: 70岁以下，咬合力大，想吃硬一点食物的朋友、
0: 哎、
1: 都可以选择
0: 以
1: 啊，打电话吧，26528899。
0: 我们今天仍然给老年朋友们带来山药核桃黑芝麻桃酥啊、
1: 嗯、
0: 这个呢之前有听友反馈量非常大，一个人可能都吃不了。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呢是一斤一箱啊，一斤500克是一斤、啊、
1: 对，一斤一箱、
0: 啊、
1: 五箱
0: 一斤一箱5斤才99块钱，
1: 99块，原价198，
0: 而且我们这里头小糖仁的朋友也可以，是木糖醇。
1: 对
0: 啊，
1: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
0: 独立包装、
1: 嗯、
0: 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
1: 对，
0: 另外我们今天呢立秋以后主推的这个滋补品就是我们的永里寂寥刺身
1: 温补。
0: 我们的海参规格很简单、
1: 嗯、
0: 2款3种。
1: 对，
0: 第一款3斤装，
1: 是
0: 一共是24到30根，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您收到多少根都是正常的
1: 啊。
0: 赠品是小米1斤，爆汁10袋。
1: 对，
0: 第二款的第一种是食物、
1: 嗯、
0: 就是你收到一根一根海参，
1: 对，
0: 9斤，赠送你30袋爆汁儿，
1: 嗯，
0: 3斤小米，2瓶法国红酒，
1: 哎，
0: 这个是2394。
1: 是的，还有一款呢，就是海参卡，也是2394，也是30袋爆汁和3斤小米，还有2瓶红酒。这个呢，您呢什么时候，比如说要是想送朋友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海参卡9斤装的。
0: 对，我们其实卖的就是3斤、9斤2种规格。
1: 对，
0: 3斤的呢就是食物，9斤的呢有食物和卡
1: 两种。
0: 对，你要给我看看，或者你来看看我。是吧，粉丝姐，你提着9斤来、
1: 哎、
0: 你不太方便，你就买卡啊，对吧，9斤生卡，完了那红酒呢外面拿牛皮纸包着，
1: 牛皮纸
0: 啊，拿牛皮纸包着，我穿着裤子不是吗，你就从我裤腰上给我拿那红酒往下别，
1: 太洒了，完之后以为你尿裤了呢，
0: 尿红色那尿鞋那是，
1: 听说多吓人吧，你说说
0: 啊。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点击链接直接购买。
1: 哎，柠檬蜂蜜说，大卫说历史终于听上，讲得真好，太过瘾了，
0: 谢谢您、
1: 嗯、
0: 啊。超越骏马同时跟我们说北辰留园附近下大雨了。
1: 哦，
0: 那看来今天预报的这个白天有小雨出现啊，还是在局部会有降雨，
1: 是
0: 提示大家多多注意。
1: 对、
0: 啊、小白也说金南下雨了，下得还挺急的，路上好多人跑着躲雨，
1: 你看看都
0: 随身带着
1: 带雨具嘛。
0: 你看这个小瓶不陌生吧，
1: 对，这就是那个淋虾油，
0: 永新姐发的微克的淋虾油。
1: 嗯，
0: 永新姐这小瓶你知道我用来装嘛吗？我用来装茶叶，它密封性特别好，而且是
1: 那你的粉装多少克？
0: 不是不是，我告诉你，
1: 嗯，
0: 它是这个味克淋虾油的这个小药瓶，
1: 嗯，
0: 它是食品级，
1: 哦，
0: 就是能装吃的，
1: 哦，
0: 食品级你知道吗？
1: 那可以给孩子们装糖。
0: 他都多大岁数给孩子装糖？他30出头，他哪儿来的？
1: 怎么了，我一说嘛，食品
0: 同事家的孩子也可以装糖啊。
1: 啊，
0: 小翠儿说海参又回购了，
1: 他说海参特别好、
0: 啊、对，
1: 嗯，
0: 其实我首先觉得小翠儿的妈妈应该是懂行的、
1: 嗯、
0: 尤其小翠儿又是跟医疗行业有关，海参是补蛋白质最好的，
1: 而且他还什么呢，他还会做，
0: 对，
1: 这个小翠儿还特别会做，
0: 明天可以跟大家讲讲海参怎么样除了生吃以外有别的做法，
1: 明天事儿还真多呀、
0: 啊、哎，明天还有王直院长了、
1: 嗯、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还有雨，提醒大家外出带好雨具，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
1: 拜拜。

0: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京南区服务业座谈会召开，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京南区政府召开第162次常务会议，听取全区一至七月份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快讯：2026年全国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京南区举办，八里台镇潘家洼村道德评议会赋能文明乡村建设。临景家园社区开展暑期非遗体验系列活动。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新风尚新生活，加长版中服教你如何科学健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十二届区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并审议关于天津市京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审计工作放在全区“十五五”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动、去落实，立足经济监督定位，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财政资金提质增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规范运行开展审计，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督促管好用好各项财政资金，推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金，更好推动政策落实、项目落地、资金到位，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压实整改责任，抓住被审计单位这个点，夯实行业系统这条线，做优闭环管理这个面，推动审计问题清仓见底、消耗清零，推动被审计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防范风险。要锤炼过硬本领，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审计铁军，真正做到重点把握准、工作沟通顺、问题揭示透、报告撰写实，更好地服务区委区政府，掌握实情、科学决策，保障政令畅通、执行高效。区领导郭建华、管强、叶浩兵、刘振明、王玉爱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京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京南区服务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悟、深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和天津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分析形势任务，完善政策措施，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杨浩指出，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已成为全区经济发展主引擎、产业升级加速器和吸纳就业蓄水池。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进服务业新业态培育、新技术应用、新领域拓展、新场景应用，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梁八柱，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杨浩强调，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以人为本、创新驱动、深度融合、市场主导、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品质更优、效率更高、创新动能更强、开放水平更高、市场环境更佳。用足用好三张好牌，独特资源禀赋，常态开展展、会、商、演、赛，汇聚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消费流，持续做优会展服务、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数据服务，高效运营天开金南园，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带动消费与服务民生，做优一产与接二连三紧密结合，引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深化完善一加 X 规划体系、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龙头引领、大中小企业融通共生的良好发展格局。会上，区发改委、区商务局、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负责同志汇报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情况。津南国投、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陈景信息、欧明庄自动化、宏顺物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郭建华、管强、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1: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2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精神和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一至七月经济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实现前三季度预期目标的务实举措，强调要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结合津南实际，抓好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落实，进一步谋划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创新生态，提升制造能力，聚焦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提升机器人产业规模能级。要加强金融招商，积极争取各类金融政策资源支持，加大存量债务化解力度，统筹推进融资平台转型与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守牢安全底线，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天秤交账意识，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和各项支撑指标，提早谋划，精准调度，压实责任，补齐短板，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审议津南区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基层消防工作各项重点任务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持续擦亮迎南爱商品牌，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若干措施送审稿，强调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营商环境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优势和津南高质量发展优势。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送审稿，强调要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深度挖掘本土文化、非遗民俗、生态绿屏等优质资源，深入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区域综合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来听都市报道60分的报道。
4: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在热浪下，小运动员们奋勇拼搏，赛出精气神儿。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北京、河北、上海等七个省市的17支队伍200多名小运动员参赛。在上午第一场比赛中，上海的球路队与北京的紫玉露和附属扬帆队展开角逐。虽然天气炎热，但小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最终上海球路队以17-14获胜，
5: 表现挺好的。通过比赛找到那个打击的感觉，这种热天我能打得很好，也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6: 天气挺热，但人也很热情。这次来等打完比赛，我也想带小孩天津这边旅游一下，看一下海河，去一下古文化街，然后尝一下天津的特色小吃。
4: 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号，以积分的形式通过小组赛、交叉赛，最终决出前8名。
7: 培养他们的兴趣，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进入到10岁啊、12岁这个各个级别，咱们现在全国都有比赛，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棒球这个比赛当中去，为咱们国家这个棒球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的储备。
1: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日八里台镇潘家洼村组织开展婚事新办唱节俭移风易俗树新风道德评议会专题议事活动，以道德评议助力移风易俗夯实文明乡风建设根基。
2: 会上，村道德评议会成员、党员、乡贤及村民代表围绕婚嫁陋习整治、红白喜事减半、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座谈研讨，聚焦嫁娶铺张浪费、人情相互攀比等问题集思广益，商议细化本村落实举措、凝聚破除陈规陋习的思想共识。会后，志愿者入户开展全覆盖宣传，现场解读村规民约与移风易俗倡议书，解答村民相关咨询。村里还在公示栏、主干道、活动广场张贴宣传海报，持续深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涵养简约质朴的乡村新风。
1: 通讯员张楠报道，暑假期间，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持续开展少儿非遗文化系列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推动非遗文化浸润童心。这是社区连续第3年依托寒暑假打造少儿非遗特色活动，以寓教娱乐形式传承非遗文化。本次活动设置京剧脸谱绘制、马勺脸谱彩绘、九色鹿藻井扇子手绘3项非遗体验，孩子们执笔勾勒传统纹样，调配色彩，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古典工艺魅力，也在实践中学习了非遗知识，提升了动手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月社区开展手绘脸谱扇趣味活动，孩子们脑洞大开，各展所长，在扇面上精心创作，酷炫的小汽车、清新的花草等图案栩栩如生，充满童真活力。老年居民们静心提笔，认真涂色，不少祖孙搭档协作创作，大家相互交流借鉴，其乐融融。活动中，社区还联合口腔机构为现场老少居民讲解日常刷牙护牙知识，提供免费口腔检查，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浩瀚南海，碧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架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沧海同舟共相知。
3: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南金陵，六朝古都。在雨花台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公园里，保存着南京唯一一座外国国王的陵墓。这里的每一座石碑，每一段文字，都记载着600多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铭记着两国先人结下的友谊。1408年，大明永乐六年，文莱不丹一位国王率领150多人的使团，跨越南海来到中国。他们沿着闻名古国的海岸线一路北上访问，所到之处，明朝地方政府都以国宾礼遇相待。当使团到达古南京城时，国王突发疾病，不幸去世。让使团官员意想不到的是，国王临终前竟留下了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明朝廷非常重视，命当地官员以王礼规格厚葬。
1: 据考证，国王之所以留下这样的一个遗愿，一个主要原因是被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文明礼仪所感动，他想以此来加强两国之间的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0: 历史源远流长，友谊历久弥坚。2025年11月的一天，来自东盟国家的30多名中青年军官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与中国青年军官一起，围绕历史记忆、区域安全与合作路径进行对话交流。活动期间，中青年军官们来到南京、杭州、上海、昆山等地，参观军营，探访企业，考察民情，沉浸式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交流活动增进了各国青年军官代表的友谊，也为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青春活力。不同国家的青年官兵能跨海相聚，相谈甚欢，得益于各国日益加深的友谊，得益于这片大海的宁静，也离不开经贸发展给各国带来的机会。钟锦花，广西南宁的市花，也被称为友谊之花。每当朱锦花开的季节，一场越洋过海的盛会在这里举行。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各国代表在这里握手、拥抱、欢笑，他们洽谈经济合作，加强文化交流，通过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多彩的节目、独具特色的美食，把经贸合作的平台变成了友谊的桥梁。一场经贸盛会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友谊的联欢。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力量的中国军队，既是友谊的传承者，也是友谊的践行者。这位阳光帅气的泰国军官叫查纳坎，曾在大连舰艇学院学习，对中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2023年11月，他同其他东盟国家的近1000名官兵一起来到中国，与中国军人开展连夜联训，用实际行动诠释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传统友谊。
2: 希望将来呢，我们两国之间吧，中泰会 搞一些联演呢，什么活动呢，为了增加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然后我们两方的海军呢也可以更多的交流。
0: 浩瀚南海，地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加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

0: 生之于共同的梦想与行动。请关注下一集《合作之海》，从分享数据、守望灯塔到共建项目、紧急救援，看这片蔚蓝如何连接你我，看周边各国怎样携手同行。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不少朋友都信奉这样一个说法，出汗越多，燃脂效果就越好。眼下正值三伏天，今天就跟大家聊聊高温天气该怎样科学健身。
2: 20天加长版中伏，南北方大范围桑拿天持续，但公园、跑道上、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身影依旧比比皆是。很多人笃信一个真理，汗流的越多，脂肪烧得越狠。全民健身日，教你如何在三伏天科学健身。大家好，我是用大白话说干货的芝芝。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暴汗最先引发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宁广志主任在门诊中观察到，夏天运动扭伤频发，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动作不对，而是出汗太多导致钾钠流失过快，缺钾则腿发软，肌肉抽筋，缺钠会感到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儿。在这种状态下，打球、爬山、做负重训练，肌肉控制力会显著下降，跟腱断裂、半月板损伤、腰扭伤的风险都会成倍的增加。更值得警惕的是潜藏的血液循环风险。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保健医疗部张伟三主任特别强调，暴汗导致身体严重脱水之后，血液的粘稠度会大幅升高。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慢病人群，特别是老年群体来说，这就好比在血管里制造堵车，心梗、脑梗的风险自然会上升。此外，运动后的贪凉习惯也会加重身体负担，引发不适。林广志主任介绍，大汗淋漓时，人体的毛孔全开，肌肉血管处于舒张活血的状态，此时对着空调吹冷风或者直接冲凉水澡，突然的冷热交替会导致肌肉血管骤然收缩，可能会诱发肩颈酸痛、头晕手麻，而有颈椎、腰椎关节基础问题的人群病情更是容易复发。那么三伏天到底怎么运动才安全？张伟三主任提示，记住三个核心原则。一是科学补水，循序渐进，运动前15分钟喝大约150毫升常温水，运动中每10分钟抿一小口，别等渴到不行了再猛喝，轻度运动后补充水分即可。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之后，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低糖的运动饮料，一定忍住别喝冰镇冷饮。二是拿捏好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三伏天清晨6到8点，傍晚6点以后都是运动的理想时间，应避开中午高温和雨后闷热的时段。同时运动强度要主动降一档，微微出汗就好，别和自己较劲儿。三是冷热交替要温和过渡，在户外运动后先休息10分钟以上，等心率和体温平稳之后再进空调房间。在室内运动时，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到26到27摄氏度，不宜和户外相差过大。颈椎腰椎不好的人群尤其要避开骤冷骤热。最后说句实在话，出汗排不出毒素，也带不走脂肪，三伏天健身及时补给，量力而行，才能越练越健康。还想知道什么干货，评论区告诉我。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道长得比高粱那么

0: 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音乐随我动。

0: 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毛桃，这个毛桃鹿茸上边带毛的，它能强心、治心衰、重症心脏病、强脑啊、治脑血管病、强肺、治肺气肿，特别是肺子有结节的，有结节、有毛玻璃样结节。

结，多发性肺结节，人家让你检查怕得肺癌的，一定要吃隔泻保肾丸啊。因为你看在清宫太医呀，他在治心衰呀、脑衰呀、呼吸衰竭的时候，就少不了这个毛桃鹿。那么现代医学检查毛桃鹿含有丰富的鹿茸生长因子，叫 IGF， 它能够促进心肌修复和组织重塑。啥意思？你得心梗了，它能修复心肌；你得脑梗了，它能修复脑细胞；你得肝硬化了，它能修复肝细胞；你得肺癌了，它能修复肺细胞。所以它能让人长寿，能救人救命。正是因为有这三种药材，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皇家鹿苑毛桃鹿茸、断尾丛生的红葛芥，就导致葛芥保肾丸它有强大的再生干细胞的作用。那干细胞它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哎，它是老年病的克星呢。只要你有老年病，那你就吃葛芥保肾丸。所以你看万教授一介绍，那老于大夫恍然大悟啊，说怪不得呢，从55岁吃葛芥保肾丸，腰腿疼彻底好了，当兵的时候落下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82了，跟同龄人相比，肉眼可见的年轻，他82看着就像60多岁，年轻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干细胞多了，一检查他的干细胞数量相当于现在50岁人的水平。那你看那胃阿四老人有多少啊，他有这个2000多万个干细胞。所以你看啊，这个常吃葛芥保肾丸，不但能治好老年病、慢性病，让人活100岁，有质量的活着，啥病没有，特别是这些老病他不犯病的活着。那只要你一直吃葛芥保肾丸，预防心梗、预防脑梗，不得肿瘤，长结节了、长息肉了，它不会癌变，确诊说你是癌症，它不会扩散，不会转移。所以这葛芥保肾丸给咱们带来的好处太大了啊！只可惜呀，只能给大家带来最后一次了。葛芥保肾丸的有效期呀是3年，这次大家拿到的都是今年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我建议老哥哥老姐姐们，为了咱们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可以留1年2年3年的啊。咱们活动呢只有今天明天2天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啊。希望大家呢给自己呀备足，关键时刻保命，不得病，不犯病啊，这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啊。啊，那你看这个葛芥保肾丸它为啥能预防心梗、脑中风和脑肿瘤？冠心病是常见病，我下面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冠心病。冠心病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前胸就是胸骨这疼，胸骨这胸骨中上2/3，就是两个乳头正中间往上这块骨头都疼，这就是心绞痛。心绞痛的同时呢，它会伴有心慌、心跳。哎，你看有的老姐姐、老哥说就愿溜达呀，就是不敢走啊，一走啊就犯病。有的时候洗澡啊，心绞痛就难受，身边没人，连洗澡都不敢洗，因为他总犯病啊，啊。有的老姐姐不敢出门啊，很痛苦，才60多岁70多岁就在家里憋着啊。有的老姐姐突然间犯病，你看我们有个患者平常就心绞痛，突然间疼，前胸疼，哎呀冒虚汗不敢动，吃硝酸甘油不缓解呀，那你可害怕呀。心脏病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叫濒死感，就这个人就感觉自己要死了，心脏不跳了，哎呀难受，上不来气，一点劲儿没有，干张嘴说不出来话，就感觉自己要死了，手里拿着速效救心丸
拿着硝酸甘油，那个瓶盖它拧不开，吃不到嘴里去，想说话说不出来。这就是为啥有的人得心脏病他猝死了，身边没人，正好他老伴在跟前，老伴赶紧打了120，就这个电话一打救他一条命，送到医院重症监护室，那大夫倒吸一口冷气呀，说这病人的心脏已经不跳了，血压都测不到了，双侧瞳孔都扩大了，这人这不完了，眼看着就完了，但是也得抢救啊，你不能说我们救不了了，你就等死吧，还有一口气儿，等咽了就完事了，不能啊，他还有呼吸呀，赶紧立刻做心肺呼吸，建立静脉通道，抢救10分钟，一点动静没有啊，人就有个微弱的呼吸，血压测不到，心脏还不跳，那你再待10分钟，还心脏还是不跳，这人就是死了。当时呢，这彭主任赶紧组织，就是灌注葛芥保肾丸溶液，因为医院大的医院有葛芥保肾丸的溶液，就给病人呐灌注，就是灌注葛芥保肾丸的目的是什么？保住心肌不坏死，因为葛芥保肾丸你吃，它让你心肌细胞不坏死，生新的把老的换掉，让它不坏死，脑细胞不坏死，只要心肌细胞不坏死就能做搭桥。哎，你看这人命多大呀，葛芥保肾丸溶液灌下去几分钟，人血压上来，然后给他做这个电除颤，你看拿两个像大烙铁似的在前胸这一颤，那人哎呀一倔的一颤，那人一蹦，这叫电除颤，做了电除颤，人心脏就恢复跳动了，这就有希望，抢救了3个小时，患者意识恢复了，而且这个手你摸它它动了啊，然后你喊他，他能眨眼，他能睁眼了，有意识了。等抢救过来之后，哎，这个专家组就邀请我，让李主任呢，说李主任呢，你来参加这个病情分析会，因为我们几个专家，我是全科的，彭主任是心内科的啊，内分泌科张教授啊等等，还有呼吸科的啊李博士。我们要分析他为啥吃葛芥保肾丸能恢复心跳，做病情分析，你看葛芥保肾丸保住了他的心肌，心肌细胞没有大面积坏死，这人就救了，这命就保住了。那后续怎么办？我建议说你抗凝，那你抗凝像我们常吃的硫酸氢氯吡格雷，就是伯利维啊，还有阿托伐他汀钙片可定，瑞舒伐他汀钙片啊，对不对？哎，这个时候我们一些老伙伴都是常用的，还有一些降压药，降压药有用这个啊，我们硝苯地平控制片、拜辛酮，还有施惠达啊、洛霍喜等等，是不是？这是要抗凝，抗凝扩灌的基础上，像银杏叶提取物，这都是常吃的。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加上葛芥保肾丸，再一个他有淤堵有冠心病，要加上清除痰湿淤堵的瘦精补汁，因为患者舌下有青筋，舌苔白厚腻啊，舌下舌管发青，手脚麻木，说明什么？血内有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瘦精补汁就是清淤堵的，石头当归呢能钻能破，把斑块血栓敲碎打散抓出来，让他心肌细胞年轻健康，只有葛芥保肾丸能做到。葛芥保肾丸呢生成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越生越多，脑细胞换成新的，脑细胞健康，人呐脑梗之后他不犯病，不得老年痴呆，脑袋不晕，胳膊腿有劲儿。得冠心病的吃了葛芥保肾丸，生成新的心肌细胞，心脏跳得有劲儿，哎，不慌不闷，不心衰不心梗。所以你看葛芥保肾丸、瘦星补汁强强联合，
清除淤堵，

0: 生成干细胞，不用多，两个周期下来，三个月，那黄大哥走路跟正常人一样，能跑能跳，能搬东西，没有心绞痛。他为啥这么折腾自己呀？他就想看看自己到底犯不犯病。他就想，我拿豆油，左手一桶，右手一桶，我拿菜，拎20斤大米上楼，就想看看吃葛芥保肾丸和瘦精补汁究竟有什么样的效果。哎，没想到也没犯病，药越吃越少。而且这当中啊，这个黄大哥还说一个奇怪的事，这个黄大哥自己身体好了，他养一对鹦鹉，鹦鹉的寿命最多能活到20岁。他养这对鹦鹉呢，是他哥哥送给他，哎，岁数也不小了，老了，哎，毛也掉了，哎，这个羽毛啊，色泽也灰暗了，眼神也暗淡了，像我们老头老太太，哎呀，也勾了腰了，眼睛也睁不开了，也不敢动了，也不想吃饭了。这黄大哥心想，我吃葛芥保肾丸都好了，我给我这鹦鹉吃点吧，用温开水化了，让鹦鹉喝。没想到啊，这鹦鹉呢还挺喜欢喝的。喝了半个月，奇怪的事发生了，这对鹦鹉就咯咯咯咯就叫。哎，他一听说什么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呦，而且这鹦鹉能吃能喝，成天喊着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那羽毛光亮，你看这葛芥保肾丸还真就不得了啊！它让已经不能动弹的、已经年老的鹦鹉焕发青春，那它就能让我们老年人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的不犯病、不添病、不得肿瘤、不癌变，哎，胳膊腿有劲儿。特别是对，你看第一见效最快的是什么？肾虚大增，尿频尿急，腰膝酸软，当天见效。心慌心绞痛的一周见效，头晕耳鸣的14天见效，脑梗后遗症的手脚麻木，血压不稳，心梗心衰的没劲儿，出虚汗心慌，吃葛芥保肾丸1个月见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吧，听慧心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活动，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拿到葛芥保肾丸的机会。你把它留好啊，就你怎么吃留一盒放在一边，告诉你老伴儿，告诉儿子姑娘，关键时刻你有病了，这葛芥保肾丸给他用温开水化开，灌下去18粒，能保心肌细胞不坏死，脑细胞不坏死，争取抢救机会。那只要我们吃上1年葛芥保肾丸，心梗的不犯病，脑梗的不痴呆，身体越来越好，让我们不添病啊啊！但是活动呢，现在是只有最后2天，最后一次拿到葛芥保肾丸的机会啊！大家有不懂的给慧心来电话，我亲自接听，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也感谢慧心老师努力为大家争取来了葛芥保肾丸最后一次公益活动。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8月8号到8月14号，慧心老师特举办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期间瘦精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不足1/4价格用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享受瘦精补汁买6盒送3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葛芥保肾丸买6盒送3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最后一次供应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芥保肾丸，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半价供应瘦精补汁。活动仅剩今天明天2天时间了，大家抓紧机会。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

0: 话。
1: 在健康养生的征途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福利风暴正席卷而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活动，更是对生命质量的深度关怀与提升。万家灯火栏目携手慧心老师倾情推出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特惠盛宴。
2: 此次活动源自一场温暖人心的善举。穴位红格界基地的刘望舒院长，在全球红格界资源日益紧张之际，毅然舍弃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无私地将4800对珍贵的红格界赠予我们，为众多寻求健康的朋友点亮了希望之灯。刘院长的慷慨与远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惠及更多需要的人。
1: 深溶隔界保肾丸作为此次活动的明星产品，汇聚了穴位红隔界、环阳参、毛桃鹿茸等珍稀药材的精华，采用前沿的口服干细胞技术，为修复受损细胞、提升身体机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由于原料的极度稀缺，这或许将是您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体验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健康奇迹。它已帮助无数帕金森、肿瘤患者重拾生活信心，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2: 与此同时，慧心老师精心研制的寿星补脂，专为改善痰湿瘀体质设计，能够强健脾胃，延缓衰老，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两者联合使用，效果倍增，让您的健康之路更加顺畅无阻。
1: 8月8号至8月14号活动期间，活动优惠力度空前，寿星补脂半价特惠仅需519元一盒，隔界保肾丸也以超低价格528元一盒回馈听众。在此优惠之上，买寿星补脂再享以下双重特惠：一、买6盒寿星补脂送3盒寿星补脂；买12盒寿星补脂送6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寿星补脂送10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与此同时，隔界保肾丸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一、买6盒深溶隔界保肾丸送3盒深溶隔界保肾丸；买12盒深溶隔界保肾丸送6盒深溶隔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深溶隔界保肾丸送10盒深溶隔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8月8号至8月14号仅限7天，这是您最后一次参与细胞康复工程，把握健康未来的黄金时机。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2: 好消息特别提示：一、添加公众号“福寿99”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二、8月6号到8月10号，只要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赠送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
0: 好，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南开区的孙秀凤孙女士，你好，欢迎您。
3: 哦，李老师，
4: 哎，
3: 你好。老姐姐好，叫什么名字？孙秀凤，今年82岁。
4: 哎，
3: 我想订那个隔界保肾丸20，正10，还有那个3盒那个嘛氨糖 二十赠十的葛界保顺丸。

0: 老姐姐，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就是老姐姐呢来参加活动来了，要订葛界保肾丸二十赠十的，
1: 对，
0: 另外呢还赠三盒氨糖软骨素钙片，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银杯，是吧？
1: 对，是正好。
0: 哎呀，就是以后啊，大家没机会再吃上了。要吃要再等三年，这是三年之内最后一次给大家提供葛界保肾丸，
1: 是吧？
0: 哎，
1: 是。
0: 说到这儿啊，我心里都不好受。你说这好药，让普通老百姓能多吃点儿，啊，多好，把病治好了，别遭罪。现在没办法，所以这次活动大家都别错过啊！老姐姐呀、啊，
1: 哎，
0: 那原来吃没吃过寿星补汁儿和葛界保肾丸呢？
1: 就那次那个，我还不懂呢，我就没勺了，吃了以后效果挺好的，寿星补汁儿啊，吃完以后睡觉比原来好了。那个原来睡也就两三个小时。现在呀，睡五个多钟头了。
0: 啊，那真不错。
1: 哎、啊，隔着保肾丸吧，就是那个尿失禁也见好。还有呢，那个我的白内障哈，这个眼，现在好多那个眼冒，正面也见好，真是好药。
0: 这老太太净说实话啊，看来呀。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啊，他真好假好，他吃了之后他自己就知道了啊，
1: 可不？
0: 您这睡不着觉多少年了？
1: 年头不太多，十多年，
0: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1: 也就两三个小时吧。
0: 那白天脑袋不昏昏沉沉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么一说，那你。心脏不能好啊，
1: 对，我反正心脏不太好，就心慌啊，还是那个阶段性的那个什么异常，还有二三点半挺反流，哎，反正就是心慌嘛，现在心跳的快，平常啊90多下，
0: 那是老年性冠心病，心动过速。心脏缺血，所以呀，你不但睡不着觉，你还胆小怕动静。
1: 是呢，原来胆大，现在小了。
0: 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尿尿。
1: 对，
0: 就憋不住尿，
1: 憋不住，停一次憋一次。
0: 哎，所以这个病啊，叫心肾两虚。既要补心气养心血，还要呢脾肾同治，要治疗脾肾气虚。你会呢大便吧，总感觉下坠，就像有大便似的，拉还拉不出来，是不是啊？
1: 是，我现在喝蜂蜜了
0: 啊。那光喝蜂蜜不行啊，它下地呀、啊。他中气下陷，你就会脑袋迷糊，心脏不落底儿，俩腿酸沉，
1: 对，
0: 有尿憋不住就想尿裤子，
1: 是，
0: 这叫脾肾双虚，心气不足，心失所养，所以这个病啊，吃寿星补汁和葛界保肾丸就
1: 对症
0: 了，对症
1: 了，
0: 哎。那你吃完都哪儿见好了？
1: 睡觉见好，尿尿见好，我的眼白内障，就那老现在原来哈，眼都干涩涩，现在眼也有麻，有那个分泌了，
0: 啊，有眼泪了，湿润了，
1: 哎，还有那眼泪，还有那个。黏糊的粉液
0: 啊，那就是它有赤木糊往出排。
1: 对对，赤木糊
0: 用清水洗啊，用清水洗，把那小手帕啊弄干净的擦哦。
1: 哎哎，
0: 所以这次呢咱们再巩固巩固，趁热打铁，以前吃的挺好，趁着这次机会呀、多准备点儿。
2: 哎，
0: 碰着好药不容易呀、
2: 您可够幸福的啦。
0: 没关系，老姐姐，在用药过程当中、说呀，我想找慧心唠唠嗑，跟慧心说说我这病、就找我的学生、跟他说我要跟慧心通话，他就跟你联系我了，咱俩通电话也行，咱俩视频也行，啊，因为慧心大不怕看啊。
2: 您老真是特别亲易近人，听您说话呀，特别实在呀，真是为老百姓说的特别实在，都特别、特别通情，特别对。
0: 哎，所以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回去好好吃药。您这个情况啊，现在寿星果汁咋吃的？
2: 一天那个三支了，早中晚。
0: 可以。葛芥保肾丸咋吃的？
2: 两次，早晚。
0: 可以。
2: 拿盐水，淡盐水冲服。
0: 哎，特别是咱配点氨糖软骨素钙片儿啊。
2: 谢谢了，
0: 让咱们吸收更好啊。
2: 哎，
0: 骨头结实，手脚有劲儿啊。
2: 哎，李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跟您说说。我现在的汗特别多，打去年就开始了。哎呀，这次跟那个汗呢，都拿大湿毛巾呢，待一会儿就都湿透了。我现在我都不敢，我就是腰子呀，就垫那个小毛巾，一会儿就湿，一会儿就湿。
0: 老姐姐，我给你出个方，你这个血压高不高？
2: 血压是低压高，高压不太高。
0: 好，我告诉你这几个小中成药，你买来吃啊。一个叫玉屏风颗粒，一个叫党参方的生脉口服液，
2: 党参的生脉口服液，行。
0: 玉屏风里头就有黄芪、白术防风，党参方的生脉口服液有党参、麦冬、五味子，
2: 这就两一块吃啊，
0: 他俩间隔半个小时吃。然后你平常啊可以记住这几味药，黄芪120克，麻黄根15克，熟小麦20克，还有断牡蛎，这才是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叫牡蛎散。它是真正治啥呢？自汗、盗汗，但是你得熬汤药，你泡水不行，因为这个断牡蛎你泡不出来效果，所以你就吃这俩中成药吧，玉屏风颗粒和党参方的生脉口服液。
2: 好吧好吧，
0: 保证你好使。
2: 谢谢您。
0: 不客气，老姐姐，再见。
2: 再见。
3: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也感谢慧心老师努力为大家争取来了葛芥保肾丸最后一次公益活动。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0: 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趋势啊。首先呢，向这个大家通报一下呢，本市已经解除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这是从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解除的。不过呢，当前本市仍然处于汛期啊，降雨突发性、局地性、极端性的特征还是比较显著，而且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依然偏高，也有请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务必高度戒备，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具体的变化趋势呢，今天是小雨转阴，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呢是阴转多云啊，这一轮的降雨呢已经是结束了。这个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回升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受之前这个白海豚外围的影响，以及这个东北那头冷空气的这个南下啊，咱们呢这一段是凉快的几天。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到本周末的时候，这个温度呢都不会太高，最高气温呢也就是30摄氏度左右。但是下周的时候呢，气温还会进一步上升，所以我觉得咱们好好的啊，珍惜这几天难得的这个天气啊。
1: 嗯，但是不过这两天虽然说总下雨，但也没感觉凉快，主要。
0: 哎，也还可以。你想象一下，这人哪就得知足，就是上上周啊。
1: 嗯，最热的时候
0: 37-38度的那几天。
1: 嗯，
0: 白海豚呢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话题咱还可以再聊聊，毕竟呢它是1951年以来生成地最远的台风，总共长途奔袭了7100公里。而且呢气象专家还说了一句话，说台风登陆并不是危险结束，而是一场硬仗的开始。那么如何理解这句话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个台风白海豚的不同之处。
1: 你刚说啥？我有点没听清啊，你再说一遍吧。
0: 这就叫起哄。
1: 再把开头再说一遍，重来。
0: 与热爱同行。从哪串？从头啊。
1: 这个你为什么我这么说哈，这个就是因为啊，你说的时候我得把眼镜戴上。你看这听起来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你说听不清跟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啊？这一个耳朵一个眼睛，其实很多近视的人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摘下眼镜之后不仅看不清东西，甚至也听不清别人说话了。看似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一句话，那背后有哪些科学的道理，我们稍后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为什么摘了眼镜还会影响听力呢？
0: 哎，各位听众老师呢，对于这个有没有亲身的一些感触啊？您认为原因何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美国企业调用中国开放权重模型磁源的占比，这个周均达到了30%及以上，峰值达到了46%。硅谷协会呢致信政府反对封锁，标志着全球中小企业中小开发者已经将中国开源的人工智能模型视为了默认的基础设施之一了。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先来看一条也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消息啊，这个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王希济是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的设计师，是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中国18种探空火箭当中，有12种是他担任型号负责人研制出来的。这个王希济也曾经也说过一句话，也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啊，就是说我愿做太空的铺路石。
1: 嗯，
0: 回来在咱们节目当中吧，啊，也将为大家再来回顾讲述这个王希济先生不平凡的一生。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上善若水说，滨海新区中心桥收费站目前。这可不是小雨啊，现在这个雨量能赶上这个中到大雨的感觉了哈。反正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轮降水天气给咱们的总体的感受就是降雨确实不均匀。
1: 对，极其不均，有的地儿哗哗下，这边说哎没下呀，是吧？
0: 对，就跟那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哈，在

0: 上节目之前一个小时，这个有朋友跟我反馈，他在海光寺那一块儿，
1: 嗯，
0: 哎，那头呢雨量还挺大的，但是你看咱在渭津路，其实这俩都可以稍微站的高点儿，
1: 对，
0: 啊，遥相呼应的呢啊，但是咱这头是一滴雨都没有下啊，
1: 嗯。
0: 而且在这轮的降水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发现这个，最大的降雨量是出现在冀州区那头。
1: 对。
0: 来看互动平台，还有听友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哈！一听这个话头，大家就知道是谁了，就是咱木头人一二三啊。说通森老师，今天这个天适合吃涮羊肉，约不约啊？李飞老师，下午好嘞。
1: 下午好呀，这个下午的时候啊，咱千万不能虚度啊，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参与着我们的互动，然后呢，如果各位吃着饭，给我们拍点好吃的，给我们提提神儿啊。
0: 这个约涮羊肉这个事儿呢，哎，在意吧。
1: 嗯，
0: 因为过一段我要去体检了，这一段我要戒羊肉啊。
1: 嗯，证明你那个指标就不标准了，明白吗？你临时抱佛脚，那指标是不是掺水的，你就得保持平时的状态，才能测出来你真正的体检指标是什么。
0: 不，这是个心理安慰，这个。我觉得像我这种啊，就是临近体检之前的这个一周的时间啊，特别在饮食的，应该也不在少数。
1: 嗯。
0: 哦，这个孙轩说："二手科学家飞姐下午好啊，恭喜二手科学家登报啊！"
1: 嚯，登啥报了？
0: 这个在晚报上。
1: 哦。
0: 报上啊，
1: 你看一看，
0: 有个正，
1: 这是他都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吧？
0: 感谢孙老师。啊，你要不发这条真不好意思说。
1: 你看他不好意思说的，我都不知道是那个
0: 寻人启事那条，
1: 啊，
0: 是吧？
1: 我就想，
0: 我就知道你得往这想啊。童森，男，身高1.78米，
1: 戴着黑框眼镜，对。脖上戴着一根绳，那绳是银灰色的，
0: 穿蓝色上衣，橙色短裤啊，
1: 对，那四个小脚还带着白袜子呢，
0: 啊，四个小脚于今天下午几点几点啊走
1: 失了，
0: 对，如有遇见者听线索者是吧，
1: 对，
0: 就这点也不够一版的照片，
1: 把你的照片贴了一版，
0: 我太懂你了。
1: 懂我，莫过于你。
0: 这老话你倒用上了啊。
1: 嗯，
0: 老韩说你看这个白海豚呢也是会养生啊，下一会儿他就休息一会儿。
1: 关键啊是什么，就咱们这边可能没感觉，但是有的区确实下得挺大的。我今天听一个朋友还说昨儿下大雨的时候，哎呦，我说他在南开那边说，哎呀，下得太大了，都下了起白雾了。我说是吗？我说我们这边都没什么感觉。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咱也不能说怪人家这个气象部门所谓的那个预报不准，是吧？从科学角度来，咱就是站在个体的角度来看咱这个一亩三分地儿，
1: 嗯，
0: 对吧？但是人家看的是总体的情况啊，所以这工作也不好干。嗯，这个李老师说："二位主持人好，李飞今儿上节目之前吃蒜了吗？"啊，
1: 我一会儿熏熏这话筒，让下一个人告我答案。
0: 哎，别人都问吃饭了吗？啊，我问你吃蒜了吗？哎。这个我年轻时上大学的时候需要戴眼镜啊，眼睛是近视加散光。
1: 嗯，
0: 现在退休了，哎，眼睛特别好，看哪儿都清楚。
1: 哎，那为啥呀？
0: 你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造成的。
1: 是因为不怎么戴眼镜呢？然后就是不是经常您做一些户外的锻炼，他那个眼轴有变化了？您这个基因还真得让科学家去给您提取一下。
0: 先说二位主持人好啊，中午吃饭了吗？今天这雨下的真及时啊，刚到家外面就下大雨啊。
1: 嗯，
0: 真是下雨不少啊，这个但是没感觉有多凉快，不过今天就是早晨出门的时候感觉这个温度还是挺适宜。
1: 但是刚才我觉得因为我出去了一趟，觉得还挺热的，挺卤的，湿热啊。
0: 嗯，刘庆侠客说今天也感觉是太热了啊，大家都多多喝水，今天又有雷阵雨啊，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
1: 嗯，
0: 其实我 觉得人生当中啊，尤其是到了这个退休的年纪，就是这句话，哎，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1: 对，
0: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0: 在咱这个年纪哈、啊，就是正是闯的时候。
1: 这是凡尔赛，我跟你说，能别出门你就别出门了，在家躺着躺平。
0: 你看咱这要是那个转天预报，比如有大雨的话，又赶上咱们有这个比较早的班、
1: 嗯、是，
0: 这怎么办呢？领导都会特别温馨的建议你，
1: 提前一晚上就来了，
0: 别走了。
1: 对。
0: 啊，金妈妈也跟咱们分享，下雨了还挺大啊，这个点位是在河西区、
1: 哦、哎，你看我这忍不住又看看咱这窗外，确实没怎么下吧，好像可能下的小，这个玻璃有一点点。
0: 再说这轮的降水天气啊，虽然是趋于结束啊，但是现在呢还是处于尾声。你看尤其前两天咱们天津的朋友都应该收到了这个暴雨橙色预警，而且我看我的这个手机短信里头啊，就是咱们现在在通过移动端发送这种提示的，哎，我觉得还真好。您比如说收到了这个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这个相关提示啊，哎，也是提醒咱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降雨期间减少外出，远离风险。而且呢还特别温馨的提示的，咱之前节目当中跟大伙提示过的这个北斗短信服务功能，哎，假如说遇到特殊情况的下，这个如何使用、啊、
1: 嗯，
0: 这场降水的源头其实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息息相关啊。今儿多少号？今儿13号。早在8月9号，白海豚就已经在浙江登陆。登陆地距离天津呢有1500多公里了。一个台风，对吧？登陆3天之后还能够兴风作浪，这都不是3天了，这是、4天了，加上今天4、5天啊，还能够呼风唤雨。哎，这个事儿值得咱们关注关注。
1: 哎，那要说清楚这件事儿啊，咱们得先从白海豚的身世说起。这个台风呢，不是在咱们家门口生成的，它7月27号生成于东经177度附近。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距离浙江沿海6000公里。白海豚是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并登陆我国的台风，打破了2018年山竹的最东生成记录。
0: 啊，刚才有听友跟咱说，这个滨海新区中心桥收费站，这个目前的短时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啊。现在要给咱更新了一下，你看这就是非常形象的形容，说现在这一块都下冒烟了。
1: 哎，对。
0: 刚才提到了啊，就是从它的这个生成地到登陆地呢，有6000多公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从北京到广州才2000公里出头，就是它跑的距离是北京到广州这3倍，所以有人称之为什么呢？叫马拉松型台风。普通台风的平均寿命呢是147个小时，大约是6天。白海豚活了多长时间？从生成啊到最后是16天，是普通台风的近3倍。从生成到登陆，海上持续活动超过280个小时，一路奔袭，3次冲顶超强台风级别。
1: 那问题来了，一般的台风在太平洋上跑这么远早就散架了，白海豚为什么能跑6000公里还不散？那第一呢，就是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牢牢压制了北上的通道，就是台风啊没有机会往北走，只能沿着副高南侧的引导气流一路西行，笔直的就朝我们国家来了。那第二呢，就是行进路径上的海温区基本都是高海温区，海洋呢就是一个个加油站嘛，给它持续的补充能量，这途中甚至吸纳了台风鲸鱼的残余水汽进行能量补给，所以它这生命力啊十分的顽强。
0: 而这个超远距离呢，其实也是一个双刃剑啊，路程太长难免呢有些干空气卷入，导致结构分散强度减弱。所以呢，虽然你看咱一直都管这个台风叫白海豚啊，这个一路上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你要具体来讲，它还真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怎么个变化法呢？有一个词儿在网上啊，这个特别的火，叫5次掩蔽置换。掩蔽是什么？是台风风眼外围风雨最强的对流云环。 每换一次掩蔽，台风的强度就像是重新洗牌一次。那么五次换掩就意味着这个台风其实经历了五次脱胎换骨。
1: 嗯，正常情况下台风登陆之后应该是一路减弱消散，可是呢白海豚干了一件历史罕见的事儿，路径南折，在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来回的摆动。浙江省气象局评估报告说，这个走法在登陆台风当中历史罕见，它在浙江境内穿行了大约18个小时，滞留时间也是历史均值的 1.5 倍，从8月7号夜里开始影响浙江，到11号还在影响，整整五天啊，它是历史均值的2倍了。
0: 对，因此业内人士说了一句话啊，我们觉得也挺值得咱们关注的，就是台风登陆之后啊，并不是说哦登陆了这危险区域结束，而是我们一场硬仗刚刚开始。这句话我也是咱们今天节目最为核心的一个观点，刚才也跟大伙分享了，直到今天九点才解除了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啊。那么为什么台风登陆了依旧不能松口气呢？因为台风的残余涡旋还在继续北上，它不像一阵风吹过去就没了，而是一个巨大的水汽运输车。即便台风的中心已经消散，但是它携带的大量水汽还是在大气当中继续向北漂移。
1: 哎，那白海豚给浙江带来多少雨？浙江省气象局评估报告显示，8月7号20点到11号的6点，全省这个雨量是215毫米，位列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台风过程的面雨量第一位，超过了2021年烟花的191毫米。台州市面雨量是438毫米，然后突破了该市的记录。大风方面呢，十级以上大风持续了76个小时，12到14级大风持续了65个小时。
0: 嗯，然后残余的漩涡还继续北上，来到了湖北、河南、安徽交界附近，跟北方的西风带系统再一结合，嘿，暖湿气流遇上了南下的冷空气，被台风又被激发出更大范围的降水。所以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呢，在11号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天津市呢也是启动了市防洪二级应急响应。这个说到预警呢，哎，这次因为咱是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嘛，咱们这个关注的点还是不太一样。这里头呢还有一个科技的亮点啊，值得咱们分享一下。就是中国气象局呢，在8月3号台风还没到东海的时候啊，依据路径的预报呢，是新增部署了18套海洋漂流浮标。就是以往台风远洋观测当中最重要的靠什么呢？就是头顶的卫星进行观测。以往的台风这个远洋没有直接观测的一个方式，是吧？那么通过漂流浮标可以得到更多直观的数据，比遥感的数据更加精准，就是相当于在台风的现场放了一排的温度计、风速仪啊，直接测量。这个也是咱们台风观测能力的一次实质性的提升。
1: 那最后咱们来说说台风的好处吧。就大家可能一听到哎呦要来台风了，反应就是什么灾害，因为狂风暴雨，房屋倒塌，城市内涝。但是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台风也有它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
0: 对，这个第一，缓解伏旱啊。你看咱们国家南方地区七月到九月的降水量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于台风。台风呢，你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它就相当于一个巨型的淡水搬运机，把海洋上的水汽又送回内陆，补充水库这个河湖蓄水，滋润农田。再有呢，就是驱散高温。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呢，江南江淮持续高温热浪，台风一来带来大风降雨啊，快速的拉低气温，缓解咱们用电上的压力啊。今年是又几次咱们国家的这个用电高峰刷新了记录。然后第三呢，是调节全球热量的平衡。台风把低纬度热带海洋的多余热量向北输送到中纬度，而如果没有台风那会怎么样？那就会热带越来越热， 这个温带的气候格局也会彻底的改变。
1: 哎，第四啊，就是净化空气，狂风搅动大气，吹散雾霾和污染物，大范围的降雨冲刷路面和植被，清洗空气粉尘，所以风雨过后这空气特别的通透和湿润。

0: 还有呢，就是搅动海洋水体，台风掀起了巨浪嘛，它会把深海富含营养盐的冷水带到海面，促进浮游生物大量的繁殖，吸引了鱼群聚集，有利于近海的渔业资源恢复。
1: 对，这已经说了五个了啊、
0: 嗯！
1: 再来说第六个好处，这个可能很多听众老师，其实包括咱在内，之前可能都没有想到，台风能够触发慢地震。话说，2009年6月，英国《自然》杂志刊发了我国台湾地区一个研究团队的论文，首次将台风和地震，就这两种看似完全不搭嘎的这个自然灾害给联系起来了。研究发现呢，台风来袭的时候，台风的气压变化会引发地壳当中温和的、缓慢的断层滑动。哎，这个呢就称之为慢地震，以数小时到一两天的时间，慢慢的释放地底的能量，而不像普通地震那样在几秒钟之内剧烈的释放。也就是说，台风可能也是在帮我们悄悄的这个释放地下的压力，避免更大地震的发生。每年侵袭台湾的台风在地震活动上扮演着一个触发器的角色啊，就是台风来袭的时候，平均会有两次慢地震。
0: 当然啊，咱们承认台风它是有正向价值的，但是咱们也不能忽视它的灾害风险。那局部强降雨会容易诱发像山洪啊、滑坡呀、内涝啊，我们依然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避险，提前防范。那人与自然的相处啊，既要敬畏风雨的破坏力，我们要读懂自然循环的客观规律。台风咱们没办法消灭，也不应该消灭，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更精准的预报，更早的预警，更加科学的防范。
2: 大家好，我是导演吴川。我觉得科学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科学是带给全人类幸福感，希望大家都来收听我们爱科学。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科普大使刘洋。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科学家是用22年时间把一个看似痴人说梦的构想变成了世界领先的国之重器，实现了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的重大突破的人。他就是被誉为天眼之父的中国天文学家 FAST 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先生。1945年2月，南仁东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少年时期，他常常跑到家附近的龙首山上仰望满天繁星。在地理课上，他曾天真地问老师，南半球看到的星星跟我们看到的一样吗？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和星星产生如此深刻的联系，更不会想到将来天上会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南仁东从小聪颖过人，高中三年成绩一路领先。1963年，18岁的他以吉林省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然而命运总爱开玩笑，他被分配到东北通化的一家无线电厂，一干就是10年。但南仁东从来没放弃过学习，在工厂里，他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多项新产品的研发。有一次厂里要研制电视发射机，有人说这不可能，南仁东却反问怎么不可能，这句话后来就成了他的口头禅。那台电视发射机当年就通过了省级验收。1977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33岁的南仁东抓住机会考入了中国科学院，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从此正式踏上了天文学研究之路。之后他受邀赴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那时候他拥有海外优越的科研条件、丰厚的待遇，在国际射电天文领域已经崭露头角，主持完成了欧洲及全球10多次观测，取得了丰富的天体物理成果。美国、日本的天文机构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开出的工资更是他在国内收入的300多倍，但南仁东全部都拒绝。

0: 学了。他说，在我眼中，知识没有国界，可是祖国需要知识。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射电天文设备十分落后，国内最大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30米。我们的天文学家想要研究宇宙，很多时候只能使用国外已经用过的观测数据。想要使用国外的大型望远镜，要提交申请，按小时付费排队。别人拥有先进的大科学装置，我们却只能望洋兴叹。这样的现实深深刺痛了南仁东的心。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会上多国天文学家提出，要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的射电望远镜。南仁东推开了中国参会代表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也建一个吧。一句咱们也建一个吧，开启了此后整整22年一场近乎愚公移山般的追梦之路。在那个年代，提出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在很多人看来是近乎异想天开。从30米跨越到500米，跨越十几倍的量级，涉及天文、力学、机械、岩土、精密控制等几十个学科，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技术难题堆积如山，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很多人说，这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实现。从1994年开始，年近半百的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一头扎进了中国西南的大山里。选址工作持续了整整12年，12年风雨跋涉，对比几百处洼地的地质、水文、电磁环境，反复勘测、论证、对比，终于，贵州平塘县的大窝荡走进了所有人的视野。这个群山环抱的天然洼地，完美契合 FAST 全部苛刻条件。站在山谷之中，南仁东笃定地说，这里就是 FAST 的家。选址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立项、审批、资金、技术，每一道坎儿都足以让这个项目夭折。国家当时还不富裕，拿不出那么多经费，南仁东就自掏腰包买火车票，一家一家单位去推销，逢人就介绍 FAST 项目。他自嘲说，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2007年， FAST 项目终于获得国家批复，正式立项。那段时间，南仁东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凌晨，和课题组逐字逐句地推销材料。2011年，工程正式开工，南仁东担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此时他已年过花甲，却依然每天扎根工地。 FAST 设计的锁网结构要承受高达500兆帕的疲劳应力，是国家规定标准的2.5倍。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生产这样的钢锁。南仁东带领团队历时2年，经历了近100次失败，终于自主研发出了超高耐疲劳钢锁。 FAST 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这是南仁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作为 FAST 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大到整体方案，小到零部件细节，他都亲力亲为。几座几十米高的馈源塔建成，70岁的南仁东坚持要爬上每一座塔顶，实地查看设备运转情况，不放过任何一点隐患。就在工程攻坚的关键阶段，命运给这位老人沉重一击，南仁东被确诊为肺癌。做完手术之后仅3个月，他不顾病痛又回到贵州建设现场。即便住院治疗期间，他身在病床上，打来的电话、写下的笔记，内容依旧全都是 FAST 的技术问题。生命倒计时的日子里，他心中放不下的始终是这台属于中国人的望远镜。2016年9月25日， FAST 望远镜正式落成启用， 那一天，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十分虚弱的南仁东坚持从北京飞赴贵州，亲眼见证了自己耗费22年心血的孩子终于睁开了眼睛。仅仅一年后，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因病情恶化逝世，享年72岁。遵从他的遗愿，丧事从简，没有举行追悼仪式。就在他去世不到一个月，中国天眼首次发现了脉冲星。2018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永久编号第79694号小行星命名为南仁东星。从此，那个曾经在龙首山上仰望星空的少年，化作了天上的一颗星。他用22年的光阴，把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变成了让世界仰望的国之重器。今天 FAST 还在继续向宇宙深处探索，而南仁东的精神也如同那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一样，永远闪耀在科学的星空之上，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1: 大家好，我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曹真。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宇宙中，每一个粒子都承载着宇宙的秘密，高能物理正是我们探寻这些秘密的钥匙。从微观的粒子世界到宏观的宇宙结构，从神秘的暗物质到震撼的宇宙大爆炸，我们将一同揭开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宇宙奥秘。希望通过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让我们一同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探索科学的无尽奥秘，感受到科学的魅力，激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我是李飞。
2: 这个开头的时候呢，李飞啊给我们惟妙惟肖的演绎了一下什么叫做摘下眼镜听不清别人说话。
3: 哎，
2: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啊，反正在我身上是有切身的体会。各位听众老师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刚才李飞问个问题啊，说咱有一位听友，这年轻的时候呢是近视加散光，但是后来呢这退休之后，哎，这看的倒是更斟酌了，是吧？
3: 哎，
2: 然后问原因，说我每天最少俩鸡蛋，跟这有关系。我也俩鸡蛋了，
3: 可能大部分人每天都俩鸡蛋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李老师您还得回顾回顾，想想您这一天的作息安排，然后吃什么，给我们列个单子，让我们好好消息消息啊。
2: 哎，除了其实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咱们就是感官哈，我就还有很多其实比较有意思的。啊，这是刚才我就在想，还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你摘下眼镜儿啊，就是远处呢有个人，这个冲你，比如说打
3: 招手，
2: 哎，或怎么样的，你就是看不清楚这个人是谁。就是按道理来说呢，你非常熟悉的人，你对于他的声音也应该是非常的这个熟悉的了解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即便对方在远处冲你打招呼，你突然听那个声音，可能也会觉得有一定的陌生感。
3: 对，
2: 所以这个视觉呀，它肯定，反正咱现在感觉跟其他的这个感知器官啊，是一种联动性的关系。这是背后有什么这个科学道理和依据吗？
3: 哎，这里头真有一些关系，就是咱们是如何看到物体的，外界环境当中的物体发出的光线，经过眼球的屈光系统折射后呈现于视网膜上，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的视皮层，通过视觉中枢分析处理，最终得以看到物体。那咱们是如何听到声音的呢？这个物体振动啊，会产生声波， 声波被人的耳廓收集，进入外耳道，引起鼓膜的震动。这鼓膜连着三块小骨头，分别是锤骨、真骨、凳骨。那这些骨头被称为叫听骨链，它们会放大鼓膜的震动，传递到内耳，导致内耳中耳蜗的液体震动。耳蜗是一个螺旋形的管道，内部有成千上万的毛细胞，毛细胞被刺激后，将这个机械震动转化为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呢又通过视觉神经传递到大脑，大脑呢又对它进行处理和解释，最终

0: 咱就听到声音了。
1: 反正都够复杂的，这是从科学的原理啊，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角度给大伙解释一下，看到跟听到这各自是如何实现的。那么通过刚才李飞这么一大串详尽的介绍，我们至少能够明白一点，这是两码事儿。
0: 至少能明白一点，大脑很重要啊。
1: 就是既然是两码事儿，俩通道，那为什么会有那种说摘下眼镜有点听不清别人说话的这种感觉呢？在人类所有的感知器官当中啊，通过视觉获得的信息占比是绝大多数的，占85%，听觉呢占10%，啊，这个视听功能与大脑的很多功能都是紧密相关的。在人的进化历程当中呢，视觉和听觉功能呢总是在进行相互的作用，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那为什么近视的人摘下眼镜之后会影响听力？哎，听力会变差。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呢，是因为视觉和听觉之间存在着跨模态和交叉模态上的相互作用。当视觉信息传入减少或者受阻的时候，会降低大脑的听觉信息处理能力，哎，进而产生这个听力下降的感受。这个给我的感觉就像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哎，你看电脑当中，显卡，是吧？有的是集成显卡，有的是独立显卡，是吧？看这里，这个像是集成的，是吧？
0: 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从这个人体器官感官，从这个生物学角度哈，我接下来从这个心理学角度跟你说说。那这个现象呢，它和视听的整合是有关的。人类在感知外界信息时啊，大脑通常会综合接收视觉呀、听觉信息，也叫麦格克效应。1976年呢，哈利麦格克首次报告了这个效应。视频当中，人物做出音节这个嘎的口型，但同时播放音节八的音频，观看者觉得自己听到的就是搭的发音。
1: 嘿，
0: 你看看这结合整合了，
1: 嘎嘎一下。
0: 哎，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咱们大脑啊，将听到的、看到的信息进行了整合，也就是视听整合。那近视的人，他在摘下眼镜后，就没有办法判断对方的口型了，他就会影响所听到语音的准确性，以及由于视物模糊，无法清晰地获取对方的微表情啊、手势、肢体语言等等一些视觉的信息，仅仅通过耳朵获取外界信息，从而就感到听力下降了。
1: 其实像刚才我所说，这个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就是类似的情况。哎，您比如说，咱都知道咱们的这舌头上有很多的味蕾，味蕾干什么的呢？啊，
0: 味蕾干什么？那当然是让我们感受好吃的味道啊，味觉呀。
1: 哎，你看，谢谢啊，你让我感觉搭档还在你这。对呀，但是，你感冒的时候鼻子不通气儿，
0: 哎。
1: 你为什么觉得吃那个东西
0: 没味儿了？
1: 是啊，味蕾是正常的呀，
0: 哎，
1: 是吧？就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啊。还有比如说，有人也提过，在非常嘈杂的环境之下，哎，你比如说这个跟触觉之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如果背景的声音特别的嘈杂，可能有一些这个轻微的触碰，你是不这么敏感的，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之下，
0: 比如说我们俩现在坐在这儿，
1: 极度安静，
0: 哎
1: 哎，灯光还昏暗，
0: 哎呦，
1: 这阵您的触觉那是异常的灵敏，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那同样都是触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0: 同志，别咬我裤腿啊！
1: 差别呢，是吧？那你把你脚挪开呀、总之，你看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你像这个视觉障碍者啊，比如说盲人，他们在视觉形成的过程当中呢，虽然无法输入正常的视觉信号，但是呢有着敏感的听觉和触觉，因为视觉障碍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是发生了一系列可塑性的变化，就是大脑呢它会通过重新配置，将原本用于视觉感知的信息调节能力 哎，应用到其他的感官系统当中进行处理，构建出一种新的感知方式。

0: 真的，这个也是需要人训练的。就是你要真是把眼睛，我觉得蒙上，因为咱们现在确实这个整个这个大脑啊、人啊，这个、各方面它是一个综合处理系统，就相当于一个中央集成的电路。就是你这个是缺一不可。但如果你真是天天把眼睛就给糊上，那我觉得你耳朵应该是很灵敏的，非常敏感。试一下，要不同森你试一下，一会儿下班你我就那个什么先给你勒住把眼睛，一会儿你上楼你感受感受。
1: 哎，人家最多用个蒙住，他用的这个动词勒住，下手太狠了啊！
0: 关键我要勒不好，可不一定勒哪儿
1: 啊。对，我觉得勒的不像眼睛。嗯。小庆是二位主持好啊，这个也是就是给你关上一扇门，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啊，它会进行一个重新的配置。然后还有听友说呢，哎，名字忘了，但是好久之前呢看过一个关于乒乓球的电视剧，说那个主角后来耳聋，但是就耳聋这个事影响他的打球。
0: 嗯，
1: 哎，不知道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科学依据啊。还说这个、
0: 我觉得肯定有，他得听到球的那个对方打过来的那个啪一落地的那就不落桌那个声音吧。
1: 就是当你来到的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又突然失去了某种感知，比如说听觉上的感知，它真的会影响你。反正我觉得最起码你的心态上，
0: 对对对，是
1: 啊。他说这个读唇也很重要啊，
0: 嗯，唇语啊，
1: 哎，这个魏大哥给咱分享了一个消息，说这个河西区大营门浦口道现在呢下雨，不大啊，雨量不大，但是这个雨挺急的，
0: 嗯。

0: 大家好，我是静心，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陈露，你发没发现啊？这知道的越多，有些事儿啊越不知道怎么干了。
1: 这怎么说的？
0: 你比如说这洗菜吧，我妈跟我姥姥学的，这个用淘米水泡。
1: 哦，对呀、啊。
0: 我看短视频里博主说洗菜用小苏打。
1: 哎，
0: 这卖果蔬净的说拿果蔬净洗的才能洗干净。
1: 哦。
0: 还有呢，有一种野生的办法哈、用面粉或者用盐洗。
1: 不是，你洗个菜怎么又要写论文啊？
0: 不是，现在不讲健康得去农残，对不对、
1: 那倒是、
0: 都说现在总得怪病，就是病从口入的。
1: 反正咱也别太焦虑了。农业农村部呢抽检结果不都说了吗？现在咱这市场流通的蔬菜农残合格率97.3%，水果在96.3%。那么市场上绝大多数果蔬的农残是低于国家安全限量标准的，所以吃之前咱们把表面那层尽可能给它洗掉就行了。
0: 你看你说的简单，洗掉就行、拿啥洗呢？我说的是怎么洗、那办法怎么用。
1: 哎，别说啊，上海市消保委真的专门做过实验，用大棚青菜滴了两种常见的农药，分别用清水、淘米水、淡盐水、小苏打浸泡5分钟，
0: 对、
1: 然后再加冲洗半分钟，结果您猜怎么着？
0: 我猜这几样，我觉得淘米水胜出了。
1: 错喽。
0: 清
1: 水多得了冠军。
0: 清水是冠军。
1: 哎，清农药去除63.6%啊，淘米水呢60.3%，小苏打水呢59.7%，淡盐水呢最差是有56.3%。
0: 为什么？我觉得淡盐水应该也管用啊。
1: 你看，我也特别好奇，因为我也洗错了。
0: 哎呦，
1: 这个淘米水淀粉粘在菜叶上啊，反而会阻碍浸泡。盐水改变菜叶表面渗透压，反而让农药更难被带走了。小苏打呢是碱性，虽然能够中和部分酸性的农药，但是现代农药偏弱碱性，大幅增强。
0: 是
1: 家庭调到那点浓度那不够，
0: 劲儿不够。
1: 哎，而且这个弱碱还可能破坏菜叶表面的蜡质层，反而让农药更容易钻进去。所以小苏打洗菜不仅没用，还能起到反作用。
0: 哎，你说了半天，其实简单的反而最管用啊。闹了半天，清水反而是第一。
1: 哎，
0: 那我干脆泡的时间长点，我就搁水里泡半小时。
1: 你怎么不泡1个小时呢？这是咱又一个误区了啊！浸泡一般10到15分钟效果就行了。
0: 哦，
1: 泡太久这蔬菜反而会把农药重新给吸回去，营养
0: 白泡了
1: 啊，还跟着流失营养呢。
0: 哎呦，那可不行。
1: 嗯，
0: 那我拿洗洁精洗是不是会好点？
1: 哎呦，这可千万别啊！

0: 有些洗洁精不是食品级的，那残留比浓残还得要命呢。
1: 哎，对，那就清水吧。
0: 嗯，
1: 那还有个问题，就是用热清水还是冷清水？
0: 喝热水不就焯熟了吗？咱就用温水得了，泡15到20分钟，再用流动的水冲30秒左右吧。如果是带皮儿的瓜果，直接削皮儿，那肯定比清洗剂来的彻底。总而言之呢，咱们就别把这简单的事儿给复杂化了。
1: 哎，好嘞。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2: 哎呀，今天这个内容是够丰富的，还有点时间再跟大伙儿呢，咱共同分享探讨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知识点。
0: 是
2: 啊，
3: 这个知识点我觉得还有必要说，因为什么？就前两天我姑娘就是喝酸奶的时候出现这问题，他死活他说坏了，他不喝，你说说。
2: 哎，什么事儿呢？这个很多人认为酸奶的精华是在哪儿呢？在奶盖上，是吧？实际那个不是啊，那个就是溅到这个盖上的。有的呢，通过一些技术呢，它就不附着这个一些酸奶啊，跟精华不精华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奶瓶里是什么样的酸奶，里头也是什么样啊？咱今天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上面出现了一层水儿。各位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电台到来跟我们说说，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观察过的类似的情况？
3: 对，就很多人啊，打开酸奶都会看到，如果一次没喝完，你就把剩下这个酸奶放到冰箱里。你说，哎，我上午没喝完，我下午拿出来我再喝吧。这酸奶表面就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儿。那这层水儿是酸奶坏了吗？哎，我要不要倒呢？您是不是纠结这个问题？今天咱们就来说这层水儿到底是什么东西。
2: 水儿，淡黄色儿的，简称黄水，但是我觉得搁酸奶里这个有点儿黄色液体吧。
3: 呵，这听着也不老好的。
2: 酸奶开封之后表面析出的这个黄色液体，它不是水儿啊，而是乳清。酸奶开封之后表面渗出来的这层水呢，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呢叫乳清析出。
3: 酸奶发酵之后啊，就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者受到运输啊、震动啊、温度变化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凝胶网络呢可能发生轻微的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就会析出，聚集到酸奶的表面。那这层水的成分呢，主要就是乳清，其中呢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是由于维生素 B2 的存在。那一般情况之下，轻轻搅拌就可以和酸奶重新的混合，不影响正常使用。那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就是这部分。
2: 哦，那就别给它弄回去了。这个一听乳清蛋白这个词儿呢，可能很多非常热爱健身的人哎兴奋了。
3: 嗯，
2: 毕竟每天锻炼完呢，也是有的人要喝这个乳清蛋白粉，
3: 哎，
2: 来干什么呢？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一大桶也不少钱呢啊。那么酸奶析出的这层淡黄色的液体是精华宝贝吗？这个虽然乳清蛋白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是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但是这个并不能帮助肌肉的合成。
3: 它是不仅能帮助肌肉合成，
2: 哎，嗨，不仅能够
3: 帮助，你看你就不爱喝这水儿。
2: 这个肌肉的合成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是啊，一定得有个转折。
3: 哎，
2: 就是酸奶析出的这个水当中啊，就是这个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呢，含量也就0.85%，
3: 啊，很少。
2: 对，所以你想靠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那还不如直接说就是吃鸡蛋瘦肉，或者说是冲那个
3: 蛋白粉， 是，那总的来说，这层水啊，虽然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但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够适当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它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的物质代谢，还能保护皮肤的黏膜，调节情绪呀、睡眠呀、预防贫血，帮助您维持较好的免疫力。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千万别倒掉。不过呢，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将它倒掉，咱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营养损失，咱也不必过于这个焦虑啊。
2: 对，咱，哎，再怎么说，咱也不能说是这一瓶酸奶当个补品吃了，对，
3: 吃出辽参的感觉了。
2: 除了酸奶这个出的水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食品里头也有乳清蛋白啊。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除了这个蛋白粉，还有什么呢？婴儿配方奶粉，这个呢主要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得更加接近母乳，更加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和肠道这个消化的需求。然而呢，一些高蛋白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呢，却有可能在加入乳清蛋白的同时呢，会有一些健康隐患。比如说部分这个蛋白棒类的产品，虽然蛋白质含量高，但是它也伴随着其他的物质啊。为了让您好吃，是吧？它里面会伴有高糖，而且呢，它属于是高热量的。部分高蛋白的饮品也有类似的问题，从而呢会拉低产品总体的健康价值。
3: 对，虽然酸奶上的这层水啊不代表酸奶坏了，但是呢它会影响观感，能不能不吸出这层水？那我们教大家几个小窍门。首先我们吃的时候平着勺咬它，就您别竖着挖，就平勺咬。如果一次吃不完一大盒酸奶，咱就尽量用这个勺啊平着咬，你就别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的挖，这样可以减少对于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这个效率呢它就会慢一点。
2: 再有呢，别反复拿，别长时间的储存啊，再有就是别晃动。这也挺重要，就是它的那个结构别给它破坏了。
3: 对，还有就是现买现吃，咱别囤那大包装，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因为酸奶的口感和营养啊是最好的。最后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放太久啊或者存储不当，酸奶可能就变质了。那具体怎么分辨真坏了还是自然吸出水分，一个就是看颜色，就是吸出的这个水是不是清亮，有一点微黄色，变质的水呢就浑浊了，颜色发灰，甚至出现这个杂色的菌斑。
2: 再有呢就是闻闻味儿，对吧？有没有酒味儿啊，就是发酵了，或者说是腐臭味儿啊，如果遇上类似的情况，那就别犹豫了啊，赶紧扔。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我是李飞。
2: 代表采编人员新耕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再会
2: 吧。
4: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5: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迦南书香。
4: 周末阅读会。

童年的生活天真烂漫，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而童年时期最让我们期盼的就是过年，那些点点滴滴带给我们无限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迎怀欢喜过大年》，作者忆农。童年记忆里，过年是最快乐的，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屁股挨板子。孩子们终日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荡漾，浓浓的年味在屋檐下乡村的半空里弥漫。23烤火烧，由小年儿开始，人们就开始忙忙碌碌为过年做准备了。父母灶房里脚打后脑勺忙了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胖乎乎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香面酥香，美得人齿颊要飞起来。24扫房子，25磨豆腐，30捏鼻儿，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的撒欢。29或30贴年画对联，门楣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触碰那小联，就有甜滋滋痒酥酥的欣喜溢满心头。院墙或小院树身上贴着满院春色，两谷满仓，看到他们仿佛春天真的来了，家里仓廪实满。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对联，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富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尤其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悠悠岁月盎然春意扑面而来，成为后来我为亲朋好友书写最多的老对联。父亲每年都买年画，年复一年，堂屋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有刘海砍樵打鱼杀家，方格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昂着脸仔细看，那些细如蝇头的文字和精致的画面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30下午上坟，爷爷奶奶的坟在我家屋后不远，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装着一筐新蒸的馒头两瓶烧酒去上供磕头祭奠，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一抬头这幕画面便深深镌刻在我心底，至今清晰如昨。30晚上守岁熬夜，母亲再三叮嘱，明早莫让大人唤起床，吃到煮烂的饺子不许说破，不吉利。新年鞭炮从凌晨零时响起，邻家比我大5-6岁的亮哥每年都争抢全村第一，此后鞭炮声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村落遥相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父母30晚上常常忙到很晚，初一早上我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案头焚着香，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放在床边，不声不响穿了，很妥帖。那年母亲为我做一件长可过膝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在村里晃悠，感觉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威武。母亲早煮好荷包蛋，每晚5-6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饺子，饺子里会包每5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
父母比较开朗，母亲偶尔会玩笑般让我和弟磕头，然后才给压岁钱。有时弟尚没起床，母亲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弟睁眼看到红包就兴奋得睡意全无。天蒙蒙亮，已有黑嘘嘘的人影走动。邻居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早早来给父母拜年。母亲嘱托我和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以血缘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第一个去大伯家，大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二角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大约是乡下最普遍的标准。老实巴交的大伯农闲时在家披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然后去齐哥家，再就是大奶家。村人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邻居六爷有四五个儿子，六爷六奶站坐在堂屋大方桌两侧，村人来是一定要磕头的，然后主人大儿子端上杯白酒，方桌上还有美味的凉菜，有豆腐皮拌萝卜丝，莲菜腐竹供人随意品尝，喝杯酒择口菜，村人的亲切与和睦全在里面了。初二串亲戚，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坐后座，后来渐渐长大，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重，母亲个矮车又高，抱了他就很难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春节往往最冷，一年大雪，弟在前车梁上冻得直哭。我也冷，但要证明自己勇敢，咬牙坚持。这样走走停停，20里的路要走一两个小时。外婆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人，六七岁前我常住外婆家，被人戏称甩不掉的尾巴，赶不走的臭客。外婆点着我脑门嗔怪，疼也白疼，老了指望不上的。数十年后，瘫痪在床的外婆病故，千里之外的我甚至没能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农村过年要唱大戏，外婆村的大戏在达麦场。夜幕降临，台上煤气灯照如白昼，四邻八村人们围聚起来。有一年，我和弟戴了颇似警察的大檐帽在台上玩，母亲台下看了很得意，说大檐帽很耀眼，一下就能认出。我自小喜欢听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台上所演大多有所耳闻。其他孩子在玩闹啃甘蔗时，我趴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儿。回忆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剥着，眼泪就凑热闹来了。原来这些陈年往事从没离去，一直沉睡在那里，等某天某个契机被唤醒。对联儿、年画、鞭炮、拜年、大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人，
1: 我自己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抱憾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2-3分钟就可以

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伴。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用手轻轻地夹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真见者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 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呀，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每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

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
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龙、竹龙、金属龙、大漆龙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仙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人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通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
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

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金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是接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寿字、福字，造型啊

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

洋。光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
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
那是重彩纷呈，金银。

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呐。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条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金南区服务业座谈会召开，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62次常务会议，听取全区一至七月份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快讯：2026年全国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金南区举办，八里台镇潘家洼村道德评议会赋能文明乡村建设，林景家园社区开展暑期非遗体验系列活动。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新风尚新生活，加长版中服教你如何科学健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十二届区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并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研究部署全区审计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把审计工作放在全区“十五五”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动、去落实，立足经济监督定位，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财政资金提质增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规范运行开展审计，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督促管好用好各项财政资金，推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金，更好推动政策落实、项目落地、资金到位，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压实整改责任，抓住被审计单位这个点，夯实行业系统这条线，做优闭环管理这个面，推动审计问题清仓见底、消耗清零，推动被审计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防范风险。要锤炼过硬本领，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审计铁军，真正做到重点把握准、工作沟通顺、问题揭示透、报告撰写实，更好地服务区委区政府，掌握实情、科学决策，保障政令畅通、执行高效。区领导郭建华、管强、叶浩兵、刘振明、王玉爱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服务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悟、深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和天津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分析形势任务，完善政策措施，加快形成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杨浩指出，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已成为全区经济发展主引擎、产业升级加速器和吸纳就业蓄水池。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进服务业新业态培育、新技术应用、新领域拓展、新场景应用， 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梁八柱，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杨浩强调，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创新驱动、深度融合、市场主导、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品质更优、效率更高、创新动能更强、开放水平更高、市场环境更佳。用足用好三张好牌，独特资源禀赋，常态开展展、会、商、演、赛，汇聚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消费流，持续做优会展服务、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数据服务，高效运营天开金南园，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带动消费与服务民生，做优一产与接二连三紧密结合，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深化完善一加 X 规划体系、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龙头引领、大中小企业融通共生的良好发展格局。会上，区发改委、区商务局、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负责同志汇报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情况。津南国投、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陈景信息、欧明庄自动化、宏顺物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郭建华、管强、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2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精神和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一至七月经济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实现前三季度预期目标的务实举措，强调要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结合津南实际，抓好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落实，进一步谋划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创新生态，提升制造能力，聚焦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提升机器人产业规模能级。要加强金融招商，积极争取各类金融政策资源支持，加大存量债务化解力度，统筹推进融资平台转型与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守牢安全底线，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天秤交账意识，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和各项支撑指标，提早谋划，精准调度，压实责任，补齐短板，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审议津南区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基层消防工作各项重点任务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持续擦亮迎南爱商品牌、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若干措施送审稿，强调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

0: 时把营商环境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优势和津南高质量发展优势。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送审稿，强调要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深度挖掘本土文化、非遗民俗、生态绿屏等优质资源，深入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区域综合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来听都市报道60分的报道。
2: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在热浪下，小运动员们奋勇拼搏，赛出精气神儿。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北京、河北、上海等7个省市的17支队伍200多名小运动员参赛。在上午第一场比赛中，上海的球路队与北京的紫玉露和附属扬帆队展开角逐。虽然天气炎热，但小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最终上海球路队以17比14获胜。
3: 表现挺好的，通过比赛找到那个打击的感觉。这种热天我能打得很好，也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4: 天气挺热，但人也很热情。这次来等打完比赛，我也想带小孩天津这边旅游一下，看一下海河，去一下古文化街，然后尝一下天津的特色小吃。
2: 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号，以积分的形式通过小组赛、交叉赛，最终决出前8名。
5: 培养他们的兴趣，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进入到10岁啊、12岁这个各个级别，咱们现在全国都有比赛，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棒球这个比赛当中去，为咱们国家这个棒球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的储备。
0: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日，八里台镇潘家洼村组织开展婚事新办唱节俭、移风易俗树新风道德评议会专题议事活动，以道德评议助力移风易俗，夯实文明乡风建设根基。
6: 会上，村道德评议会成员、党员、乡贤及村民代表围绕婚嫁陋习整治、红白喜事减半、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座谈研讨，聚焦嫁娶铺张浪费、人情相互攀比等问题集思广益，商议细化本村落实举措、凝聚破除陈规陋习的思想共识。会后，志愿者入户开展全覆盖宣传，现场解读村规民约与移风易俗倡议书，解答村民相关咨询。村里还在公示栏、主干道、活动广场张贴宣传海报，持续深化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涵养简约质朴的乡村新风。
0: 通讯员张楠报道。暑假期间，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持续开展少儿非遗文化系列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推动非遗文化浸润童心。这是社区连续第3年依托寒暑假打造少儿非遗特色活动，以寓教娱乐形式传承非遗文化。本次活动设置京剧脸谱绘制、马勺脸谱彩绘、九色鹿藻井扇子手绘3项非遗体验。孩子们执笔勾勒传统纹样，调配色彩，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古典工艺魅力，也在实践中学习了非遗知识，提升了动手能力。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月社区开展手绘脸谱扇趣味活动，孩子们脑洞大开，各展所长，在扇面上精心创作，酷炫的小汽车、清新的花草等图案栩栩如生，充满童真活力。老年居民们静心提笔，认真涂色，不少祖孙搭档协作创作，大家相互交流借鉴，其乐融融。活动中，社区还联合口腔机构为现场老少居民讲解日常刷牙护牙知识，提供免费口腔检查，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浩瀚南海，碧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 在构建人类命运。

0: 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架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友谊之海，沧海同舟共相知。
1: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江南金陵，六朝古都，在雨花台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公园里，保存着南京唯一一座外国国王的陵墓。这里的每一座石碑，每一段文字，都记载着600多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铭记着两国先人结下的友谊。1408年，大明永乐六年，文莱古代一位国王率领150多人的使团，跨越南海来到中国。他们沿着闻名古国的海岸线一路北上访问，所到之处，明朝地方政府都以国宾礼遇相待。当使团到达古南京城时，国王突发疾病，不幸去世。让使团官员意想不到的是，国王临终前竟留下了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明朝廷非常重视，命当地官员以王礼规格厚葬。
1: 据考证，国王之所以留下这样的一个遗愿，一个主要原因是被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文明礼仪所感动，他想以此来加强两国之间的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0: 历史源远流长，友谊历久弥坚。2025年11月的一天，来自东盟国家的30多名中青年军官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与中国青年军官一起，围绕历史记忆、区域安全与合作路径进行对话交流。活动期间，中青年军官们来到南京、杭州、上海、昆山等地，参观军营，探访企业，考察民情，沉浸式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交流活动增进了各国青年军官代表的友谊，也为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青春活力。不同国家的青年官兵能跨海相聚，相谈甚欢，得益于各国日益加深的友谊，得益于这片大海的宁静，也离不开经贸发展给各国带来的机会。朱槿花，广西南宁的市花，也被称为友谊之花。每当朱槿花开的季节，一场越洋过海的盛会在这里举行。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各国代表在这里握手、拥抱、欢笑，他们洽谈经济合作，加强文化交流，通过琳琅满目的

0: 1943年11月，他同其他东盟国家的近1000名官兵一起来到中国，与中国军人开展连夜联训，用实际行动诠释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传统友谊。
1: 希望将来呢，我们两国之间吧，中泰会搞一些联演啊，什么活动呢、啊？为了增加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然后我们两方的海军呢，也可以更多的交流。
0: 浩瀚南海，碧波万顷，和平、友谊、发展，一直是这片大海阵阵波涛回荡的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这片海必将为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交流加起更多更宽的友谊桥梁。

0: 力的根基深植于共同的梦想与行动。请关注下一集《合作之海》，从分享数据、守望灯塔到共建项目、紧急救援，看这片蔚蓝如何连接你我，看周边各国怎样携手同行。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不少朋友都信奉这样一个说法，出汗越多，燃脂效果就越好。眼下正值三伏天，今天就跟大家聊聊高温天气该怎样科学健身。
2: 20天加长版中伏，南北方大范围桑拿天持续，但公园、跑道上、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身影依旧比比皆是。很多人笃信一个真理，汗流的越多，脂肪烧得越狠。全民健身日，教你如何在三伏天科学健身。大家好，我是用大白话说干货的芝芝。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暴汗最先引发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林广志主任在门诊中观察到，夏天运动扭伤频发，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动作不对，而是出汗太多导致钾钠流失过快，缺钾则腿发软，肌肉抽筋，缺钠会感到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儿。在这种状态下，打球、爬山、做负重训练，肌肉控制力会显著下降，跟腱断裂、半月板损伤、腰扭伤的风险都会成倍的增加。更值得警惕的是潜藏的血液循环风险。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保健医疗部张伟三主任特别强调，暴汗导致身体严重脱水之后，血液的粘稠度会大幅升高，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慢病人群，特别是老年群体来说，这就好比在血管里制造堵车，心梗、脑梗的风险自然会上升。此外，运动后的贪凉习惯也会加重身体负担，引发不适。林广志主任介绍，大汗淋漓时，人体的毛孔全开，肌肉血管处于舒张活血的状态，此时对着空调吹冷风或者直接冲凉水澡，突然的冷热交替会导致肌肉血管骤然收缩，可能会诱发肩颈酸痛、头晕手麻，而有颈椎、腰椎关节基础问题的人群病情更是容易复发。那么三伏天到底怎么运动才安全？张伟三主任提示，记住三个核心原则。一是科学补水，循序渐进，运动前15分钟喝大约150毫升常温水，运动中每10分钟抿一小口，别等渴到不行了再猛喝，轻度运动后补充水分即可。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之后，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低糖的运动饮料，一定忍住别喝冰镇冷饮。二是拿捏好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三伏天清晨6到8点，傍晚6点以后都是运动的理想时间，应避开中午高温和雨后闷热的时段。同时运动强度要主动降一档，微微出汗就好，别和自己较劲儿。三是冷热交替要温和过渡，在户外运动后先休息10分钟以上，等心率和体温平稳之后再进空调房间。在室内运动时，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到26到27摄氏度，不宜和户外相差过大。颈椎腰椎不好的人群

0: 尤其要避开骤冷骤热。最后说句实在话，出汗排不出毒素，也带不走脂肪，三伏天健身，及时补给，量力而行，才能越练越健康。还想知道什么干货，评论区告诉我。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

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他却错失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中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

0: 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4: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5: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4: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5: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4: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7: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啊，这个裂掉了，
9: 是
8: 早熟的哈。
9: 早熟的。
1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1: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3: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14: 这太浪费了。
15: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6: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5: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7: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成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越的玉米 基本上处于这个抽用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五到六天，我们川县的玉米基本上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5: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8: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9: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20: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1: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7: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4: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

0: 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9: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8: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 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

0: 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条让大家非常遗憾的消息，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呢，是因为结直肠癌离世了，终年只有68岁。那么深耕文坛数十载的他，写下了无数治愈人心的作品，却最终败给了隐匿的消化道疾病。这则令人痛心的新闻啊，其实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也为大家敲响了健康的警钟。就在这条消息之后，我身边陆续有好几个年轻的朋友都去做了肠镜的检查。大家呢，可能真正的意识到，结直肠癌对于我们人类的威胁，往往真的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会击倒我们。那么结直肠癌呢，又被称为大肠癌，早期的症状非常的隐匿，极易被忽视。很多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发现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而如今结直肠癌的这个愈发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高脂的饮食、作息的紊乱，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其实都是它的高危因素。我们说，生命从来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比起患病之后的治疗，那么科学的预防、早筛早治才是守护我们肠道健康的关键所在。所以今天啊，我们的节目也是结合当下的这个热点，和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再度来关注一下有关结直肠癌的相关知识，尤其是早筛早诊，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的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做客直播间，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专家给大家带来的科普，让我们一起再来引发对于结直肠癌的高度关注。好，马上请出我们的做客嘉宾，也是空中问诊节目非常熟悉的一位年轻医生，他是来自天津272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郑清华，欢迎您，郑主任。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郑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郑主任最近其实非常的忙碌，一会儿我们让他来说说为什么这么忙。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比如说最近这个天气，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自己的这个肠胃啊，这个肚子这周围啊总是不舒服，总是在想我要不要拍个肠镜，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这个肠镜拍完之后会好受不好受，舒服不舒服，这个肠镜有痛无痛的区别是什么？那么如果一旦发现了息肉，我到底是切还是切还是切呢？哎，这一系列的问题您随时来互动，2353-0909 2353-0909 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我们今天呢，在导播间为我们所有听众网友来服务的呢，是同样来自272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护士长侯月霞，侯护士长。侯老师呢，也会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如果您想来互动提问题，现在就可以打通2353-0909 2353-0909。做肠镜到底需要注意什么，做哪些准备，遇到了哪些问题困惑，比如说肠镜之前您的那些常用药服不用不服用啊，或者是做完这个息肉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去科学的处理后续的这样的一些恢复期的问题啊，您现在都可以和我们的护士长直接来交流。那么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想进入群聊的朋友现在赶快进群啊，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然后呢您点击服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听友群。在直播间里现在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了，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呢点一点左上方圆圆的头像，随时的在公屏给我们发来留言。好，我们先来问问郑主任啊，刚才说了一个小关子啊，最近天气其实现在已经立秋有点凉快，但是前一段时间高温高湿，对吧，还在伏天，到内镜中心来做一些检查的这些患者啊，让你觉得很忙碌，是不是 大家在这段时间这个肠子不舒服的人突然间变多了呢？主任，
1: 其实夏季得肠炎，就是急性肠炎的人比较多、啊，
0: 比较多，嗯。
1: 所以是大部分属于急症的，但也有一些便血啊、腹痛啊、大便习惯改变啊、刺激感，就是说近期也做过肠镜，但是还是感觉自己大便习惯改变的这些人，就是有诉求，就想再重新做个肠镜看一下，然后评估一下自己肠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0: 所以显得小忙一些，忙碌一些啊。哎，那么这个是稍稍有一点这个季节的特点，但是呢，刚才我们一上来已经说到了，最近有一条消息确实让我们挺震惊，也挺痛心的啊，这位作家呢，很多年轻人都是非常熟悉和喜欢，而且呢，得到他去世的这个消息呢，尤其是知道他是因为大肠癌去世的，这么年轻才68岁，感觉也是世界文坛的一个损失啊。那可能会让一些朋友，反正我身边有几位朋友啊，都默默地去做肠镜了。对，所以呢，这个又把这个话题拉回到了，就是我们对于结直肠癌的这个早筛早诊的话题。那首先呢，我们也想请你呢，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来定义大肠癌呢？
1: 大肠癌其实就是长在结直肠上面的恶性肿瘤。
0: 结直肠上的恶性肿瘤、
1: 对对对。
0: 哎，我们这个肠子啊，就是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一个比较长的器官，它是怎么来？我们它是由哪些来组成的？
1: 它主要就是从回毛部开始，然后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这些就是结肠跟直肠组成的，一直到肛门，
0: 一直到肛门啊、那我们说这个大肠癌，它其实就是等于结直肠癌，对吗？它主要是发生在结直肠的这个部位，对吗？
1: 啊，对
0: 对。那也就是说，我们对它的检查和筛查，一个肠镜是可以覆盖的吗？
1: 对，肠镜如果是它没有，就是说肠癌嘛，它首先有些人会出现一个梗阻，梗阻的话肯定是，就是说它梗阻的口侧是看不见了，肛侧是都能看见的，如果做肠镜肯定是首选，
0: 首选做肠镜，哎，那么我们说，如果说结直肠癌的患者，因为我们说很多人他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就是已经好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了。那么早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发现它，有吗？
1: 现在国家的指南就是说建议40到45周岁以上的就是普通人，就是开始进行大肠镜的筛查。
0: 就是完全不会说有一些什么高风险啊、家族史啊，这些人才是重点筛查人群，而是所有人都要筛，对吗？
1: 对，具有高风险家族史的
0: 更要筛，
1: 更要筛。尤其是那得肠癌的，家里有得肠癌的，建议是提前10年，就是发生癌的这一段时间，这个年龄，提前10年开始筛。
0: 那也就是说，40到45，建议这样有风险的高危人群，应该是在30岁就开始筛。
1: 对，
0: 你看看，所以我们说，很多朋友都说，哎，我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就所谓的风险啊，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而且我平常吃得好，睡得香，也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的人，我们就不用管这件事儿。但是现在来说，我们再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所有人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警，可以算是一个预警：结直肠癌的筛查，就是俗称的大肠癌筛查，一定是所有人 ，everyone， 对对对，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件事儿啊。那么对于高龄一点的朋友，有些朋友说，哎呀，我60多了，我70多了，我还有没有必要？
1: 都很有必要啊，
0: 都很有必要。
1: 对，因为60多70多对于现在来说，还是处于一个中年时期，
0: 中年时期
1: 啊，生活好了吗？所以筛查是有必要的。
0: 那么早期的症状会有一些警报吗？结直肠癌的患者，
1: 息肉的话是一般是没有警示啊。但是如果是结直肠癌的话，有些人可能就会出现便血呀、腹痛啊、
0: 肚子疼，
1: 对，然后大便习惯的改变。我突然之间大便变细啦，或者是我本来是一天一次，然后改成好几天一次，或者一天好几次，这种都需要查一个看一下。
0: 变细，大便的这种状态有变化也不行，是吗？
1: 再就是不明原因的贫血呀、乏力呀、体重减轻啊，这些都应该是胃肠都是应该筛查一下看一下。
0: 筛查一下。那么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便血呀、肚子疼，甚至这个大便的状态啊，就是突然间改变，那一般他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如果出现这个症状啊，
0: 嗯，
1: 除了极个别的大息肉，说容易出血啊，出现一个便血，
0: 嗯，
1: 祈祷就是这是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说是一个运气，
0: 嗯，
1: 啊，他可以提前做肠镜把它切除，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可能是一个中晚期的一个表现，
0: 哦，就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
1: 啊，对，但是也可能有些痔疮啊、肛裂啊什么的，
0: 哦，
1: 肛周的病变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便血，
0: 嗯，所以这个呢就需要大家一定要早一点，就只要看你有便血，先别管别的，你先筛一下
1: 啊，对
0: 对吗，嗯，
1: 对，就算你确定就是痔疮便血啊，
0: 嗯，
1: 建议还是也到年龄了也做一个肠镜看一下，
0: 对，
1: 嗯嗯，
0: 所以我们
1: 不要遗漏了，
0: 对，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
1: 嗯，
0: 所有人啊都要去做这件事儿，
1: 嗯，
0: 一定要筛，一定要筛，一定要筛。而且我印象特别深，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每年的全国两会啊，我们都会有这个部长访谈的通道，当时呢对于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我们的这个主任来进行采访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内容，其中特别提到胃肠镜的筛查，放在了这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呼吁，就是适龄的，就刚才您提到的40岁，我记得曾经还有的这个专家提建议应该再早一点，35，普通人啊，不是高危的，就普通人见了35就要查。
1: 其实这个没有明确的年龄啊，
0: 嗯，对，
1: 就是有症状了就建议查，不要非得等到40周岁啊。
0: 嗯，对的，
1: 啊，
0: 对的，对，所以
1: 有症状一定要查，
0: 一定要查。那么普通人的话，没有任何症状，也建议在40岁左右
1: 啊，
0: 也要进行一个筛查，
1: 对对对
0: 啊，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1: 嗯，
0: 也不是说觉得让您有什么所谓的过度医疗，而是对个人一个非常非常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对吗？
1: 对，嗯，这个大肠癌筛查在天津做得很好，
0: 很好，
1: 啊，对，
0: 嗯嗯，我们已经把它纳入到了这个全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已经是一个民心工程的事件了，已经是我们每年不都有民心工程的项目吗？这个大肠癌筛查早就进入到民心工程了。那，其实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最早期的这个我们的筛查是免费的开始，当然那个呢，
1: 啊，
0: 可能是要在社区来进行，并不是肠镜，对吗？
1: 这个大肠癌筛查免费的啊，
0: 嗯，
1: 是有的，
0: 嗯，是有的，
1: 是必须在社区，
0: 嗯，
1: 然后大便潜血阳性，
0: 对，
1: 然后也之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肠镜的检查什么的，
0: 嗯，
1: 符合相关规定的，
0: 嗯，
1: 就可以去指定的医院，
0: 是的，
1: 然后去做免费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要做肠镜，还是建议大家呢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啊来进行一个筛查，对吗？
1: 对，
0: 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呢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又说到了，有关大肠癌的早筛早诊这个话题，以及很多人都关心的我要不要做个肠镜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呢，围绕着我要不要做这个肠镜，要不要做筛查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郑清华主任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坚定和肯定的答案，做，一定要做啊。年龄刚才说了，40到45岁之间，这个年龄一定要做。但是如果你说我没到40岁，我已经有相关症状了，那你别等啊，不要等到40岁说我还差几年，不是那事儿啊，您随时有症状就要随时查。但是接下来可能就会有朋友说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受得了肠镜吗？啊，我这个做个无痛的还是做个有痛的啊？那我如果发现了息肉，我切还是不切？什么样的息肉啊，我是必须要重视？哎，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来了，欢迎您随时来关注，进入到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当然了，互动方法还很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郑清华郑主任，同时呢，在导播间同样来。

0: 来自我们消化内镜中心的侯月霞护士长随时接听您的热线啊，所有您对于肠镜做肠镜前后各种准备和应对的一些细节都可以让护士长给您做及时的答复啊，赶快来互动，也可以进入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啊，视频直播间或者是登录我们的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的公众号。那接下来我们就特别想了解一下了，这个如果说啊，我们有些朋友说这个做肠镜我们要做一些很有必要的准备工作的话，很复杂吗？我们做肠镜之前
1: 这是分区分人的啊，比如说便秘的就建议七天三天就鸡渣饮食，最好是流食
0: 三天做一个准备，就是少吃少吃少吃，对吗？
1: 对，渣子少的一定是
0: 渣子少啊，渣子都包括哪些渣子来着？
1: 只要粗纤维的什么的都算是啊
0: 啊，别喝小米粥是吧？
1: 瓜果蔬菜的都算，
0: 哦，
1: 可以喝米粥，大米粥、小米粥什么的都可以，
0: 哦，
1: 然后如果便秘特别严重的，就建议提前就喝一些促排泄的药，先提前准备着，然后当天再进行一个彻底的。清肠
0: 是有些朋友确实呢，就是好容易下了决心，终于决定要做肠镜了，也认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结果发现肠子清得不够干净，结果很遗憾，就没有办法完全看得很清楚，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配合我们的医生啊。为什么我们说272医院的内镜中心呢？我们请到了专家来，是因为呢，郑清华主任在临床呢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例，而且有大批的来做肠镜的患者，可能会在备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给到大家一些贴心的提示，包括护士长会叮嘱你要注意这几天的饮食方面的，所以呢我觉得很能够到位的指导好我们这些准备做肠镜的患者啊，做好充分的准备，争取咱做一次就一次能够看得很清楚，对吗？
1: 对。
0: 那么在做好了准备工作之后，在做肠镜的当天当时会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1: 就是做完肠道准备之后就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了，就等着做检查就行。
0: 那么有痛和无痛的区别？
1: 有痛的就是整个过程都是清醒的，然后无痛的话就会静脉给输注一定的药，然后让他睡眠，在睡眠过程中做完。
0: 选择有痛和无痛的话，首先肯定是主动选择啊。
1: 对，
0: 那有没有什么区别？就是选择过程当中哪些人有禁忌吗？
1: 就是说首先看个人的选择啊，就是说如果选择普通的话也可以，但是有些体质就是比较瘦，特别瘦的那些啊，或者疼痛耐受性特别低的人，建议还是做无痛的啊。然后选择无痛的呢，然后还得让麻醉师评估一下，比如炎症、心肺功能不全的这些人啊，或者是体质特别弱的这些人，还是得让麻醉师评估之后啊，有可能就选择做普通的。
0: 有一些上点年纪的朋友，老年朋友，比如说他有一些慢病，他在长期的服用一些这个药物啊，包括心脏类的呀、降压类的呀等等，这些会跟这个选择有痛无痛之间产生什么样的关联吗？
1: 这个关键还得是看麻醉师评估，看看有没有禁忌症啊。但是对于我们肠镜来说，如果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这些抗凝的药物的话，建议还是停药一周啊，比较安全一些。
0: 哦，停药一周是吧？
1: 对。
0: 哦，但是它有些抗凝啊，这些药能停这么久吗？
1: 所以还得是让他专科大夫给评估一下，
0: 评估一下，
1: 先评估一下，看看可不可以。
0: 好。好，大家有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交流互动啊，也可以进入到我们新闻广播的互动平台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也可以直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啊。今天呢，有很多的听众网友呢，可以在直播间当中随时呢给我们来发来留言。大家呢，关于肠镜的检查都有哪些顾虑啊？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做肠镜？这个答案已经一开始就给到了大家非常肯定的这样的一个答案。那在做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我们紧张害怕的朋友怎么办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如果发现了有息肉 啊，因为肠镜我们实际上就是要排查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肠子到底是个什么样，肠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呢，您可能会紧张，我选择做还是不做，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由郑清华主任给您一次性解答清楚啊。同时呢，23530909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也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在视频的公屏上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大家有问题呢赶快来咨询。其实呢，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啊，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出现肠道的问题的朋友还比较多啊，可能很多人呢就会出现这种突然的腹痛啊、腹泻呀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肠炎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就说，肠炎和最终出现的肿瘤之间，它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必然吗？就有些朋友老是这个大便不成形啊，总是觉得这个肠道这些有点问题啊，他们也会有点担心和紧张，他们之间会有关联吗？
1: 就是这些长期就是出现这一个症状的啊，建议还是先做个肠镜看一下。但是如果确诊了，就像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啊，像这样的话，肯定是要定期复查肠镜的。
0: 如果有这些疾病，一定要定期复查肠镜。
1: 对，
0: 对。那有些朋友他可能呢是因为肠胃的这个不舒服来，那怎么判断他要不要做个肠镜来检查呢？
1: 他如果时间比较长，这个症状持续时间比较长，或者伴随一些症状啊，如便血啊、消瘦啊、乏力啊什么的、贫血啊，这个肯定得做。
0: 对，这些就是警报了，已经提示了，提示了，对吗？好，那么大家呢有问题可以随时来互动啊，可以来交流，也可以随时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说，筛查直肠癌，其实肠镜可以算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或者是金标准吗？
1: 首选，
0: 首选，
1: 对，
0: 首选。因为有些老年朋友说，我做个 B 超吧，或者是我做个 CT 吧，这些可能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看到我们肠道内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吗？
1: 对，它不如肠镜，那个比较明显啊，它是在直视下看，而且还可以取病理，
0: 取病理
1: 进一步确认。
0: 好，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听众发了一个问题啊。他的这个问题呢是说，右侧下腹表皮疼，用不用做肠镜？做无痛的多长时间？可以啊，就是他想要预约咱们的肠镜，说做无痛的需要不需要排个排队这种，能排多久啊？
1: 如果是他没有便秘的话啊，一般如果是今天来，明天就可以约上。
0: 这么好
1: 啊啊。
0: 今天来，明天就可以预约上。
1: 如果有便秘的话，建议还是3000流时，然后再进行一个预约。
0: 是，他说左侧下腹表皮疼，左侧下腹，
1: 左侧下腹表皮，
0: 对，表皮疼。
1: 他有没有按压深部？有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啊？
0: 对，
1: 因为这个表皮疼，它就有很多种原因了。再说它持续时间啊，有没有皮疹啊？得跟很多种疾病相鉴别。
0: 对对对，另外呢，您可以发一下您的年龄，对吧？可以发一下您的年龄。如果您就是属于刚才我们专家说到的这个40到45岁，而且您也从来没有做过肠镜，您就别管表皮还是内里疼了，就来查一下，对不对？
1: 对，
0: 是，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啊。您要先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年龄段啊。另外呢，他说69岁，69岁，那就也没查过，那就应该查一下。
1: 40周岁以上就不用考虑，
0: 不用考虑，直接查就行了。对，我建议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啊，跟护士长赶快沟通一下。今天在我们空中问诊节目当中打进热线啊，或者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互动的朋友，我觉得郑主任可以更照顾一下，是吧？
1: 对，
0: 让大家尽早的这样的能够约到我们的这个无痛的肠镜啊。他说没有便秘，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如果有便秘的情况呢，就要提前3天的先这个把这个流食，对吧？但是如果呢您就没有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就是
1: 1天流食就行。
0: 对，1天流食，然后今天来约，明天就可以做的那种。
1: 对
0: 吧？
1: 对，
0: 非常快捷啊。确实这也是二七二医院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因为呢我们二七二医院的内镜中心现在呢为我们的这些做 肠镜做这个检查的患者呢，还匹配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检查之后的配套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对吗？
1: 嗯，对，比如说做治疗的，我们现在有配备了我们的病房，
0: 嗯
1: 啊
0: 啊，对
1: 啊，然后做无痛的话，我们有专门的复苏啊，给观察，
0: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为所有的这个患者啊，可以说是做了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对吗？
1: 对
0: 啊，非常的贴心，这样的会更快捷的帮到大家。嗯，你来这个挂号预约，然后呢，前期的所有的准备工作有人会带着您来做，包括后续如果我们在治疗，比如说有切除息肉之后的这样的一些复苏的环节，或者是还需要做一些留观的环节啊
1: 啊，
0: 我们都有相应的直接的科室和病房来配备。
1: 嗯、
0: 好，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请我们的专家戴上耳机。好吗？我们来听一下啊，一线的朋友你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您说吧。
2: 我那个便血。
0: 哎呦，您多大了？
2: 不到六十吧。
0: 哦，那么年轻。是还多长时间了？
2: 哎呦，得好多年了。
0: 好多。
2: 五六年了得有，五六年了。
0: 哦。
2: 他那个有时候有，有时候就没有。说今年时间长，半年了。
0: 那您从来不去查，没有查过吗？
2: 啊，我看过，上人民医院到那儿，他给那个拿手摸摸，他说回来之后他说没事儿，就给点那个麦汁灵，吃的也不管用。
0: 嗯，那您排除是痔疮的问题吗？
2: 痔疮他有时候也算那个痔疮。
0: 嗯，赶紧让郑主任给评估一下这位不到六十岁的先生。嗯，
1: 就是无论是不是确定是不是痔疮便血啊，都建议做肠镜。如果您之前没有做过，没有排除肠道的一些病变的话，这年龄已经符合了，应该做一个肠镜先评估一下看一下。有的时候是痔疮跟一些肠道的病变，它是并存的，
0: 对，
1: 并不是说有痔疮就不得肠道。
0: 它不是单一的，不是单一存在，有可能是两个都有，是这样。
2: 我24年做的那个麻纹肠镜。
0: 24年，
2: 它里头有两块息肉给做下去了。
0: 嗯，
2: 去年我也没检查，也没复查去，反正都。
0: 那现在也2年了，对吧？
1: 对，得看您当时的息肉的病理性质。
0: 对
1: 啊。如果是腺瘤样的话，就建议您复查了。如果是增生性息肉的话，您可以明年或者今年也复查一个看一下。
0: 但是毕竟您现在不是说今年都便血有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对，我吃的是麻药都吃了，那个磨的那个药也磨了，这噎的那酸也噎了，还是止血药也吃了。
0: 那您
2: D2 那个死宁片也吃了，都不管用。
0: 有没有什么肚子不舒服、疼啊，或者是之类的这些呢？
2: 没有，
0: 没有，
2: 一点嘛事儿，嘛事儿
0: 也止血，
2: 也不影响吃，也不影响喝。
1: 那您是便鲜血啊，还是？
0: 对，
1: 是
2: 鲜血。
1: 便后有低鲜血吗？往下低鲜血吗？
2: 要是多的时候，它都那个上低的。
1: 那个擦手指上有鲜血吗？
2: 有
1: 啊，
2: 马桶里也有。
1: 那可能您已经做过肠镜了啊，考虑痔疮出血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啊。
0: 对，
1: 但是有些病灶啊，它比较因为肠道皱壁比较多，
0: 对
1: 啊，它容易遗漏。
0: 对
1: 啊，有那个切过息肉之后复查啊，2-3年之后复查，反而还是长东西的。
0: 哦，也有过
1: 情况存在。
0: 对
1: 啊，对。
0: 我建议您，就是因为您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其实做复查也是可以的，对吧？这个时间段儿，对，再加上您一直又在便血，我建议您不行的话，带着您之前的病历啊什么的，可以呢，找郑医生给您评估一下，您再复查一下，
1: 肠镜报告跟之前的病历啊，
0: 对对对，
1: 可以看一下。
0: 对，您别在别在自己家嘀咕，
2: 我再说一，我这个就是吃这个药连磨带那个也这个酸。回来之后呢，有一个礼拜或者8天、9天，他没事儿。回来他再一那个接手，他都那个便血都多了都。
1: 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如果 频繁的便血便这么大量，还是先让肛肠科医生给你看一下，处理一下啊，要不会引发贫血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
0: 我们之前呢，二七二医院呢，就是肛肠科的张海亮主任和郑清华主任和内镜中心的郑清华主任一起来做过一期节目，我印象特别深啊，因为这两个科室之间其实有着非常多的这种上下游的关系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建议您。

0: 您哎，先可以去肛肠科排查一下。如果哎，张主任那边也建议您用肠镜来这个确定一下的话，我觉得您就两个科室可以呢，直接一站式的就解决了，好吗？
1: 哦，连做肠镜再做肛门镜是吗？
0: 您可以先让肛肠科的医生给您来评估一下，看看您是只做这个肠镜还是都做，是这样吧？
2: 对，主要是您现在便血便得特别厉害啊，还是先处理一下您这个便血肛门这个，看看是不是肛门这个地方啊
1: 那咱那是2:2以外哈。
0: 对，您可以来，直接，
1: 啊，行，
0: 好吗？好
1: 好
0: 的，好嘞，
2: 的，
0: 祝您健康，早点去哎看一下吧，因为一直在流血。我记得以前有医生说，你要这个，即使是这个痔疮造成的，你要总这么，你想半年呢，他这个总经常流血，那人也受不了，对吧？这血才有多少，老是这么流血的话，你这到时候这个血色素都降下来了，对身体也是个危害，您说是吧？
2: 对。
0: 好，哎，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很多朋友呢会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不是特别的明显，也不太耽误我吃喝啊，就是觉得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在犹豫不决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个性化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拿出来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2353-0909的热线，随时来给您答疑解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天津2721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郑清华郑主任来做客空中问诊，同时呢，内镜中心的护士长侯月霞侯护士长呢，在随时为您答疑解惑，所以可以马上来打电话。还有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一位朋友啊，说了，那个想问问郑主任，这个胃镜也有必要一起做吗？胃肠镜纳入医保了吗？
2: 胃肠镜是带医保的，
0: 当然是啊，我们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
2: 如果40周岁你要做无痛肠镜的话，建议把胃镜一起做着
0: 是的，
2: 因为食管啊、胃啊、大肠啊这些癌的发病
0: 发病
2: 率
0: 率，
2: 还是挺高的
0: 对啊。雷海潮主任，我们在年初的这个全国两会上就是提倡大家一定要胃肠镜一起筛的，
2: 对，
0: 大家要记住啊。好，还有一位同啊，还有一位听友说。做肠镜可以住院吗？刚才我们还说了，我们有病房，对吧？
2: 对，
0: 那他就是，我理解他说做肠镜住院，是不是想从，就是，准备的时候就开始住？我不太清楚原
2: 就是说，您如果有明显的症状的话啊，就可以选择住院
0: 对，
2: 啊，然后从胃肠
0: 胃
2: 啊，
0: 肠，
2: 到检查，到治疗，到术后的观察
0: 都可
2: 啊，
0: 以。
2: 都可以
0: 对，现在内镜中心有专门的病房啊，非
2: 对。
0: 常的贴心。还有一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69岁的这位朋友，他说自己右侧下腹的表皮啊有点疼，问要不要做？他说有点担心自己的耐受力，因为他69岁，有点紧张。问是不是有70岁之后就不能做无痛肠镜的说法？有这样的吗？说法，七十岁以后，
2: 七十岁以上呢，它可能风险性要高一些。但是经过麻醉师充分评估之后，我们70岁以上的做的也比较多。
0: 也比较多，对吗？
2: 对。
0: 像您那儿做无痛的最大的年龄做过多少？
2: 80几。
0: 80几都能做啊，所以说您不要听这个坊间的一些什么70岁以上啊、80岁以下的，这也不要听。另外呢，您就要考虑自己啊，能不能做。如果说为了生命健康安全，那您该做就得做啊，而且不存在什么耐受力。大家又紧张这个无痛这件事儿，再给我们说说好吗？大家还是担心这个无痛，是因为担心麻醉受不了吗？还是什么？
2: 有些人说是麻醉之后会有一定的头晕、恶心啊，但是这是极个别的，大部分人麻醉之后就没有特别不舒服啊，因为
0: 是
2: 它这个药代谢也比较快
0: 比较快，
2: 啊。
0: 对，
2: 但是无论你是不是选择无痛，你要选择无痛的话，肯定要让麻醉师评估啊，麻醉师充分给你评估之后，肯定在保证你安全的前提下才给你麻醉啊。
0: 对，是的，因为我就是郑主任给做的，我的肠镜是郑主任做，我亲测啊，这个事儿我替我们所有的空中问诊节目的听众网友来亲测啊，完全没有感觉，我真的是美美的睡了一觉啊，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很有这个可以说是自信的来说呢？麻药这个麻醉师的剂量掌控非常的关键，他会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啊，你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对，然后呢，他去匹配相应的量，那这个量就是让你在躺下的那一瞬间，你睡
2: 美美
0: 着
2: 的
0: 了，
2: 睡一
0: 美
2: 觉。
0: 美的睡一觉，然后当一切都做完之后，就真的一 丁点感觉，我真的不是夸张，真是一丁点。

0: 点感觉都没有，我就起来了，我就醒了。
1: 嗯，
0: 然后醒了之后呢，郑主任说，郭老师你得注意啊，你的肠子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再给我讲这个问题啊。包括呢，我确实也有息肉，做了切除也没有任何感觉。当然我们做完之后呢，进行了相应的这种输液呀和流观啊，这些都是按规定来按指南做的啊。
1: 对，
0: 所以呢，我想每一个人的耐受力确实是不一样。但是在这件事儿上呢，我身边的同事啊，有比我这个对麻药敏感的啊，有比我这个对麻药更不敏感的，都尝试了。所以就是因为量不同，大家的感受都完全的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只有做完的人才会有发言权，会告诉您真的不用紧张啊，无论年龄。哎，那接下来呢，我们问题就是刚才有些朋友提到的息肉的问题。切还是不切？哪些息肉我们会必须切？哪些息肉我们会要？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分类，先说说分类好不好？
1: 这息肉它不是所有的息肉就是都会癌变啊，但是说有的时候其实也是特殊情况下也是存在一定情况，它就是小于大的情况啊。
0: 对，
1: 但是腺瘤样的啊，就是说建议还是切。
0: 腺瘤样的息肉
1: 腺瘤样息肉它又分为管状，还有管状绒毛状啊，绒毛状的，含绒毛成分越多的这种啊，你想想有小绒毛就感觉就要跑的那种感觉啊，像这种
0: 息肉上有小绒毛，
1: 就是它这个病理
0: 病理
1: 抱着这个绒毛的这种啊，它这种恶变程度就要
0: 高很
1: 多，
0: 高很多，就感觉它是活跃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上面有血管啊，这息肉上面一看有血管啊什么的，腺体排列啊什么的。这种、
0: 我们今天主任给准备了几张图片啊，我们不妨让我们的编辑老师给提供一下啊。我们先看图说话，这种是什么？
1: 像这种就是一个癌了，
0: 这是一个癌了，
1: 对，
0: 这个挺大的呀。
1: 对，这内镜下已经处理不了了。对，
0: 就是它已经，这是我们的肠道对吧？
1: 像这种啊，你看这一种，它可能也是在。查起的过程中发现的，它没有引起肠道的一个汞阻，它你看也没有明显的有出血啊，它可能就是这个人可能也没有任何症状，
0: 没有任何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是肠镜看得到的吧？
1: 对，肠镜看得到的，
0: 看得到的，
1: 对，
0: 这种都已经没有办法用这个我们肠镜下去切除了，就必须做正式的这样的一些手正式的。要切开吗？要手术？
1: 它属于外科，
0: 外科的手术
1: 啊。对对对，
0: 好的。那这种是哪了一类的呢？属于的我们，它就不算息肉，
1: 这个
0: 已经是直接是癌了，对吧？
1: 对，这一般是从管状腺瘤样类的息肉啊
0: 发展起来的。
1: 对对对，一般发展成这种病变啊，
0: 五到十年。
1: 一般来说是五到十年，所以要提前五到十年你查的话，你是不是就是个息肉，就单纯的在内镜下一切没有任何不舒服，
0: 就完全规避了，
1: 对对对，
0: 对吗？
1: 对。
0: 好，大家看到这个了，太大了。那么下一张图我们再看一下，
1: 像这个啊，就感觉跟正常黏膜差不太多。
0: 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啊，这有息肉吗？在哪儿？
1: 这种发白的下面。
0: 哦，下面那个亮亮的是吗？
1: 对，发白的，有点黏膜，有点发白的，这种是无地锯齿状的息肉。这样的息肉，你看着它也挺柔和的啊。它如果你长期不处理，你不处理它，时间长了，它也容易癌变。它这也是一个癌变的途径。
0: 哦，是吗？
1: 叫无地锯齿状的那种啊，锯齿状途径。
0: 锯齿状的途径。这个没有鼓出来，好像是吧？鼓出来
1: 它这个特别容易漏诊。
0: 对对，
1: 因为它跟黏膜差不太多，也没有明显的隆起
0: 啊，平平的，对吗？
1: 颜色也差不太多。
0: 好，这个也很危险，对吗？
1: 对，
0: 就这种息肉是肯定要切掉的，是吗？
1: 所以说起来这个途径啊，说一下，像这种锯齿状的途径，这是一种；像腺瘤样到癌是一种，
0: 是一种。
1: 也刚开始谈到的那个肠道炎症。就是长期的慢性一个肠道炎症，一直到癌变，这也是一个途径。再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说有些人我的肠道一点事儿也没有，还是建议3到5年一复查呢？有些人就是直接同一个正常的黏膜，就是发生到一个癌变，
0: 本来是个正常的黏膜都没有息肉，也会发生。
1: 有些
0: 也会
1: 对。所以说，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从腺瘤样息肉到癌变，这是一个主要的途径。
0: 主要途径。
1: 所以预防为什么要 那个结肠癌的一个早筛啊，
0: 嗯，
1: 就是为了预防这一个主要途径。
0: 明白了，好，这个锯齿状的也大家也要小心，因为这很容易漏诊啊。
1: 对，
0: 这个呢，这个很明显，
1: 说起来腺瘤样息肉，这就是属于腺瘤样息肉。你看它有点红，
0: 哦、
1: 啊，
0: 红，
1: 啊、那个腺管儿，也比较明显。啊、
0: 哦，
1: 对，
0: 这个就是好像挡在了这个肠道里了，对吧？
1: 它是在下面，
0: 在下面哦，
1: 那个肠腔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
1: 啊、
0: 对，但是这个也不小了，
1: 不小，但是这样的息肉可能也没有任何症状，
0: 嗯
1: 啊，所以真是有症状的时候、
0: 嗯，
1: 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中晚期的一个表现，啊，
0: 那这种实际上在内镜下我们可以做吗？
1: 可以切，
0: 这种就可以，
1: 这一个跟上一个都可以在内镜下处理，
0: 哦、
1: 嗯，对，
0: 就是这张图和上一张图都可以在内镜下切了，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已经是第一张图那个这么大，我看着像一个腰果一样大小，从这画面上啊，但实际上可能切出来没有这么大哈，
1: 嗯，这个是属于外科专业的、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嗯，但是大家呢，
1: 你看它就不是很规则长的、嗯、啊，
0: 对，没错，
1: 然后还有一些胎。上面有一些白胎之类的啊、
0: 哦、
1: 啊，如果这是一个远观、
0: 嗯、
1: 一个近观的话，你可以看它腺管可能就比较紊乱了、
0: 嗯、
1: 也没有明确的腺管也不明显什么、啊、
0: 是的、
1: 啊、
0: 嗯，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其实呢也是近期我的一个非常好的闺蜜朋友啊提了一个问题，她呢也是在某家三甲医院呢做了一个肠镜啊，她做完之后她就问我，她说大夫，说我这个也有息肉但也没给我切，我说是不是你也没让人家大夫切什么啊？但是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医生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就是决定切与不切这件事儿，你们的标准是什么？
1: 首先是看这个人自己的诉求。如果他说我有息肉，不管什么样的息肉我都要切啊、
0: 嗯，
1: 这样肯定是发现息肉我们都给切。
0: 嗯，
1: 如果有些人说息肉，我的息肉如果比较小，我不想切，
0: 嗯，
1: 或者是直接说我发现息肉，我改次再下次再切，这样的我们都。
0: 就不管了、
1: 对，不给切
0: 哦、
1: 首先是要知情同意嘛，
0: 嗯
1: 啊、
0: 那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息肉就是已经引起我们医生的高度怀疑的情况下，
1: 那检查之后我们会强烈建议他
0: 强烈建议
1: 近期赶紧住院切、
0: 对，那既然能够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在微创和就是在内镜的情况下来进行切除，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别给自己找第二，因为你要是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是还要再去做一次镜肠，对吧？
1: 啊，
0: 清肠，然后再去做这个切除，是这样吧？
1: 啊，对。
0: 哦，所以这才是我们现在我们会发现，当然不止二期二医院啊，有很多的我们的公立三甲、二甲这样的医院，的消化科或者是独立的内镜中心都有这个，现在就是在内镜下来进行这个必要的或者是高度怀疑的这样的一些息肉的切除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吗？
1: 对、而且有些小息肉你看着它很小，你切下来可能就癌变了，像这样的还得追加手术。
0: 内镜下切还有可能还要再追加手术，就怕切不干净是吧？
1: 就是切完了它如果是已经癌变或者是什么浸润到就是切源是阳性的这种啊，就可能要追加手术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别看息肉大小，
0: 有
1: 的可能长到3公分它带个地啊，你切完了之后它可能虽然有一局部的一些不好，但是它其实切完了之后它是愈后比较好，但有些很小但是它可能就比较深了。
0: 是这样、
1: 虽然说1厘米以上的都是高危的那种腺瘤啊，但是1厘米以下的也不排除，就是
0: 对、它越小有可能它越危险是吧？
1: 这个不是
0: 不以大小为这个来标准是这样
1: 吧？有的时候它小的得看它的病理性质。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的朋友问的，就是它是多发的，有的人会发现自己是多发息肉是吧？有吗？
1: 啊，有，
0: 对吧？
1: 对。
0: 我之前同事跟我一起做肠镜的同事，有一个同事切了11-12个，我的天哪！我说你这肠子上怎么这么复杂？多发是怎么回事？多发危险吗？
1: 多发得看它的性质，还是看性质。如果多发都是增生性的息肉的话，它基本上不会癌变，就是癌变的概率很小。
0: 但增生性的这种其实会危险系数小一些，对吧？
1: 对对对。但是这种如果是带瘤的嘛，病理上只要带瘤的，这种风险性就很大了。像它如果是10几个、20几个，那肯定是半年到1年，或者是复查一下看一下。
0: 就是多的这些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复查时间的，因为咱们之前也说了，这个大肠癌的筛查，如果第一次筛完基本上还 OK 的话， 至少可以3年以后再查，是吧？
1: 对，
0: 可以这样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嗯。但是哪几种情况就是要早一点查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增生性的多发的这种，对吗？
1: 比如说这息肉切下来局部癌变了，
0: 那肯定是。
1: 然后高级别上皮内瘤变了，这种就得很短的时间内，
0: 半年、
1: 3个月有的，
0: 3个月就
1: 建议复查。然后息肉比较多。就是比较大，那得也建议半年到1年复查，因为你带着大的息肉，这中间你可能就是主要是处理这种大的息肉，那些小的息肉可能就是可以暂时不处理，这样的也需要1年左右再复查一下看看。
0: 是的，这几种情况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1: 然后就是比较多发的了，肯定得1年复查。
0: 对，因为多发的有可能他这次切完10几个20个，大家觉得嚯，这一下都去掉了，但是没想到可能会在短时间还会再长，是这样吧？会吗？
1: 一是还会再长，因为他那个肠道环境没有改变啊。
0: 对。
1: 他本身体质、他的生活方式，
0: 对。
1: 饮食习惯都还是保持原先那样。肯定是一个就是容易再长。再一个就是肠道周壁比较多，你这么多息肉。它有可能在一些边边角角盲区里面还会有一些遗漏的息肉。
0: 是这样。对，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呢，您是多发的，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呢，您要规律的听遵医嘱啊，来定期的进行一个复查啊。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再次强调，很多朋友说，哎，我做完一次肠镜了，我这个万事大吉了，这个观点也不好，对吧？也不对，是不是？
1: 对，正常的肠镜就。指南上不也是建议3到5年再查一个看一下吗？
0: 对，3到5年，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您到底是属于3年的还是5年的？听医生的，对吧？
1: 对，如果这期间有症状的话，就不要等那么长时间了。随时可以查。
0: 有一位听众说了，去医院直接挂内镜中心，挂郑主任的号可以吗？
1: 直接挂消化内科的号就行。
0: 消化内科啊，您赶快进我们的听友群，一会儿我们会把272专门给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这个专属的免费号给大家，大家可以去赶快领一下抢一下，然后直接在门诊挂内镜中心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一下1号线的电话。你好，1线的朋友，喂。
2: 哎，您好，您好，郭老师好。
0: 您说。
2: 哎，我麻烦那个咨询一下主任，就是我在2023年时候在人民医院做那个肠镜啊，就是他没有提示那个有息肉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我是那个有痔疮，然后呢，我那个在2024年呢就把这痔疮给做完了手术了，然后在2025年呢，就是街道有一次组织就是在那个欧亚肛肠医院做那个胃肠镜。然后呢，他就说我那个，胃里头也有那个息肉，胃里的息肉呢是0.3到0.5宽极，这是按黏膜隆起，是黏膜，我不太认识那字。然后肠镜呢，哈，他也说的是，多发息肉，他写的是乙状结肠、直肠黏膜亚甲蓝染色见树莓，大小约0.2到0.5 cm 宽极，及扁平黏膜隆起。那您说像我这种情况，我就觉得这个2023年到2025年，这不是2年，他就突然胃里头跟那个什么，就是肠子里头都有息肉，这可能吗？因为以前我也做过胃镜，也没有息肉。
1: 这个情况啊，他因为你是隔了2年了啊，就会有些人会发生一些改变啊，因为息肉都是从小开始往长大的啊。这有可能，再一个就是，平常你的生活习惯各方面啊，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是乙状结肠、直肠，息肉是不是病理是增生性息肉吗？
2: 他没说是什么息肉
1: 啊，就是乙状结肠、直肠，就是长这种多发的增生性息肉的可能性就是比较大啊。像您描述的这种情况，就像类似于，像增生性息肉这种，本来就是，如果肠镜检查的时候。它就跟正常的黏膜颜色差不太多啊，所以这个您也不要太焦虑啊。这个增生性息肉呢，癌变的概率也很低啊。
2: 对，就是我听那个以前广播里头讲，就说的什么那个 炎性的息肉好像是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可能跟您说这个增生性的、
1: 啊、对炎性的增生性的啊，只要是
2: 线性的好像就是不好，可是他这个做他就写的是0.2到0.5 cm 宽基及扁平黏膜隆起，那我这个是什么性质？

0: 您不是已经切了吗？2025年。
1: 我没切，因为我当时就是接到组织在那个欧亚肛肠医院，就是做这检查，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当时我做完我没切。
0: 如果您没切的话，就建议复查了。
1: 哦，它
0: 啊，
1: 这个是咱们就是多大了必须得做手术，这个息肉。
0: 又提到这个大小啊，
2: 对，
0: 有的时
1: 啊。
0: 候就是说有息肉，就是建议切完了之后送病理啊，看病理。
2: 不取决于大与小，
0: 啊，
2: 你
0: 有
2: 知
0: 的
2: 道
0: 时
2: 吗？
0: 候就是像增生性息肉跟那个锯齿状的病变啊，无迹锯齿状的病变，有的时候也很难区分啊，是最后还是得根据病理来看看到底是什么
2: 对，
0: 情况
2: 您干嘛存着它呢？您留着它干嘛呢？
1: 不 是，
2: 这息肉，
1: 那就是说这个一有息肉，就是不是像别的，它不都是到一定的大小才用手术干预吗？这个不是，这个有息肉就应。
0: 就是说，你如果实在是说要看大小的话，一般是1厘米以上的是建议必须得切的啊。1厘米以内的话，你得看内镜下的表现啊。如果也没有说线管排列紊乱啊，有那些粗血管啊是什么的，那个可以观察。如果您感觉可以的话啊，就可以观察。啊，如果是出现了一些表面上一些病变了，就建议直接先送个病理啊，或者切除啊什么的啊。如果你感觉那乙状结肠、直肠息肉都长得差不多啊，然后你也不想切，可以取个病理看一下，看一下是什么性质的啊。
1: 还有就是说，那这个做的时候，好像我听您刚才讲，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做肠镜的时候，就在门诊做肠镜的时候，他能就是说有直接就给我那个切除吗？还是必须得再住院，然后再就是这个喝这个泻药，因为我这个胃口不好，每次喝这个泻药就是特别费劲，喝到半截这胃口受不了。
2: 刚才说了，就尊重您的意愿，只要您同意，就肯定是有的，就会给您
0: 切
2: 了。
0: 对，就而且你有明确的胃肠息肉了啊，就建议直接住院得了。住院之后这就。
1: 因为他上次这个欧亚肛肠医院，因为有好多评论对这个医院评价不太好，我就怕他给我误诊。
2: 不是，您为什么不去公立医院呢？
1: 嗨，不是那阵儿接到就说
2: 别那阵儿了，咱不提那阵儿，您就说现在吧。您不用管
1: 他
2: 了，他不要去私立医院啊。
1: 不是，我就想要是住院的时候，我要是做了没有息肉，那不就白住院了吗？就是说在门诊，
0: 这没有白住院不白住院的问题，这是以给你进一步明确，让你一个放
2: 心，是您这个
0: 的问题。
1: 不是，就是
2: 那您买保险，那我买完保险我不出事儿，那不白买保险了？这奶奶怎么会这么想？
1: 就是平时说要是这个检查时候不就门诊就能检查吗？就没有必要做手术。
0: 可以门诊上检查。有两种选择，一是在门诊上检查，如果你息肉比较小，然后直接可以取个病理啊，送个病理看一下，以一个代表其他的差不多的啊。然后现在肯定是在门诊上是不能切息肉的，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您之前做胃肠镜有息肉，就选建议直接办住院切就行了啊。
2: 就是您办住院在公立医院，然后二甲医院报销比例还高，您多好呢，您为什么要去冒那个险？
1: 不是
2: 啊，
1: 我就认为，因为这个欧亚肛肠医院好多人说他这个都不准确，所以我就因为我以前在人民医院做过，就是肠镜没有，
2: 不是
1: 突然。
2: 奶奶，您这在纠结的是还要再回那个私立医院做不做是吗？
1: 不是，我
0: 就是他现在是纠结的到底是有没有这个息肉的问题
2: 那您就查一下啊，您查一下不好吗？对吗？
0: 没事，像您这种小的息肉，您可以在门诊上，你如果感觉住院万一没有，那不就白住了的意思。你可以选择在门诊上先做，像您这种小息肉啊，尤其是这个部位的，我认为你今年不切，明年再切应该也问题不大啊。但是还是先做一个看一下啊。
1: 不是，我就想问问您呢，一个是就是刚刚您给我解决了，就是说有息肉建议就是做，再有一个我就想问问您，比如说我在门诊做这个肠镜的时候，他有息肉时候，他能不能就是给我切了？比如说有他就是给我切完了，再办住院手续，或者这都倒无所谓。就是说，他 不能让我傻

0: 聊，就是
1: 能，刚才已经说了能，对吗？
2: 不是，就是建议啊，就是说直接住院，因为年龄在这儿，应该先做一个术前的一些评估，
1: 嗯、
2: 比如说你血常规啊、
1: 嗯、
2: 肝功、肾功啊什么的、
1: 嗯，
2: 这一些，这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啊。
1: 嗯，这样吧，阿姨您别着急了
0: 啊，
1: 我们节目因为接近尾声了，我的电话给您切回到导播间，护士长就在导播间，您直接和护士长沟通一下好不好啊？嗯，好嘞，您别挂啊。好，我们的导播老师给切回到直播导播间，请护士长直接给这位奶奶来解决一下啊。最后有两分钟，三线的朋友您可以提问。
0: 哎，我就问一下、
1: 哎、
0: 我好几年哈、啊、不好接手，四五年了，
1: 哦，
0: 就是不吃药不接手，
1: 哦，便秘、
0: 药也不好接了，现在
1: 嗯，
0: 您用到做肠镜吗？
1: 嗯，您多大了？
0: 啊、七十七。
1: 七十七、嗯，
0: 大便色儿也挺正常倒是。
1: 嗯嗯，
2: 之前做过肠镜吗？
0: 我没做过。
1: 肯定没做过。
2: 那可以做一个肠镜。
1: 对，您看一下，
2: 然后可能您这个排便有些人那个也会改善一段时间啊。
1: 是的。
2: 啊、
1: 嗯。
0: 哦，您那是二七二医院吗？
1: 对，
2: 对，
1: 嗯，没问题。
0: 那我那就得住院是吧？是那意思吧？
1: 啊、不用
0: 吧，
1: 现在啊、
2: 如果他年龄比较大啊，
1: 哦、
2: 体质比较弱啊，最好是住院，我们给观察着。
1: 对
2: 啊啊，
1: 您可以和刚才那位一样，就是让肛肠和内镜中心两个科室同时给您评估，对吧？连便秘的也给您看一看，
0: 啊、
1: 是这样吧？
0: 啊、我再主要问一句，就比如有癌症了。咱们管能知道他是癌，咱们知道是不癌，
1: 有病理
0: 啊，
2: 这什么？这就是做肠镜的好处，可以取病理，病理就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哦，取出点病理来是吧？
1: 对，
2: 对
1: 了，嗯，
0: 哦，
1: 好吗？
0: 好，
1: 嗯，好的啊，
0: 就这样，
1: 好，就这样，祝您健康，再见。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您的门诊时间是？
2: 周一到周五，
1: 周一到周五啊，大家可以直接去二七二医院，然后呢挂消化内科，一会儿赶快进群，在我们这来领这个免费号。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郭月，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稍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谢谢郑主任，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3: 人正垂近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啊，组团也不怕。二十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4: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

0: 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4: 嗯、
3: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上来先接着刚才我们空中问诊郭月老师邀请到的大夫们说的话题啊，我说两句啊，我补充两句啊。我在导播间听，我说聊什么？聊息肉的问题啊，肠道息肉。哎呀，我说我们啊一直推荐那个虎眼万年青，冲水喝去吧。人那老总亲测嘛，是吧？很多这个反馈了，就是肠道息肉13个，喝了一年多这个虎眼万年青的水啊，见天喝啊，不断对的喝，一年下来再检查基本上没什么了。你看，吉林大学联合研发的，刚研发上市3年多。息肉结节囊肿的天敌克星。这是我上个月去吉林延吉啊延边那边啊去溯源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你要不说总得走出去呢，学问都在道上了，是吧？你看我还特别喜欢去一些跟天津沾边的地儿，汉口啊，武汉汉口我还没去过，上海这都是早期开埠啊，北天津南上海这俩地儿，我跟你说渊源大了去了，上海跟天津啊。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么两个词儿，在天津也适用。怎么讲？就是在老天津，尤其在下边啊，这个马路上、大街上，老天津啊，经常你会看见这么一种人，就是一些老客了，操着养精棒在交谈。老客了，养精棒啊，这是上海话啊，上海宁。这俩词儿啊，追溯根源，就是两种现象。在天津你都能对号入座找到同类的事儿哈。养精棒最初是特指带有浓重上海本地口音，语法也不老标准的那个很蹩脚的英文，放在天津呢，那不就天津口音的外国话吗？是吧？老克了，老克了，这个有个说法啊，认为这是来自英文的 clerk 啊，就是职员，就是混洋式油的职员。那个在天津卫，在天津卫这就变成港面斗啊。你看天津的这些钢面斗啊更有意思，他们的身上是土洋杂糅啊，包括穿着扮相啊，中西混搭呀。工作呢是在中街，就解放路那一带啊，租界地里。下班呢坐着包月呀，他就奔村里了，住的呢是青砖大瓦房。杨世山杨先生所在的西楼村过去就有这么位老爷子。
7: 我顺着昨天呢有一位杨连兴先生，老西楼人，虽然和杨连兴先生没见过面，但是杨连兴先生那是真正的西楼人，能有西楼人出来讲西楼，善莫大焉，太好了，西楼人出来说话的太少了。昨天呢，李瑞成老师 提到了说杨山先生讲了义和里十四号

0: 汪四南那个院儿，一定是有故事的院儿，还真是有故事的院儿。先说14号对门的一个院儿，就是颐和里的15号，它没有南方，就4间正房。第一家是一个大夫，可能叫杨先生；第二家就是我习惯叫蓝大爷、蓝娘，就是西楼的老杨家。土著人老杨家叫蓝娘，实际他叫杨凤兰，是这个杨连兴先生的老姑，那是西楼那一带的一个名人之一，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干净利索，飒利，很和蔼可亲的那么一个蓝娘。15号院不说了，14号院跟15号院对着，它是一个葱东的大门口。汪四奶奶他们家哈是一个，哎，很显赫的那么一家子人家吧。这个汪四爷我是没见过的，据说是开蓝煤矿的大爷。大爷啊，哎，是个什么职务，什么差事？开蓝煤矿。那前一说汪四爷开蓝煤矿的大爷，好嘛，那是个人物。在西楼那一带都这么说汪四爷，这个汪四爷那年头啊，嘎的冒刺儿，皮袍子上边还有一个马褂，那个马褂也是皮的。马褂是什么？那些人给形容，袖子长，身子短，那个身子在肚脐儿以上，用西楼老人的话说，在小个儿以下，在肚脐儿以上那个。马褂的下摆都是皮的，而且据说还都是貂皮的。那么一个汪四爷，每天坐包月的胶皮上下班，解放后可能5152年的时候，汪四爷就没有了。说汪四爷汪四奶住这个大院是14号院，这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他们那个院子哈很奇怪，正房4间，南房也是4间，南房和北房其实是各5间房子。为什么呢？它在东头和西头各有半间，实际那个房子就是5间的方趟子。他们家呀，哎，有个叫文成的，跟我岁数半半的。他们家的大儿子就是那个文成的爸爸。据说是解放初期送他妹子去香港，打那以后就没回来，哥俩都没回来。但是这个汪四奶的二儿子是一个军官，他们家那大门口上挂着一个搪瓷的牌子，功臣之家，白底儿红字儿，功臣之家就是指汪四奶这个二儿子。看见这个人，马库尼。马裤的那种式样，就是带着肩章，50年代中期，带着肩章，呵，威武高大，可能说是团长。他的闺女叫文英，也是跟我班班的那么一个人。就说这个院子哈，那个过道，一到天热的时候，特别的凉快。可能是1956年的，还是1958年，汪四奶奶。故去，在西楼那个地方啊，汪四奶奶办丧事的那个规模，那应当是最大的。当然还有福寿里一个邵六奶奶，那个大病出的也是，用西楼人的话说，喝了寒了。汪四奶奶就是那样，出殡的那天，两三波那种念佛的队伍，玉祥殿穿着红袍。绮罗扇扇，他可能是应当8个扇呢、啊，写着肃静回避，穿着红坎肩，戴着黑帽子，崔鼓手们呢，可能也是两拨，一拨东楼的，一拨钱大庄那边的，他们一共4拨念佛的队伍，那个队伍拉得长，当然他们的孝子，并不是很多。就是那个出殡念佛，干嘛那个响旗班子， 特别的拍上，抬着一个好像是蓝色的轿，那个轿里头抬着这个就是王哲的生辰八字，允王的时间，那叫灵魂轿是嘛的，抬着那个送路出大殡，好嘛，那就是从学堂路出去上广东路，可能是到那个琼州道那边，再到哪回来过星巷，就到了下方电影院跟前了。从那回来西楼后街，再走西楼大街，过那个小桥回来，再回到颐和里14号，那前那个殡呐出的就在西楼就说是贺了函了。他们家这个王四奶奶三个儿子，据说个个都很有出息。其中他们家之所以这么显赫，就是因为王四爷是开蓝煤矿的大鞋。请教田勇老师，这个开蓝煤矿的大鞋是个什么职务？是不是就是会计的总头，或者叫财务处啊、财务组的负责人？哎，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1: 杨先生呢，就是通过回忆王四奶奶大院的点滴，请教那位王四爷当年在老西楼村里这个很显赫的这么一个身份，凯伦的大写啊，嘛叫大写呀？字儿好啊，不是大写写嘛呢？哎，我估计啊，这个很有年代感的职位，很多人都听说过，可能您听过自己的上辈人就讲过，你爷爷或者你老太爷那想当年厉害。央行里大写，可是这大写究竟干嘛的啊？他处于一个什么那个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说不清啊。反正是够派头的了，呵呵，混央视油的啊。混央视油，咱常听说就是买办啊，买办比较多嘛。买办大写，那有大写是不是还有二写？还有三写嘛？还有所谓的华账房。你看这些老词儿啊，勾勒出来的是近代天津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啊，从大写，从买办能聊点什么呢？咱也请教老先生们哈，尤其是您祖上做过大写啊，那您啊，就您所知，给我们聊聊这个社会角色它具体的一些细节。央行老天津卫太多了，也特别重要啊。央行简单说就是做进出口贸易，而且呢，主要是出口出什么呢？就天津这个口岸呢。主要就是土特产嘛，那阵儿咱也没什么工业品，你比如说猪鬃，对吧？茶叶、羊毛，哎，从清末开始，天津开埠之后啊，天津就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毛出口的口岸，几十家洋行扎根天津，就专门做这个皮毛出口的买卖。那个时候啊，像西北，咱知道新疆出羊毛，对吧？还有青海，都是羊毛主产区，尤其青海的。大名鼎鼎叫西宁毛，很优质的。哎，在柴达木东部地区，蒙藏牧民剪下来这个优质羊毛，先靠骆驼一车一车的运出来，长途跋涉的啊，运到西宁。西宁是一个大的集散地啊，各地的商号洋行，它的这个收购桩就在西宁，把散收上来这个羊毛打包。走黄水进黄河，坐上黄河特有的那个牛皮筏子，顺流而下，再过兰州，一路飘到哪儿？包头。到了包头，货物卸下来啊，装车，搭上平绥铁路啊，哎，一路向东奔天津卫来了。就这么着啊，柴达木草原、青海、西宁、甘肃各地的出产的羊毛，跨越几千公里。抵达海河码头，天津洋行呢在这儿验收分装，再装上远洋的轮船，漂洋过海卖到欧洲、美洲各国。当时天津的洋行、金邦的商号，大多他们把这个收购点啊设在西宁，或者是包头这些枢纽城市。你说真正让他们深入到柴达木草原去收羊毛，太少了，极少啊，不费那劲。哎，所以说他们还就不如我。 哎，我这回啊是深入柴达木盆地啊，到青海。

0: 海的乌来县，就我刚说那地儿啊，溯源嘛，对吧？就得到源头牧场里给大伙儿办点好的驼奶粉，甚至我都惦着这回撸胳膊挽袖子，我给他捋一捋啊，挤点驼奶出来。不过据说啊，驼奶不太好挤啊，这个看见生人靠近，他撩撅子。我是下周五启程，等我到了西宁之后，我准备开视频直播。您呢也可以赶紧进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啊，或者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到时候随着我这个手机镜头啊，咱一块领略当地的这个风采啊，包括天然牧场的骆驼嘛样的，还有人家这个上品驼大厂的标准化加工车间什么样的啊。当然如果您有需求的话，这几天也赶紧联系我，我给您登个记，到时候从厂里头啊，亲手给您发点最新做出来那个有机的优质的驼奶粉。哎，我的电话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可别不拿这个驼奶当好东西啊，它的很多种特殊的营养物质是牛奶、羊奶中没有的啊，没有。另外人家铁的含量是牛奶的10倍，羊奶的3倍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也超级高啊，是吧？这都是牛奶羊奶不具备的突出优势，类胰岛素因子，这个羊奶驼奶里，羊奶牛奶里没有，就驼奶里有，所以对控血糖还特别好。过去这得是达官贵人啊，你都未必有条件能喝得上这个驼奶。现在是食品工业发达，物流发达，才能出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状况。老年间很多东西啊，你有钱也不是随便就能吃得上用得上的。另外呢还有很多东西它严格禁止，也不是谁都能染指想干这买卖，你不行，受国家管控。最明显的就是盐呐。昨天啊，保底的孟昭宗老爷子聊那个蚂蚱，提了个词儿，就是他那老乡嘛，犯小盐的。听着小盐是吧，就好像偷偷摸摸的似的。刘之才刘先生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小盐。
1: 昨天的节目里啊，有一位这个保底的听友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经营小盐，犯小盐，后来呢做完这生意之后呢，在天津啊一个饭馆里啊吃了2份蚂蚱，结果呢花了不少钱，出乎意料。这里头呢这个提到一个小盐啊这个词儿。带儿化韵呢就是小盐儿。这个词儿呢在过去啊老年间啊经常用，现在很少很少用了。我呢对这个呢有些了解，我就说说啊。这个小盐呢这东西呢实际上啊是用这个盐碱地里头含盐碱的那个土把它收集到一块儿，扫到一块儿，然后呢用水泡了，把这水呢经过过滤之后把那个土都除出去，然后呢用锅呀熬，下了烧火熬，熬完以后呢就吸出来那些结晶是吧，叫小盐。由于呢这种这个盐碱土里头啊它含有硝，所以也叫硝盐，就是一个石头的石字旁，一个这个姓硝的硝是吧，就是这个消防的消去了三点水，这个变成这个十字方也叫消炎。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啊，如果做这个海盐的代食品啊，它口味是非常不好的，带苦味儿。你说对身体有没有害，这个不好说。当时呢在特殊的情况下可能呢它能够作为这个食盐的替代品。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它干什么用呢，在我们老家就河北省啊，一般都是腌咸菜用，这个成本比较低，这是我了解的小盐。在旧社会啊，中国的盐业生产运销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那时候这个熬制小盐、卖小盐、甚至运输小盐，这是都是犯私的、犯法的，是吧？犯法的呢那个盐业呢垄断经营，也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就是盐警，有的年代呢叫盐巡。昨天我在节目里提到 在小道地儿

0: 我有一次陪我爷爷到小道地儿呢遛弯儿，碰见一个老大爷。我对这个老大爷呢以前就有印象，王大爷是看道地的，看清的，是吧？看清的。这个我说他跟我爷爷岁数差不多，他喊我爷爷二爷，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奇怪。后来我问我爷爷呢，我爷爷说他原先在咱们县当盐巡。我说什么是盐巡呢？说就是盐井。后来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啊，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原先就总在这个小道地儿那块儿溜达，改成这个藕地之后啊，他还是在那边看星。这个人呢，个子很高，得有1米8大几，因为我爷爷1米85，跟他看着岁数差不多，但是人家呢，身体特别壮实。后来我这个长大之后，我一想啊，这王大爷他从事这个职业，原先是吧，作为盐井，后来呢，看清一个人那一大片稻地，溜达溜达看清，戴了个草帽，有时拿草帽摘下来。扇扇风什么的，没有人敢跟他捣乱呐、啊，干什么的没有。这个呢，可能他这个身材就适合做这类的职业。我昨天啊，还给我在这个新西兰的一个表舅，小表舅比我大6岁，他打个电话，就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有这个住和平村，在这个和平之路上班的。他说没有。想来想去。后来他又想起一个人来，有一个人科辉的，这个人呢在和平村住，在和平村南头住，但是呢他也不是天津当地的人，他科辉的就是等于是跟掏粪一样，但是他是把这个东西呢给农业社，也就是说那和平村呢可能跟小灶地儿关系不大。
1: 这听着啊，我这接到的微信咨询就来了，说代购驼奶多少钱啊？详细价格咱不占时间了，回头您电话咨询我，我给您写详细说。就这么讲吧，基本上咱这个一罐300克的有机驼奶粉，差不多是150块钱左右，不算赠品的价格啊。在淘宝上您查上品驼品牌的，400块钱一罐，400一罐，而且是225克的，我刚查的。所以咱这个价格比您自己�淘宝上买啊，一罐能便宜300多块钱了，是吧？现在多方便，是吧？坐屋里不动地儿啊，就能吃上来自青海高原的好东西。当地的牧民呢，也是啊，也好，依托发达的这个食品工业和物流，它能脱贫致富啊，对吧？过去，嗨，过去这不说嘛，连卖个盐都受管制。刘先生刚解释了啊，贩小盐也叫贩销盐。越早的年代里，越是贩私的事儿，对吧？有专门的盐井来查这事儿嘛。哎，这又联系到和兴村了。刘先生小时候见到过那位王大爷，说过去啊就是盐井盐巡。说到和兴村呢，看意思啊，这跟和平之路大队、长青公社这个和平之路大队没啥关系，是吧？关于和平之路这个特别名称的农业大队，它到底怎么回事？还有那个小稻地儿，据说后期归他们了，是吧？这都怎么个由来？李月成先生查到一些信息。
2: 关于这个小稻地这块地儿呢，其实，在日伪时期呢，这个五家窑就有好几块稻地被日本人所经营，所以说小稻地这块地往前倒，可能日伪时期它是日本人经营，但是日本经营，但是里边干活的人应该是和兴村一带的人，或者是五家窑村一带的人。这个另外和平之路大队的这个事儿，应该是在50年代，当时的名字应该叫和平之路农业社。长青公社的诞生晚于和平之路大队。我呢偶然找到一篇文章，这个作者呢60年代参加四清，他和他的队员四清队员就进驻了和平支队生产队，时间是1965年10月25号，地址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坪山道和平里。他写道：“这个大队不足200户人家，绝大多数为城市户口，经济条件得天独厚，土地面积大约稻田1000亩，园田500亩，鱼池500亩，藕田200亩，设有稻田、园田、鱼藕、副业、运输、 五个小队，年收入较为可观，公共积累达60万元。和平之路大队还给大家就给社员呢盖了100多间宿舍，条件相当好，甚至说非常富有。
1: 您看，这虽然他没有自己的地，就算散户吧，啊，散户给集中起来成立这么一个农业大队，没有祖祖辈辈传的那种土地，但是人家干的不赖，很富裕。确实，吴如周先生也听说过。
0: 我对和平之路呢也有所了解。我们这有两个小姑奶奶呢，都嫁到和平之路村了。改革开放后呢，他们拆迁完事儿呢。有一个老汉家的一个表姐夫啊，他还搬到我们这儿了，跟我住一个楼。他跟我说到嘛呢，这个和平之路呢，过去没有村儿，都是和平区跟这个河西区的闲散人，都是解放后的都无业人们呢。国家呢组织起来呢，成了一个和平之路大队，这个生产队。地块是哪儿呢？都是河西区这块的城中村的闲散地，包括几个鱼塘，他们地块呢都在友谊南路两边跟这个季庄子的东南边，就是现在梅江一区那儿有他们地，也有鱼坑。他们的队部在哪儿呢？在铜楼，早晨起来呢都到队部去派活，派完活呢在那拿着农具都到各块地里呢都去干活去了。这块人呢，他们呢没有家族观念，都是南来北往五湖四海的人们呢都聚到一起了，种的蔬菜呢也特别畅销。后来他们又跑运输，买了好多这个大牌车，给陈塘庄货场啊在那儿呢拉活，那活呢相当肥了。后来又置了2辆汽车，这个小村呢可是富得流油了。那时候生产队1两毛钱一分了不得了，一天10多分。他们这村一分都15毛钱，一个月就得100-200块钱，富得流油啊。后来他们又在哪儿呢？在天塔的西边魏经路的边上呢，他们地里呢又建了一个城中村，都小二楼，人们都搬到那里去了。这80年代啊，国家呢建铁原北居民区，被李其庄的地呢都给归为国有了。李其庄的这个村的人呢都化成肥农业呢，国家给成立一个棉纺漆厂，都当工人去了。李其庄这个小村呢就没有了。又被和平之路这个村呢地呢也都国家收回了。建了一个自行车零件五厂，这厂长呢也是他是村的，等于是和平之路的书记，他是厂长啊，这个姓吴。后来呢城中村这块地呢让鲁能集团呢房地产开发了，从此以后呢和平之路这个村呢也就没有了。
1: 哦，我还真是有印象，在天塔那块就是鲁能城，后来有小二楼那一片是吧？哦，那是和平之路大队的。好了，基本上这个情况弄得比较清楚啊，就是为什么叫和平之路大队，这个名儿怎么给起的也不是啊，嘛含义呢？和平之路啊，当然这个跟八里台大队咱弄清楚了也没什么关系啊，不是一码事。挂上了八里台了是吧？好，王江荣王先生也接着说两句。
3: 近日呢聊到这个小道地儿与和兴村的话题，捎带呢说起了这个八里台。其实这个八里台这个村落呀，在解放初期啊，这个农业合作化时候呢，它是归属于啊，当年叫西郊区西营门乡。这个村落呀，主要是在八里台这个十字路口啊西南的一侧。纵贯线还没有建设之前，这个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有一处这个3-4米高的台子，上面有这个民居。村民们呢就在这个高台上啊，每天夏天时候吧就在上边摆上桌子啊边用餐呢边欣赏街景。八里台村啊它多为养鱼池，有很少一部分这个农田。您看在这个就是原来这个国防体育场， 这个富康路游泳馆、现代泰达会馆、网球馆，这个前面呢，啊，有一片小道地，还有呢，村里边在这个张家花园啊里边也有一片道地。这个每逢的秋收之际啊，村里这个高音喇叭就传出来了：“社员们请注意，社员们请注意，带好工具收稻子啊！”因为该村啊农田有限，他这个许多呢都为农业户啊，但是呢也按照城市计划呢，这个供应这个生活用品。你看，在八里台这个西北角处啊，哎，设有粮店啊、副食店、糕点店，还有这些个黑白铁修理等等的。村民们呢，也是凭啊啊这票证啊，购粮食啊，哎，购副食品呐、啊、等等的。那时候啊，八里台啊，向西啊，一到富康路桥，往西南望去啊，就是一片的波光潋滟呐的养鱼池。隔着这个养鱼池呢，即可看到了水上公园的东门。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呀，这个八里台村的这个土地呢就被征用了。为此呢，有些个村民呢就转为工业户，当了工人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呀，水上公园啊是人们那个纳凉消夏的一个绝佳去处。人们呢可以啊在六里台，在泾河这个码头上撑这个小扇板式的小船，这一个船上也就坐这么十来个人，沿着这个泾河呀南行，从八里台这个十字路口的底下呢转向西南，到了聂公桥，继续向西南行至这个水上公园这个东门，这里边的码头就上岸了。走不多远呢，就到了这个当时由毛族啊搭建的长廊。你看湖水啊平如镜，游船呢荡漾其中，哎，一个字啊，美字了得。这个说到这个村落的这个历史啊，问当地这些个老人们，他讲，他说看一个村落呀，历史久不久，看看他有没有老坟，都是带着老坟排列其间，可见这个村子的历史是否久远。
1: 王江荣王先生最后他说这个，有点意思啊，就是这个从我们应该算我们电台楼底下吧，坐船啊，沿着这个小河啊，哎，小木船坐上，就滑到水上公园湖里头，再上岸啊。当年这沿途风光是郊外野趣啊，是吧？荷花稻香的，风景宜人。这边还有荷塘呢。昨天我发的王凤鸣先生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老照片，1965年他跟小同学们在小道地儿那儿的这个荷花池边拍的照片，当时就种藕了，所以他有荷花池嘛，种藕。甭问，这可能也是和平之路大队的产业。说到藕啊，这个季节还正吃啊，俗话说秋吃白并不来，莲藕是秋天养生的好东西啊，吃点藕挺好。就是别一个筷子吃藕，怎么呢？那叫挑盐了。这个藕是在抗衰老的这个蔬菜当中排名第一的啊，莲藕到处都有，哪儿的最好？论莲藕的品质是哪儿？湖北洪湖的，因为洪湖是国家级湿地啊，它这个湖水特别干净，没有污染，土壤还肥沃啊，昼夜温差也适合。长出来这儿长这个莲藕啊，个个特别的肥实胖啊，饱满，哎，肉质细腻，看着耐人啊。那甭管是生吃还是做藕粉，那个口感跟营养比别的地儿的藕要好太多了。好水好土出好藕嘛，藕挺好吃啊。不过牙口不好的话费点劲，要给它磨成粉就太棒了。反正我打小啊，四五岁我就知道藕粉这东西，因为我姥姥家常备，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看。我记得那阵的藕粉盒是纸盒的，是绿色的，好像是，也不什么牌子啊。哎，多少年常年有。哎呀，这一晃也多少年没接触过藕粉了啊。用洪湖那边的好的藕，如果做藕粉那不太好了吗？你看，这不咱就给学不来了。洪湖的纯藕粉，哎，选自洪湖湿地的优质莲藕啊， 而且人咱这只挑新鲜的啊，最肥厚的中段的藕，这部分的藕啊，就中段啊，它水分足，营养密，做出来那个藕粉口感最绵密了，香味也浓啊。哎，其次呢是实打实100%的纯藕粉啊，这个人家里头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不含防腐剂、增稠剂，没有人工色素，也不掺和淀粉，也不掺和糖，就是纯粹的莲藕研磨熬制而成，保留了莲藕本身所有的营养，什么铁、钙、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啊，还有很多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吧。这款藕粉人家是13斤新鲜的莲藕，13斤呢才熬一斤纯藕粉啊。秋天的时候，如果您觉得口干舌燥，嗓子发紧，吃饭没胃口啊，肠胃也不得劲儿，白天呢还容易疲乏犯困，提不起精神儿，这都是秋燥和脾胃弱的表现。而咱们这款纯藕粉性质特别温和细腻，好消化啊，甭管肠胃敏感还是牙口不好，您就放心吃这个啊，又润嗓子又润肠胃，补营养，缓解疲劳，哎，每天早晚冲一碗，暖暖乎乎的，润肠胃，提精神，抗衰养人呐、啊、这个东西吃着养人啊。给您争取到的福利价格听听吧。五罐纯藕粉，每罐是260克，半斤多点啊，五罐，再赠一罐200克的优质的莲子，五罐藕粉赠一罐莲子，到手六罐，119块，一瓶呢不到20块钱啊，119六罐啊，独立密封罐装的啊，防潮也好，也容易保存，随冲随喝。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藕粉呢、用热水冲了之后啊，快速的糊化形成凝胶，冷却之后它能定型，做点小手工都行。这种粉体遇特定条件粘结成型的特性啊，跟这个钢铁冶金里头粉末冶金的核心成型逻辑是相通的，就是把藕粉换成了金属铁粉啊。你看我这知识都学杂了啊，溜折的肚啊，杂货铺。说这个过门主要是为了引起来徐世铎老先生回忆天津炼钢厂的印象。
3: 最近呢咱们化油们呢热议天津钢厂。天津钢厂呢它的总厂啊在河东区的郑庄子。二炼呢就是第二炼钢厂呢就在乌嘴村。第三炼钢厂呢就靠近这个杜庄子。人们呢把第二炼钢厂呢就叫二炼。我呢姥姥家呀原来就在乌嘴村。二炼呢它在这个乌嘴村的村南，与乌嘴村呢紧挨着，隔一道墙。在这里头呢还建有呢天津钢厂的职工宿舍。这个二炼呢它是呢转炉炼钢。它成立于呢1958年。1966年3月份呢邢台地震，我们家的百年老屋啊属于这个危房，要求呢重建。我舅舅呢帮我们联系这个二炼这个钢厂，可以买到呢比较便宜的白灰啊，买完灰以后呢就可以在他们院里头啊淋灰。所以那个时期呢我去这个乌嘴呢有时候呢晚上还住那儿。我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看到呢天津钢厂啊一片红啊，红了半边天呢。白天呢它烟筒也挺多，冒这个黑烟呢、白烟呢，全村的人呢都穿不了白色的衣服。屋里头院里头全是炼钢的那些灰尘。在解放前夕啊，国民党要在这个天津市的外围呢做防御。乌嘴村呢就划入了坚壁清野，村里呢大批的民房啊就被烧毁了。当时呢村民呢四处的避难。天津解放了，这个村呢就只剩下这个断壁残墙吧。我舅舅啊他的这个房子啊都变成大坑了，他们只能呢就在这个坑边上头啊打一些这个林建吧。后来呢村里边的村民呢可以呢就地取材， 师呢转路啊修理以后呢换下的这个耐火砖，还有呢扫这个爆瘤。这爆瘤是什么呢？爆瘤啊就是这个炼钢的钢渣爆出的这个灰面。这个呢就好像这个水泥一样。天津钢厂呢炼钢的时候呢它就出了好多钢渣。这些钢渣呢在出炉以后啊就立即的由这个翻斗的这个汽车呀来运往这个二号桥那儿啊有一个钢渣山。它的面积啊有这个180亩左右。在远处看这个钢渣山呢是很高大的。稍微靠近一点热浪滚滚呢、啊、附近呢还有一个东风砖厂。用这个钢渣呢作为原料生产钢渣砖。到了这个80年代的后期啊修建了外环线啊正好就把这个钢渣呀废物利用了。就垫这个外环线的做地基。在这个钢渣山清理以后呢这一带啊开发房子了，叫做呢名家庄园。2009年乌嘴村呢就整体的拆迁。现在呢钢厂宿舍呀也快这个拆迁了。建设呢海河的田钢柳林副中心。前些日子呢我到这个海河边上看看呢就风口那块有这个设计公园啊改造的还挺好。乌嘴这样开发以后啊这块地方就更漂亮了。
1: 徐先生印象很深，这个乌嘴的第二炼啊二炼那已经是转炉炼钢了，是吧？从冶金行业来讲，好像这个转炉我听的意思啊比较先进了。可是这个污染咱听了啊受不了啊。天津这个冶金钢铁领域呢有几个发展阶段，其中距离新中国时期最近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日伪时期啊。日本人当时在天津建了还不得十多家钢铁厂啊，算留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但是咱得明白，日本人他们留下任何的东西是客观存在不假，但他们可不是为了咱好啊，他们的目的是为侵略而服务的。是吧，天津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华北的基地啊，所以他在这投入的比较多的。但是他在这造的孽就更多，对吧？ 815 快到了啊， 815 之前明儿 814 也是个纪念日。王金生先生呢很敏锐地捕捉到了明天这个纪念日至于天津的一些老故事和一个老地点。
4: 明天也就是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慰安妇这个词儿是日本词儿啊，这段历史啊是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啊，这个日本的军舰强行从民间征召了40万年轻妇女，这个所谓慰安妇里头还包括一大批是少女。这些慰安妇和慰安少女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摧残啊，他们战后虽然都幸存下来了，但是他们战后日子是非常痛苦的啊。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耻于谈论自己的这段历史啊。直到1991年8月14号这个韩国的一个慰安妇叫金学顺，金学顺老人啊，他在美国在这一个国际的论坛上第一次站出来控诉了日军暴行，而且他把身体上的那些伤痕展示给公众，就引起了世界强烈的震撼。2017年韩国政府把8月14日定为国家纪念日，每年这一天国家都要举行专门的纪念活动。2017年美国旧金山市也把这个8月14号定为他们城市的纪念日，并且为这个慰安妇建了一个纪念馆。在纪念馆门前啊还把这个金学顺的这个雕像立在那儿。同时啊在这个雕像旁边还有一个雕像，它是三个少女手拉手的雕像。这三个少女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菲律宾人，一个是韩国人。1992年

山西那一个名叫万爱花的老人啊，他也过去是慰安妇，他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控诉日军暴行的慰安妇啊。到了去年8月份，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当时现存的慰安妇只剩7人啊，今年还剩几个那就不知道了。受害者就很快就没有了，啊，这段历史很容易被遗忘。事实上，民间呢没有忘掉这段历史，啊，大概在去年或者前年吧，我们这话说天津卫里的，一个老话友，他经常在节目里讲话，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就这个查找这历史资料，他看到了这个日伪时期的一张报纸。那上有一个广告嘛，广告栏里头写的就是日军在天津慰安所的地址是淮阴里1号。我听到这讲话的第二天，我就回复，我确认的淮阴里一号就是在东站的淮阴里啊。日本占领期间，天津驻扎着大量的日本官兵，他是华北地区，日本在华北地区总司令部在天津。这些大量的日籍官兵啊，他们就需要所谓的安慰啊，所以天津的慰安所恐怕不止这个淮阴的一号这一处，恐怕还有很多。可惜啊，这些慰安所的位置啊和这些慰安所啊都没有受到这有关部门的重视，以至于这些慰安所到底有几个都在哪儿，这个恐怕都语焉不详。啊，好在这前年这咱们这话友他找到了一个地址，这个很重要。历史啊，不是仅存在文字上，啊，它需要一些个实体的东西来佐证啊。你这些都没有了，问题说有没有哪在哪儿都不知道了，那你这东西就很不好啊。至于那慰安所里边什么样，你更是语言不详了，谁也不知道，没见过，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啊，这个需要知情人呢，亲见者啊，应该站出来说一说啊。这个话题我本来不愿意说，但是呢，考虑到我有这么大岁，我都80了，啊，还能活几年？啊，和我同年龄的，你见过这个慰安所内貌的这些人，恐怕也不多了啊。我们都不出来说，那这段仅存的、残存的这点历史，那不也就没了吗？所以我要说一说。先说淮阴里，淮阴里啊是在东站，东站哪儿呢？啊，它这个淮阴里是一条胡同，这条胡同不太长，不到100米，不宽啊。地面啊，这好像是土的，看不见砖啊。地面两边都是2层的青砖的楼房，不是民宅，都是一些仓库。那因为它是仓库，它没有窗户，只是在下边有一个门，那门常年都关都锁着。这个胡同啊，它这个是南北走向的胡同，它跟建国道是丁字交叉，建国道是东西，它是南北。啊，它的东口啊，在建国道上，一经路和二经路之间，建国道的西侧的那便道上。那口啊，旁边有一个修理钟表兼刻字的那么一个小店儿，啊，这老人都知道。那里的那个掌柜的，是个双下肢全都没有的一个残疾人，就在那个钟表刻字店旁边，就是那个东口。北口在向家胡同，向家胡同是与建国道平行，是一条很长的一条胡同，它得跟那向家胡同。还有交叉，这个淮阴里啊，可是后来我们记事儿的时候，它又分大淮阴里跟小淮阴里，就是这条胡同旁边又岔出来一个小胡同，不知怎么就把那个小胡同也叫淮阴里，叫小淮阴里，啊，淮阴里一号那个淮阴里就是大淮阴里。咱就说从建国道进这淮阴里，进来以后左手第一个门。就是淮阴里一号，淮阴里一号啊，是2层楼，

0: 一间，东侧一间，西侧一间，北侧那就是那边那个墙啊。先说这个东侧这一间，东侧这一间你出来那院门左拐，左拐头一个有一个门，玻璃门，这就是那间屋的门。那也就是说那间屋朝着院子只有一个门，没有窗户。那间屋有两个窗户，是在这个它朝东的那个墙上。很小很高，在那快接近屋顶了，有那么俩窗户。这间屋非常黑暗。欢迎礼一号啊，解放前期啊，它就变成了一个私立小学。在50年代中期啊，和我们那个小学和我所在的小学合并，合并以后啊，4年级的时候被我们这个班就挪到那小学里上课，在那里上了一年。所以我们知道，那间屋啊，上课的时候白天就得点灯。35度灯泡就叫玩意儿啊，你耐看得见看不见，这就是教室，啊，这是院子里，东边这间屋，啊，南边这间屋也是那样，它朝着院子有一扇门，好在哪儿？它两侧还有窗户，南侧那一面墙上没有窗户，一个窗户没有，因为旁边有个房子跟它接山，所以这间屋也很暗，再说那个西侧那间屋。正对着那个院门啊，也是这样，朝着院子这面有门有窗户，西侧那面墙上没有窗户，所以这三间屋总的就是阴暗潮湿，地都是砖地。院子的北侧是什么样的？两个厕所，一个男厕一个女厕，都是很简陋，我记得都是马桶啊，恐怕完了晚上或者什么时候来客户去，没有下水。另外还有一间屋，有个锅炉嘛，有个炉子上烧水、烧开水，就这一院子一层就是这样。二层，刚才说出院门，右手旁边就是一个楼梯，木质的楼梯，外挂的啊，不是在楼里，外挂露天，上那个楼梯就到二楼，二楼，上去以后是整个是三面是回廊，回廊的一侧是栏杆。另一侧就是三间屋子，这三间屋子有门有玻璃窗，这三间屋跟楼下那三间屋，平面是一样的，不同的就是另外那一侧墙上也开有窗户，但是很小，再有就是二楼走廊和室内全是地板地，二楼条件好一些，一是不怎么潮湿，再一个采光比较好，这就是。欢迎你一号的内貌，慰安所的建筑物可以拆除，但是慰安所的历史照片啊，这个内貌，这个我们不应该忘记，忘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1: 淮阴里一号，王先生并不是回味这个院里的校园生活啊，而是以那个记忆点作为一个跳板，带我们跳向更纵深的时空，去想象日本兵当年在这里恶行啊！他说了，前几年有一位老话友提起过这个事儿，想不起是谁，其实正是王维申王先生。最后，咱们重温这段讲述啊，补齐这段黑暗的故事。
2: 日本在天津的还设有安卫所，安卫所其上级领导就是天津日本防卫司令部，司令部下设有安卫所，也称的别动队，要为天津。防卫司令部安卫所是吧？选拔妓女，供日本侵略军呢进行蹂躏。在当时具体操作的人就是天津大恶霸王世海，他手底下呢率领一帮呢地痞流氓来为日本效力。当时的王世海呢，日本委任他为少将军衔，一部分呢是绑架，那很少许了，更主要的来讲是从妓院当中。选择妓女，定期呢献给日本防卫司令部，然后日本防卫司令部把这些个选拔出来的，是吧？这些个妓女送往安卫所，每期呢带20-30人，以3个星期为一轮换。怎么选择呢？每次要选择妓女100名，因为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呢已经整个的占领了租界。把天津市是吧，包括租界呢在内，分为兴雅、 汲取汲取。

集区，每一个区里头都有一个管理妓院的乐户分会。王世海呢，就接到日本人的命令之后呢，就找到了是吧天津市各兴雅各区的乐户的分会。乐户分会呢，就是选择妓院了。下三滥的妓院，当然人家不会下达命令了，是吧？得找那比较好的，是吧？级别比较高的，给他下达，你这个妓院出多少名，那个妓院出多少名，得选择百十来名，统一送到日本的防卫司令部，再由防卫司令部派人把他们送到当时天津的警察医院进行首次体检，是吧？有淘汰的，有剩下的。然后再由日本军医官进行二次复查，又淘汰了一部分，最后剩下这些人要送到秋山街同仁会富人医院。这个秋山街就是后来的锦州道，也就是在当时秋山街有个同仁会富人医院，可能就是个妇女的那么一个医院，做第三次、最后一次检查，从这些人当中筛选出来。20到30名合格的妓女，身体必须健康。第二来讲，善于这个社会交际应酬。第三呢，必须美貌。把这20-30名送到咱们天津，当时啊，日本人设立了一个在这个二区有个军妓院，在二区哪呢？二区的淮阴里1号。当时这个军妓院呢，正规名字叫军人俱乐部，是由呢日本一个叫木村的进行总管，同时呢还有使用的中方汉奸作为这个监管人员替他管理。这些进入军剧院的这些个妓女们呢，不经木村的许可是不准外出的。强征军妓呢，不但供应天津的日本侵略军，当时来讲呢，天津还负责河南和山东这个军机，每次呢，到外地呢，一起是3个月，比天津时间长，再接下一批，是吧？他就那么轮番。到了1945年，是吧？7月份，啊，天津也给他准备了一批军机，是吧？要送往呢河南或者是山东，但是不成想呢，815日本鬼子投降了，所以最后这一批。

这个驼奶粉的事儿。今儿一早从8:30开始，这电话就没停啊，代购的听友太多了。确实啊，把握住这次我去原产地的机会是吧，因为这个溯源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您可以对比啊，在市场上去对比。今天呢我们就能听到人家厂家这个总经理说啊，他们给咱们的这个价格已经是成本价了。这次呢等于是人家爱听原产地啊，又在这个成本价的基础之上给我们听友再补贴啊，包括那个海参代购券啊，抵扣券，那是人家爱听原产地再补贴的。说白了啊，说白了就是给刘哲面子啊，呵呵，我这不一个劲儿的跟他们要求吗，我说我去了一定在价格上你再给我降一点是吧，人家也是把这牙咬碎了咽肚里，说再给贴一点吧，从这个驼奶上贴太多不可能了，已经到成本了是吧，你说让人家做赔本的买卖不现实啊，是吧，人家也有挑费，那么怎么办呢，人家从这个海参上再找吧，这么着。所以呢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也不好再怎么样了是吧，就这意思吧。今儿我听很多听友跟我说，之前还真就没太喝过驼奶，哎，都是喝牛奶啊羊奶啊，哎呀我劝您啊赶紧换羊奶粉呐、啊、爱听原产地人家也有一款很不错的有机羊奶粉，一个劲儿的让我上节目啊，在节目里推荐，我说我就不上，呵呵，我也宁，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多方的查阅各种资料来对比，驼奶确实比羊奶要好，比牛奶就更甭提了啊，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我就坚持推荐给我的老听户们，咱喝就喝好的啊，就喝驼奶就得了，喝那么些奶干嘛呀？就一样对吧，这个驼奶粉相比牛奶羊奶，在特殊的活性营养还有低致敏性的这个等等维度吧，它具备非常明显的差异化优势。什么叫差异化？就是我有的你没有。你看啊，咱说说，一个是蛋白质的结构更友好，驼奶粉它不含容易引发过敏的那种蛋白，牛奶中这种致敏蛋白占比大约是 80%， 羊奶呢虽然它的乳清蛋白占比更高，但是仍然存在着导致过敏的风险。就是很多人呢喝牛奶不行，乳糖不耐受是吧，您喝驼奶就没事儿。再有它的特殊活性成分也更丰富，这个驼奶里含有乳铁蛋白、溶菌酶、免疫球蛋白，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它具备免疫调节抗菌的辅助作用，这些也是普通的牛奶和羊奶中含量极其极其低的成分。哎，就是它有你那儿没有是吧。另外微量元素更具特色了，驼奶的铁的含量是牛奶的10倍，是羊奶的3倍，能辅助预防缺铁性贫血，还有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超高，这都是牛奶和羊奶不具备的突出优势。另外呢，驼奶它含有天然的类胰岛素因子，这也是牛奶羊奶没有的，这种东西它对于糖尿病患者就有一定辅助调理的作用了，牛奶羊奶没有这类特殊成分。再有不饱和脂肪酸的占比也更高，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占比远高于牛奶和羊奶，所以它又对心血管健康更友好，适合需要控制血脂的人群长期的喝。营养留存也更完整，骆驼奶粉它大多采用的是低温冷冻干燥的工艺来生产，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住鲜驼奶中的一些活性营养，这就相比于普通高温喷干的牛奶粉羊奶粉来说呢，它的活性物质损失更少。驼奶它富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优质的蛋白、钙、铁以及 B 族维生素，蛋白质结构呢更接近于母乳，
消化吸收率也远高于普通的牛奶，它能快速为人体补充日常所需要的营养。它所含的那个独特的类胰岛素因子啊，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调节血液胆固醇浓度，帮助稳定血糖，维护心血管健康。另外，驼奶的免疫球蛋白含量是牛奶的3到5倍，搭配乳铁蛋白、溶菌酶等等这些活性物质，它就能够激活免疫细胞的活性，增强人体对病菌的抵抗力。另外就是能够调节肠道的益生菌群，促进肠胃的蠕动修复，缓解消化不良。同时它的天然乳糖含量更低，对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更友好。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啊，这个驼奶的高含量的和维生素 D 可以辅助维持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不饱和脂肪酸呢，能维护心血管健康，是吧？对于三高糖尿病人群那就更好，它的类胰岛素因子可以辅助我们稳定血糖。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调节血脂，降低血液胆固醇。再有就是它丰富的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能够为儿童生长发育提供支持，也能够满足孕产妇

0: 在特殊阶段的这种营养补充的需求。所以说我基于这些调查资料，我才一直坚持推荐给大家喝驼奶啊。我们有很多老听友一直坚持喝呀，确实见到好处了嘛。咱再听听这位张春平女士她怎么说的。
1: 以前呢，上海人呢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送了两桶不三桶就是奶粉啊，驼奶粉。后来我们也没当回事儿，人家走了过一段时间吃了，哇塞，都跟水一样的，我们喝你们奶粉的味道跟它不一样。后来以后女儿一看不好，我说要不就凑合吃吧，女儿不让吃，假冒的都扔了，连罐都扔
2: 啊。就咱那个更浓是吧？
1: 对，它关键不是还浓的问题，就是我们喝牛奶吧，比如说我吧，我喝完牛奶心里不好受，不接受，羊奶吧也没有。后来就突然间就买过你们的那个骆驼粉，哎，到现在喝完了以后吧，每天就坚持到下午两餐之间喝一杯，后来以后喝习惯了。像我们家这几个老人几乎都在网上订，哎，他们个人自己订，因为现在天热都各自家各自订，就发到各自家。我们也知道更多的感谢话不用说，因为我觉得刘老师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特别开心。有的我们现在邻居，下午几个老太太在一起，我们就说这些事儿，就反正我介绍好几个人，他们每天都在坚持晚上听你的节目。后来他们老太太因为80多岁也不太会说话，就说好，那小子真能说，说你看他多能吃苦，大山里头也去，哎呀，就为了这个节目好像就整个人都投入进去了。对，我说我们听他节目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夸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过仔细想一想，我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全身心投入。你包括这次溯源，我是搭上自己的公休日啊，6日，我也不歇了，也不陪儿子了。要不我要是连出去4天，在工作日连出去4天的话，牵涉面太广，领导啊，他不点头。我说那这样，我占2天节目时间，周五、周一，然后呢，6日中间这2天呢，算我休息日，对吧？我这样去，这才答应。啊，所以说能够为我们听友去服务啊，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高兴的事儿，哎，乐在其中，也不觉得累了。好，这款上品驼有机100%纯度的啊，源自于青海高原柴达木有机高原牧场，是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人这个厂子的总经理郭强先生给咱说了，他们拥有发明专利，有机生产工艺，包括低温瞬时灭菌、-40度真空冷冻干燥技术，这都是能够确保生产出来这个驼奶粉在我们国家食品安全体系里处在金字塔塔尖的位置。啊，它的粉质细腻到一冲就化，口感醇香，没有一丁点的膻味邪味。这款驼奶粉呢，人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78块钱一罐儿，啊，咱接着听他介绍。
3: 因为首先来说呢，如果说是你那个大包装的话，因为咱们天津这边的湿气，我觉得还是比较重一点，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跟我们西北完全不一样。然后所以说，如果说用大包粉的话，很多客户呢，他那个打开了以后，它没有盖紧或者没有盖严，就是存储不当情况下，它的奶粉会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然后结块所以我们呢，为了让客户啊喝到最好的驼奶，所以说我们按照一条一条来装的。你像我们一条的话，它基本上是15到20克嘛，我们日常呢建议我们的成人呢每日就是喝40克，每天2次，一次呢用一条就够了，就是每次大概20克嘛，然后早上一条，晚上一条，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临睡前喝上一条，它这样呢会对您的睡眠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0: 因为头奶当中呢，它那个色氨酸会比较多一点，它对睡眠这一块的改善作用是非常大的。然后冲泡方式上面，骆驼奶呢一定不要用开水去冲泡去，如果说用开水冲泡的话，很容易破坏它的一些活性成分。所以说呢，您每次就用我们的这一袋奶粉，然后冲调120毫升左右的60度以下的一个温水就可以了。搅拌均匀，可以正常饮用。
1: 立秋了，马上进入到秋天了，是大家应该去喝驼奶的一个好的时间了吧？
0: 啊，这肯定的，这肯定的。然后驼奶这一块呢，它对人身体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不管你是从网上还是从各种的官媒报道上面，都可以了解到驼奶对咱们人身体的一个益处。
1: 那我们的这个价格优势是不是给我们的广播的听友还是非常强的，非常明显，是吧？
0: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大的，是的。因为我们首先来说呢，我们都是按照成本价来往外出的，给咱们这边，我们呢也只是想借助咱们天津卫视这个平台，然后去宣传我们的这个属于乌兰县的一个好东西嘛。
2: 好，这个上品驼啊，高尚的上，品质的品，驼奶的驼，上品驼这个驼奶，您可以到淘宝啊、京东啊去查一查，他们官网旗舰店它的售卖价格是多少。对吧，这就有对比性了嘛。中医有一句说法叫做血乳同源啊，骆驼特别的特殊，它的乳汁啊是直接由血液转化而来的，所以说这份天然的特质让驼奶就成为气血亏虚人群的绝佳滋补品。本草纲目里也有过记载，说这个驼奶这个东西是性温味甘，能补气血润五脏，还能辅助调理脾胃，是非常难得的滋补好物。好了，咱不多说了啊。如果您想先订两罐尝尝，339打400那个电话就能订。如果您想托刘哲囤货代购，那么这两天可以给我打电话了啊。我的电话号码是166-0267-5331 166-0267-5331。具体怎么个囤法，今儿就不多占用时间了，您给我打电话，我发给您，这次溯源代购的价格机制啊。俗话说，秋吃白病不来，驼奶是沙漠白金嘛，对吧？在秋天喝这个驼奶还非常好。另外，在秋天呢，吃点藕也很养生。这个藕粉，刚才在上个时段，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了啊，咱再重复一下价格。来自鸿湖的啊，鸿湖的好藕粉，119块钱，到手5罐藕粉，再加上1罐莲子，啊，再加1罐莲子，5罐藕粉，119块，零添加，纯纯的藕粉，天然的食补。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好，昨天呢，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新华社报道的，说有这么一种病，三年来始终稳居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榜首，住院人次累计超过4500万。什么病？脑梗，啊，脑梗。这个报道中也提醒啊，有6类人群务必要把自己当成重点的保护对象，一个就是中老年人群，50岁以上的啊。还有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再就是吸烟酗酒啊，还有就是肥胖、缺乏运动的，还有就是有脑血管病家族史的人，再有就是已经确诊患有冠心病、房颤等心脏疾病的人。所以说看完这条新闻呢，我就强烈建议您吃两样东西，一个是黑龙江化南那个紫苏籽油，每天早晨空腹来这么一小勺，再一个就是 VIK 南极磷虾油，这都是心脑血管的全食守护者呀，是吧？我们有听友已经在吃了，一直在吃这个南极磷虾油。咱先听田先生的反馈。
3: 我买过那个磷虾油，我吃完以后，反正我感觉身体挺舒服。你要具体干嘛不得通过指标，我也没验去，我再一直坚持。为嘛当时那个刘老师不介绍了吗？磷虾油，就是要比那个咱原来的那个鱼油，不是说人不是说鱼油不好啊，比那个效果还要好，清理你血管的 这位是就是杂质吧。那么的，我回来我又买了这个那个林下油，就是原你像我现在前日睡觉睡眠有时候不好，偶尔的。后来完以后呢，他吃完这个，我感觉我要一晚不做，这没精神没劲儿嘛。我感觉我没那个感觉，我感觉我精神挺好啊。还有一个是我信嘛呢，嘛玩意儿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你得给人家，就说白了，给你身体你也得给他时间。你祸人好几十年了，你让人家突然间一个月半个月或一年半载的就恢复到原来如初，不可能。等于你越是不是说有大的改善就看着特别明显，但是你觉得你身体挺平稳没有异常，那就简直是绝对没坏处。反正我就是那么想的，对自个儿身体默默无闻的给他奉献点，对吧？你不能老用人家不保养他，对吧？
2: 田先生净说大实话是吧？哎呀，糟践身体好几十年了，你不可能说吃一个月俩月就怎么样，咱再慢慢的往回找吧啊，再养养它，养护养护。这身体跟汽车一样，你开汽车知道去保养去，身体更需要了，对吧？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啊，它呀这个东西啊，发挥预防中风核心作用的是磷虾油里面这个好成分叫磷脂型的 Omega 3。它这种成分就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抗炎、减缓血管老化，从而预防中风。除了这个磷脂型 Omega 3呢，磷虾油里面还有好多核心好成分了，要不说它比鱼油更高级呢。它里头还包括了海洋磷脂、 EPA、 DHA、 虾青素、胆碱以及八种身体必需的氨基酸。哎，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深入的了解南极磷虾油这个东西，我们今天特意采访到了 VIK 南极磷虾油生产厂家冯石，这可是一个大品牌大公司啊，冯石公司的健康讲师、国家公共营养师邵新雷邵老师。
4: 南极磷虾是生活在南极纯净深海海域的小型甲壳浮游生物，它处在南极食物链的最底层，而且几乎没有重金属的负极，自带纯净属性。两到六毫米的南极磷虾，它供给给整个南极的生态食物链，而且它也是被称为继粮食、煤炭、石油之后的第四大可再生资源，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属性在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从南极磷虾的体内经过鲜活萃取得到的复合型的脂类营养，也被称为液体黄金。大约162只南极磷虾才能够提炼出来这么一粒的南极磷虾油，还是非常珍贵的。那南极磷虾油和鱼油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第一个，它们俩的营养结构不一样。鱼油的它是单一的营养，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3，而南极磷虾油是天然的复合营养，除了欧米伽3，它还有珍贵的海洋磷脂、天然的虾青素、胆碱，天然营养四合一，营养维度也会更加的全面，更加立体。那从第二点是吸收结构不一样。鱼油是甘油三酯型的结构，在我们人体内需要经过消化，需要经过利用，而且它的利用度是有限的。那南极磷虾油它是磷脂型的结构，和我们人体的细胞膜结构相似，亲和人体更好吸收。那像有的我们的用户朋友们肠胃比较弱，也能够轻松的服用南极磷虾油。那第三个就是它的稳定性不一样。普通的鱼油还是比较容易氧化的，你开封之后容易有这种腥腻的感觉，吃完之后打嗝反腥。而南极磷虾它天然的含有虾青素作为它抗氧化的一个保护，油脂的活性比较稳定，新鲜度也比较高，是不会有这种打嗝反腥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最后一点就是它们从原料的纯净度也不太一样，鱼油大多来自于深海的鱼，它依旧还是有这种重金属负极的风险，但是南极磷虾它就处在南极生态食物链的最底端，生长的海域非常的纯净，原料更加纯粹，安全度也会更高。 首先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南极磷虾中的核心营养。首先就是我们常知的欧米伽三啊，我们知道补充欧米伽三是为了抗炎。那欧米伽三中的 EPA、DHA， 它是我们细胞膜，包括视网膜啊、神经系统的核心基础营养。这也是我们日常三餐中容易吃不够的优质脂类营养，也是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生理状态下必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但是我们的欧米伽三是在我们人体中是没有办法合成的，只能通过磷虾油这一些优质来源来进行补充，这是欧米伽三。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磷脂，磷脂它和我们的细胞膜是具备一个相似性的，所以它起到了一个营养载体的作用。它与欧米伽三形成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和虾青素形成磷脂型的虾青素，和胆碱形成磷脂型的胆碱，都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快速接收到这些营养。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天然的虾青素了，它也属于优质的脂溶性的抗氧化营养素，这就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对抗日常熬夜、压力大、久坐带来的氧化消耗，保护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那欧米伽三的抗炎再加上我们虾青素的抗氧化，共同改善我们身体内的微循环。那最后一个就是胆碱了，胆碱它是来合成我们人体神经递质的重要原料，对于我们维持大脑的专注力、记忆力以及神经系统的正常代谢、改善大脑认知都是具备比较关键的意义的。所以这南极磷虾油的营养是天然营养四合一，像我们的磷脂作为营养载体，帮助所有的营养素更好被人体吸收和利用，虾青素来保护欧米伽三中的 EPA、DHA， 还有一些活性不被氧化流失锁住我们关键营养的这些活性物质。同时 EPA、DHA 又是我们身体细胞膜，还有我们眼睛细胞、大脑细胞的重要营养物质，胆碱又可以滋养我们的神经系统。那多种营养相互配合、互补增效的话，就能够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营养补给的体系，这也是我们补充单一营养所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是来进行协同的作战。
2: 好，邵新雷邵老师啊，介绍的非常详细。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 VIK 品牌啊，全中国市面上的所有磷虾油98%以上的核心成分都是他们家给供货的，所以说做磷虾油成分这一块专业度人家没得说了啊，做那么些年了，技术品质都是顶尖顶尖的，是吧？他连续好多年，至少五年了啊，五年以上质量零缺陷，还拿到了100%金标纯油双认证，还有十大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所以这个磷虾油啊，在这个行业里头是顶尖好货，您找不着比它更好的了。那么这样的好东西，我建议您啊，长期吃。哎，需要控糖的听友也可以放心吃啊，因为它是低嘌呤的东西，也是无糖的配方。六大零添加，零糖、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零其他油脂，也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粹的营养精华。啊，便宜也便宜，十瓶啊699块啊，每瓶60粒啊，十瓶那就是600粒，699块，这一粒合1块来钱，1块多点，对吧？另外您下单10瓶磷虾油呢，再额外送您2瓶磷虾油水飞鸡子油护肝片2瓶，哎，一共是12瓶东西，699块，非常合适啊！小套组啊，二送一啊，3瓶那个250块钱，249，算来1瓶合80多块钱了，就不如买10瓶合适。这个东西你想吃2瓶有啥用，对吧？你得坚持吃嘛，所以我就建议您，一定就订那个10瓶，它单价就便宜啊。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搭配着吃就是那个血管清道夫大脑黄金油紫苏籽油， 啊，这我跟你说，我天天就这两样搭配着吃，哪个我都能断，哪个都能忘，就这两样我必吃。这个紫苏籽油里面含有阿尔法亚麻酸，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这个东西啊，必须从食物中获取。这个东西可以保护心血管，它能够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同时呢升高好胆固醇，有助于平衡血压，对高血压有积极的改善作用。英国医学杂志有一项涉及到12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摄入较多阿尔法亚麻酸的人群，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率降低 8%， 冠心病死亡风险降低 11%。 哎，咱们这款呢是黑龙江华南寒地黑土的紫苏籽，它含有很高的阿尔法亚麻酸，达到 65% 到 69%。 哎，多少钱呢？四瓶一组，一瓶是半斤，四瓶不就是两斤吗？四瓶两斤，199块。哎，199，四瓶两斤，同时再送您一袋这个紫苏籽啊。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最后咱再说两句那个姜黄粉。哎，最近这个新品啊，药王爷王文申先生跟大伙说了，立秋节气之后呢，容易出现一些关节上的症状啊，皱巴疼是吧？姜黄粉正好用上。姜黄粉是抗炎抗氧化的超能选手，它不是止疼药那种暂时的麻痹，它是从根上把我们身体里的炎症给它消下去啊，降低它的炎症水平。姜黄不是生姜啊，不是咱家里炒菜那生姜啊，俩东西。《本草纲目》里李时珍给这个姜黄啊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宝鼎香，镇邪压邪的香，所以说一看这个好东西。好姜黄粉原料必须过关，咱们用的是当季采收的新鲜姜黄，都是云南高原上的啊，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色素、香精乱七八糟的，而且人家也拿到了国家有机食品的认证证书，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手机一扫您就能看到这一瓶姜黄它的种在哪块地，是哪天磨的粉，质检报告都能看见。这款有机姜黄粉一组是10瓶，每瓶60克，10瓶600克，1斤2两，对吧，1斤2两，600克，10瓶，一共169块，169块。10瓶够您喝小半年的呢，一天呢喝几毛钱是吧，天天呢冲奶呀、泡水呀、做饭呢都能用得上这个姜黄粉。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400-390-1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欢迎您的准时收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晚的节目首先来关注综合体坛，中国女排全力备战亚锦赛，目标直通洛杉矶。退役仅7个月就出任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媒体人分析吴大靖能解决中国短道速滑队的多重难题吗？在其他方面，我们还要一起关注的就是中超第23轮明晚打响，京津德比和山东德比都将影响保级形势。

哈维呢，出任荷兰男足的国家队主教练，签约到2030年的世界杯结束。欧洲超级杯，巴黎2-1击败了维拉，成功卫冕。

节目在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交流互动啊！感谢大家的连续关注收听，新老朋友，欢迎您都在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吧。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综合体坛。距离2026年女排亚锦赛开赛已经不足10天了，中国女排正在北京进行最后阶段的备战。本届亚锦赛冠军将会直接获得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女排目标明确，全力争冠，争取第一时间拿到奥运门票。昨天的媒体开放训练当中呢，伤愈归队的主攻手吴梦洁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训练中她已经参与了部分的对抗训练，正在加快融入队伍，为即将到来的亚锦赛做好准备。今年的5月份，吴梦洁在训练中受伤了，接受手术治疗之后暂时离开了国家队，也因此就缺席了世界女排联赛。那么经过了2个多月的康复，目前她的身体状态正在逐步向好。中国女排在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中获得了第4名，主帅赵勇就认为前一阶段的赛事既锻炼了这支队伍，同时也暴露了球队的不少问题。在阵容调整方面，赵指导表示说，教练组会根据队员们的竞技状态、队伍需要以及比赛需求，对各个位置的运动员会进行适当的调整，进一步增强球队整体的战斗力。吴梦洁的回归也为中国女排新周期的阵容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队伍当中啊，既有龚翔宇、王媛媛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王傲谦、陈厚宇、张子萱等大批的年轻球员。赵勇表示说，老队员在大赛中的经验能够帮助年轻队员成长，尤其是在这种大赛面前会体现得更加突出。那么谈到了亚锦赛队伍的目标的时候，他说，夺冠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争取第一时间取得奥运门票。本届亚锦赛呢将于21号在天津开赛，中国女排呢与中国台北、伊朗队还有伊拉克队同分在了 A 组，中国女排将在22号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伊拉克队。

0: 昨天，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在官网上公示国家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的竞聘结果，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播报了。中国短道速滑的名将、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那么北京冬奥会之后呢，武大靖淡出了赛场，在吉林大学的体育学院担任教授。最后一次参加国内短道速滑比赛呢，是在2024年的第14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他还一度挑战向速度滑冰转型。那么今年的1月份，武大靖宣布退役了。对于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一事呢，媒体人慈心啊，在中国之声做连线的时候呢，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还是很受关注的啊。按照这个惯例呢，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冬奥周期结束之后，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队都会进行一次教练员的一次更换。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短道队在这次米兰冬奥会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应该来说是自1998年长野冬奥会以来的这个历届冬奥会的最差的一次成绩了。所以作为米兰冬奥周期中国短道队主教练张金，他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因此米兰冬奥会之后，张金已经基本上没有留任的可能了，所以重新选聘主教练也就成为了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在米兰冬奥会之后对中国短道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概也就是十几天前的这个7月29日，冬季中心就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这个时候也是明确了参加选聘人员的一个专业的资质。其实已经在这个专业的资质里已经有一条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如果竞聘者的运动员生涯曾获得过2枚及以上的冬奥会金牌，他就可以直接参加竞聘了。8月11日，也就是昨天，所有的竞聘者包括武大靖在内，在冬运中心参加了竞聘会。到今天下午，这个冬运中心就正式公示了聘请武大靖，拟聘请武大靖担任中国短道队主教练的这样一个通知。主教练可以说是中国短道队的一个掌舵人了啊。就是从他的战略眼光、执教水平、管理能力，等等各方面，其实直接决定着中国短道队在国际大赛的一个成绩，也会对整个中国短道速滑项目的人才培养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如果具体要来说啊，作为一个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职责，其实在这个冬运中心发布的这个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里面已经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啊，包括这个统筹规划、制定国家队周期及年度训练工作啊，国家队运动员的参赛战术布置、临场指挥、数据分析等等啊，很多这个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体来说就是说他是中国短道队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掌舵人。说的啊，这个感觉好像武大靖这个退役的时间好像还不长，确实也是一直到这次米兰冬奥会，就是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米兰冬奥会之前快要开幕的时候，武大靖才正式宣布退役。其实也就是说，他其实一直还在坚持的一线的希望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参加米兰冬奥会啊，所以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的时刻。其实呢，就是这两年啊，武大靖基本上就是也已经淡出了赛场。其实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比如说他在2024年已经入职了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主要教的这个课程也是和滑冰相关的。然后他还是在这个东北师范大学还在攻读这个体育教育的这个博士研究生的学位。但是无论是在这个吉林大学担任大学老师，还同时在这个吉林省的短道速滑队担任运动员兼教练员，就是说武大靖其实他的这个专业运动队的执教的资历还是比较浅的。因为他作为运动员的话成绩非常优异，但是作为教练这一块他其实资历还是稍浅一些。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武大靖担任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之后，可能啊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还会给他专门搭建一个工作团队， 来帮助他更好的辅佐他的工作，来帮助他做好这个主教练的工作。另外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次他的这个主教练的这个工作任就是聘期是2年啊，就是说其实还不是说一定就是武大靖带领中国短道队去参加2030年的这个阿尔卑斯冬奥会，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具体怎么样就是还是要看他接下来2年的这个执教的表现。咱们也知道中国短道队是中国冰雪项目的一个叫做王牌冰队啊，王者之师。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国冰雪项目的这个金牌都是由中国短道队来贡献的，所以这一次米兰冬奥会中国短道队成绩不理想还是让人很痛心的，也是很可惜的。现在中国短道队面临的这种人才断档其实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在整个这个就是上一个周期米兰冬奥周期，其实中国短道队基本上很难有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年轻的运动员涌现。所以等到这个米兰冬奥会之后，随着几名队员主要这个包括像林孝金啊、刘少林啊、刘少昂这些入籍队员可能会离队之后，对于武大靖来说他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在全国全面考察这些优秀的年轻运动员，为中国短道队补充新鲜血液啊。我们可能也会能看到一些新面孔出现在中国短道队，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世界短道速滑的竞争格局在发生变化。大家也知道整个欧洲力量在崛起咱们中国短道队其实很多优势项目的这个优势在削弱，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短道队来说，怎样去研究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欧洲的这些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包括加拿大、韩国这些老对手，对中国短道队找到复兴之路，可能还是这个武大靖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北京冬奥会周期结束之后。

0: 之后呢，拥有匈牙利国家队执教夺冠履历的张晶出任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带队完整走完了2026年米兰冬奥会备战的全周期。执教期间呢，张晶率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屡创佳绩。24年的鹿特丹世锦赛斩获了4枚金牌，25年的哈尔滨亚冬会收获了两金两银四铜。但是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的冬奥会上，队伍竞技状态出现了明显的起伏，全队仅有孙龙夺得了男子1000米的银牌，没有金牌入账。这样的一个成绩也创下了1995年常设国家队组建以来的冬奥会赛事的最差战绩，队伍也暴露出了年轻选手大赛抗压能力薄弱、临场战术应变不足、男子单项后备人才储备断层等诸多问题。米兰冬奥会结束之后，张晶卸任了国家队的主教练一职，如今退役仅7个月的武大靖就出任了主教练，他能解决中国短道速滑队的多重难题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媒体人孔宁的分析。
1: 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说现在必须让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队的速滑队主教练。这个竞聘就是那个通知是前一段时间已经有了，我知道，但是呢竞争的人也有也比较多。我觉得武大靖是非常优秀的世界顶尖运动员，但他是未来是否世界顶级教练我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干过，而且他没有干过什么呢，他没有干过助教，就是按理说啊，就是一个教练员的成长，他是有兼助教啊，完了这个第一助理，然后呢再主教练，起码你带过地方队或者黑龙江队或者吉林队啊，然后呢你在国家青年队或者在国家队，他有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的，但等于呢一下就让他顶到了前头。其实这也说明一个客观情况，就是老教练们真的太老了，就是跟现在时代潮流发展的很快，不太相符。而我们中生代这种教练员呢，又不够，高能力、强能力又不够。而比如说，大家也有讨论，就是像李演，因为我在2010年的话，我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辉煌啊。这个当时李演是巅峰啊，带队啊，包括名将王蒙啊，之类啊，就是很出色。但是李演现在人家在大道速滑，就是大道速滑，人家做的包括培养成高级女，那么包括这个谁，这个余光炎，在这个这是一个什么米兰冬奥会，李演这是大道队的主教练呀，那现在干的一直在干的这个周期啊，干的挺好啊，你不可能再让他对吧回短道嘛，那边已经很好了，那么现在短道由谁，就是无论从威信上、从能力上、从权威上，哎，从经历上、从世界潮流上，谁又符合呢？你当然有我知道的一些人啊，就我就不说了名字了，因为人家已经不是了啊，就是经历就是作为中生代年轻的啊，比如吉林的、黑龙江的，但是他在国际上的经验太少了，不是欠缺。那么这个最主要练，你起码应该是获得过世界冠军或者说奥运会冠军的，对吧？所以说呢，最好是男性，因为男性呢，他也反正也可以不加啊，天天住在队里也比较皮实啊，就是这我的分析啊，就是应该这样。但是现在也确实没有合适的，我印象我的感觉是目前没有合适人选。我看了一眼通告啊，但我觉得没有特别合适人选。但是当武大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呢，啊，我挨了一下，就是也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包括领导层，包括各方面吧，这个转到界啊，觉得也是推出武大靖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人选吧。而且呢他的签约啊，大家别忘了啊，像刚才那个子金老师说的，因为子金有没有一起战斗过啊，在现场是2年啊，可不是一个完整的冬奥周期啊。那么这2年实验也给了才32岁啊，太年轻了哈，就给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少帅一个锻炼的时间。因为正好2年嘛，2年后你看看效果怎么样。因为离冬奥呢，这是跨年的一个赛季，对吧？冬奥会都是跨年，冬天的赛季，看看它效果情况。如果不错啊，继续干；如果呢出现问题，看怎么补充他的团队。因为离冬奥会还有2年的时候，还是有缓的机会的啊。包括因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有一段不好，因为那时候是把大道组在一起，叫大 大国家队，就是整个一个那个情况并不好。后来。

0: 还是这个航空团队教练团队上来之后，就迅速改变了这个扭转了这个不利的局面啊，这个包括武大靖重新归来啊，这个都是不细说了啊，很多这个也结束了啊，这个2022，所以呢，这也我们也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就是下一届的法国吧，阿尔卑斯，我觉得4年时间有2年给锻炼，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还是说太年轻了。我觉得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让运动员们，就像崇拜一个英雄一样，崇拜一个大哥哥一样，就是他权威性比较高，就是跟运动员呢沟通起来，因为他本人比较年轻，啊，就是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共鸣比较多，这个呢能够跟这个年轻运动员打成一片，啊，也没那么多复杂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没有过多的以前的这个老一套的这些东西，啊，非常的年轻。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啊，这个是他的优势，就是他能够跟兄弟姐妹们，这你其实大宝都多少，而是兄弟姐妹们成为一个战斗力极强的一个集体，这是他的优势，就看他怎么能用好这优势一起去战斗。他的不利的一面呢，就是他的目前要给他配的团队是什么样很重要，还有呢他的这个。他的团队其实很多人员也，我估计也比较年轻，起码得有那些老的，但是有老同志都有的退休了，也很难。那么他们的这个包括武大靖，国际比赛经验很丰富，他这也是优点之一，就是他的比赛经验能不能用到执教上，这就是一个差距，这不一样。还有呢，跟他配的团队以及他本人这种国际的大赛的执教经历几乎是零啊。这个来讲就是挑战，就像您说的，他不是光我明白，你得让你的整个战友吧，啊，以后战友们，年轻的战友们明白，并且能执行下去。还有呢，就是咱客观说啊，因为这个短道速滑队是高光过啊，所以人们对他的期待值比较高，所以这也是武大靖一个难点。人家不会说你困难多大，人家只会对你有很大的期望。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短道速滑队不光其实好，这俩周期是男队比女队强，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好的利用好这个机会把男队挑上去，而现在呢，面对的是男队女队呢都不是很强，而且年轻队员的成长呢也不是很快，因为在一些青年世青赛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得咱得看一下对手嘛，对吧？对手呢是什么样的？就包括男线、女线、加拿大队和韩国队啊，包括美国队，还有意大利队，那这些。其他队还有其他年轻的一些对手，
1: 还有荷兰队，
0: 对荷兰队，荷兰队有，哦，对，我补一句啊，荷兰队这几届打都非常好，他居然能把大道的这个，他并没有改向啊，他是拿大道的经验运到短道里，这个确实是很好。还有呢，就是这些运动员可怕在哪儿呢？他们很多老队员的运动寿命非常长，而跟武大靖队友就是战斗的那个同时期的运动员还在，同时呢，他年轻队员又迅速崛起，这个确实我觉得难度太大了，因为竞技体育嘛，最后是靠成绩，所以我觉得对武大靖来讲，挑战真的很大，真的就是小伙子真不错啊，人也不错，那么自己竞技体育也不错，素质也不错，人现在的因为在大学里的深造也是很好的，各方面境界就思想境界。格局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太年轻了。
1: 嗯，
0: 当然年轻不是说坏词啊，但是你年轻，但是我们现在队伍的这个情况啊，我客观说，处于一个比如说很明星很多也行，啊，就都是兄弟姐妹啊，战友，但现在我们这战友的能力又不行，就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基本都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真不容易。嗯，
2: 哪有容易的事情，我们期待一下吧，武大靖她的表现。昨晚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在佛山继续进行，坐镇主场的中国女篮经过了4节的较量，以77-88不敌尼日利亚队，两队总共3个回合较量，中国队2胜1负。对于中国女篮的备战状态，媒体人邵华谦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中国女篮是对阵容做出了一定的微调，我们的小巨人张子宇呢，是因为上一场比赛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当时呢是扭伤了脚踝，今天呢他是没有出战。另外呢，老将王思雨是相当于轮休一场，今天呢也没有出战。因为过去2场对尼日利亚的比赛呢，咱们是在 海南打的，今天呢双方是以

所以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呢，球队的进攻是比较生涩的。第一节呢是17-32落后对方15分，第二节呢咱们的得分是更往下走了一层，是单节就拿了12分，12-26，等于说半场打完29-58，中国女篮呢也是已经落后了29分。当然了，咱们知道在热身性质的比赛中呢，获胜并不是中国女篮的唯一目标，我们还是希望呢会利用这个比赛去找问题啊，找这种解决的办法。因为今天呢张俊没打，然后咱们的先发内线是刘雨桐，但是呢刘雨桐今天的比赛呢表现也是不是特别理想。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呢，刘雨桐的表现都是起伏比较大，或者说呢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是用了一个更小的阵容，让陈明玲啊，让这个还有这个另外一个锋线叫唐子婷去顶到5号位的位置上，打小阵容打快，然后呢是在三四节一定程度上追进了比分，23-13和25-17。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也是利用这些更快的反击以及一些咱们说转换的三分球，一定程度上呢缩进了比分。但最终呢，因为上半场比赛挖了一个将近30分的大坑，29分的分差，所以最后呢是77-88，中国女篮呢是输给了尼日利亚，应该说也是在三场热身的比赛中呢取得了2胜1负的成绩，也让咱们呢看到了当张志宇下场的时候，中国女篮还是需要有更多办法能够完成得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跟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强队形成相持。现在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在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那除了老将王思雨之外呢，咱们的后卫线上其实是比较缺乏能够让人放心的球员的。杨舒宇呢原本是打这个2号位的球员，现在呢中国女篮也在有意的把他推到1号位的位置上，让他呢去承担一些去进攻开发的责任。因为今天呢除了王思雨，咱们另外一个后卫陈玉杰也是轮休没有出战，包括在前面已经是重返国家集训队的李源也是因为伤病没有报名，所以咱们在这个后卫线上尤其是1号位的位置上呢是比较缺人的。那今天呢你像张曼曼打了26分钟投进了2个三分球，有6分4个助攻，但是呢咱们对张曼曼的期待其实还是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包括像孙宇啊、钟佳丽啊这些后卫线上包括锋线上的年轻人也被国家队呢寄予了更高期待。但是说实话前面的热身赛对手呢实力呢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像对阵尼日利亚，他们是世界排名第8的球队，那么咱们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在后卫线上的薄弱就显现出来了，确实是缺乏一个能够在外线穿针引线的大脑。同时呢我们的外线投射这过去三场比赛表现呢都是比较一般，今天呢三分球是28中8，已经是这三场比赛以来最好的一场三分线外的表现了，所以我们的后卫线进攻开发有提升空间，三分球呢也理应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WTA 1000多伦多站的双打，展开了半决赛的争夺。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总分2-0啊，来击败了米哈利科娃和尼克尔斯的这对组合，继年初阿德莱德站之后，再度联手晋级到了决赛。张帅连续两年闯入了加拿大公开赛的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1000赛的双打决赛。接下来呢，他将和埃拉尼米尔查来争夺冠军。

今天拉塞尔·威斯布鲁克更新了社交的媒体，他宣布自己退役了，结束了18年的职业篮球生涯。威少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配文写道：有时候你甚至未曾察觉自己已见证了最后的绝唱，唯有亲历现场方能体会那份震撼，而如今曲终人散。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坛的动态。明天和后天这两天，中超联赛第23轮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要挑战浙江队，已经连续6轮不胜啊，他们是不是能够走出不胜的魔咒呢？山东泰山主场迎来了与青岛海牛的齐鲁德比，本场比赛对海牛来说是一场保级的关键战。那么天津金门虎与北京国安迎来了津德比，对金门虎来说，这场比赛的结果同样会影响到保级区的整体形势。昨天中国足协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了一个处罚公告，将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就此前发布的涉裁判声明认定为发表不负责任评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予以通报批评，并且罚款了50000元。辽宁铁人俱乐部同日发表了致歉声明。8号的时候呢，2026中超联赛第22轮，大连英博队主场对阵辽宁铁人队。赛前，辽宁铁人俱乐部发布声明，质疑当值主裁判单丹奥，并要求更换主裁判。好了，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红建，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明晚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5摄氏度，东北风微风，相对湿度81%。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东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20，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目前海河流域各河系水势趋于平稳。经研究，海河防总海委于今天8点分别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鉴于目前本市及上游地区强降雨已经结束，市气象台解除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全市主要行洪河道水库水势平稳。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自今天9点起解除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今天起，水上公园、动物园、南翠屏公园、水西公园、梅江公园1期、2期恢复开园，请游客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天津义和团纪念馆、天津市三条石历史博物馆也于今天恢复对外开放。今年五一，天津港保税区空港体育公园正式启动开园试运营。作为保税区重点民生工程之一，这座占地超7万平方米、绿地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大型体育公园，凭借全龄友好、智慧赋能、生态融合的设计理念，迅速成为周边居民运动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试运营3个月以来，公园累计接待市民超过3万人次，日均入园近300人次。这个暑期以逛、吃、玩、赏、艺为核心的沉浸式乡村文化夜游盛宴，武清区大碱厂镇港北新庄村第3届记忆里的乡村小夜集火热进行中，日均吸引京津冀游客超3000人次。今年暑期以来，累计实现村集体增收20多万元，带动夜市经济产值突破100万元。今天本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7点至1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2毫米。预计今天夜间本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阴转多云，全天气温30到24摄氏度。周末2天将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状况，市区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专业力量，派出6个工作组和11个科技小分队赴浙江等受台风影响较重地区，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农业农村部调配排涝救灾机具，指导相关省份疏浚560万亩农田沟渠，及时抢排田间积水，修复受损设施，减轻自涝影响，推动落实秋粮抗疫防灾喷施作业，促进作物恢复生长。入汛以来，广西、浙江、湖北、甘肃等地迎来集中强降雨、狂风骤雨，考验着各地的防汛体系，也检验着金融系统的应急托底能力。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10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保险业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定损赔付，弥补灾害损失。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入汛以来，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过半。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1000亿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表示，这种银行应急金融服务加保险快速理赔的组合保障模式，在稳住民生底线上具备独特优势。
2: 单一的救灾方式呢，往往依赖了财政拨款，还有了行政动员，执行到位的肯定是有一定的周期的嘛。而且主要覆盖的是公共基础设施，还有个基本的民生保障的问题。那么银行信贷加上保险保障这么一种组合呢，有重要的意义。保险赔款解决的是当下损失怎么补偿的问题，银行信贷呢，解决是下一步的业务怎么开展的问题。一个呢是弥补存量损失，一个呢是支持呢增量的恢复，刚好形成个接力。而这两种相互结合，通过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运行。
1: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表示，这充分印证了保险业作为经济减震器的突出作用。
3: 一个方面呢是快速的补偿的这个财产损失，助力了受灾群众。农户和小微企业这些主体啊，恢复生产生活，也缓解了极端天气造成的现金流的冲击。第二个方面呢，从宏观方面减负，市场化的分散的风险，与政府救灾互补，缓解了财政压力。第三个方面的，那构建了一种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理赔全链条的服务了。
1: 那么，面对台风和暴雨，普通老百姓该如何用保险工具为自己托底？谢远涛给出了投保建议与避坑指南。
2: 首先要提前部署了保障安排，比方说呢，这个保险期间你肯定要大家考虑清楚。比方家财险，通常投保成功之后还有一个日期，比方说7天后才能生效。那么部分附加险呢，还需要呢是30天等待期，等到台风来了呢，这个暴雨的预警发了再去买，这是已经来不及了。其次呢，要注意呢，保险的责任条款，同样是家庭险，有的产品呢可能包含了暴雨啊、洪水啊、内涝啊等等责任，哎，有的不一定包括，必须看清的保险条款。比方说特险方面呢，需要确认是否包含一些涉水险的责任，农险要注意投保的时间，还有保险期间是否覆盖咱们这个主汛期。
0: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昨晚，河南涿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多米。今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 目前现场有2800多人正在紧张抢险救援，分水陆空三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今天13点多，福建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一船舶着火，在消防员处置过程中，现场发生爆炸，造成一名消防员失联。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此前失联的一名消防员已被找到并送医救治。经排查统计，目前爆炸已造成10名消防员、2名地方工作人员受伤，火灾正在扑救中。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取得重大战果。今天，随着55501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安康西站，标志着西康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联调联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为后续线路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天通报，截至当日17点，中越边境河口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日均通关近1.78万人次，单日最高突破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县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同时拥有高速公路和铁路，成为许多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在这座大山里的县城，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县城里很多人从此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那就是成为一名他们从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点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4: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5: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它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6: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4: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6: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4: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3次新闻发布会在国家速滑馆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共5天时间，将进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至5天9个单元，比赛时间调整为下午和晚上，每个单元约3小时。今天，北京动物园发文回应大熊猫萌兰的盗走行为。文中表示，近期游客关注大熊猫萌兰的盗走行为，公园高度重视。经初步观察，该行为发生在萌兰玩耍活动过程中的短距离退行，暂未发现连续反复盗行情况。目前，饲养员已经加强观察萌兰的行为状态，优化环境和食物丰容，同时调整室内外空间轮换与串门时间，提供更多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福利。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明厨亮灶，摄像头跑偏变大堂直播背后暗藏哪些法律风险。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商家标注明厨亮灶专属标签，本意是让消费者直观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兼具堂食服务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明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后厨灶台、清洗区等核心区域，甚至直接将摄像头对准就餐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画面，并对外直播等现象。明厨亮灶摄像头如果拍的是顾客，变成了大堂直播，背后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明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明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明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2: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1: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明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明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明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3: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的就餐区的消费者。

0: 黄颖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啊，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0: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啊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0: 黄颖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1: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阿拉格奇写道，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存在更大的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

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卢普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他还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俄媒体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受访时表示，为获得更多拦截导弹，他正与有关方面进行大量沟通，想方设法用某些东西换取导弹，但没有透露具体交换内容。报道称，受美伊冲突影响，目前全球爱国者拦截弹供应紧张，乌克兰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一些城市在部分夜晚面对俄方导弹袭击，几乎无力防御。据印度尼西亚地方救援部门13号通报，12号在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海域起火的印尼客轮人员救援疏散工作已经结束，目前确认有一名印�尼籍公民遇难，另有211人获救。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神经递质、脑电波等专业概念包装产品，宣称能够舒缓压力、改善情绪，甚至将其描述成焦虑者福音。但实际上，这些产品只是普通食品，既不是药品，也不属于具有相关保健功能认证的保健食品。
1: 过去，商家曾围绕身材、容貌、健康等领域制造消费需求，如今，情绪正在成为新的营销入口。从改善状态到找回松弛感，从稳定情绪到提升抗压能力，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围绕人的心理状态展开宣传。
0: 情绪消费之所以受到关注，确实是因为情绪困扰本身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面对的现实问题。快节奏生活、高强度工作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压力、疲惫、睡眠问题成为不少人的共同体验。人们希望调整状态、改善情绪，本身是一种正常需求。
1: 但问题在于，一些商家并不是在回应这种需求，而是在利用这种需求。他们先放大消费者对自身状态的担忧，进而提供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案，将复杂的情绪问题包装成一种可以购买和解决的产品。
0: 在这类产品的宣传中，商家往往先从消费者熟悉的生活状态入手，压力大，睡不好，容易疲惫，情绪低落。随后再借助肠脑轴、神经递质、皮质醇等专业术语解释这些问题。二是消费者的不适来自于身体内部的某种失衡，最后产品中的某种菌株、某种成分便被包装成为改善状态的关键。于是，原本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的问题，被简化成了一个购买选择：身体缺什么就补什么，情绪不好就吃一款情绪产品。
1: 媒体评论指出，肠脑轴、神经递质等概念确实存在研究基础。一些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也有相关探索，但科研中的发现与商品宣传中的效果并不是一回事。研究可能只说明某种成分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一定影响，而商家的宣传却往往进一步推导出改善焦虑、稳定情绪等明确结论。
0: 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如果跳过这一过程，所谓的科学依据就容易成为营销包装。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营销不仅是在销售产品，也可能是在制造新的焦虑。一些宣传不断地提醒消费者，坏情绪正在影响你的生活，你的身体正在发出信号，原本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压力和情绪波动被描述成为需要及时干预的问题。
1: 对于这类现象，治理不能只关注商家有没有越过广告宣传红线，也要警惕健康消费领域中不断被放大的焦虑。监管需要进一步明确相关宣传边界，防止商家将正常的情绪波动包装成健康问题，将普通食品包装成解决方案。平台也应承担审核责任，对于使用科研概念进行营销的产品，需避免有研究依据被偷换成实际有效。
0: 当心理健康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市场可以提供更多选择，但不能让包装焦虑、出售焦虑成了新的生意。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声，吐槽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景区的参观成本过高，想要看完包含特级保护石窟在内的所有洞窟，总花费要超过2000元。同时，普通石窟被栅栏完全隔离，隔着围栏观赏千年泥塑，游览体验大打折扣。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公开回应，特窟属于重点保护文物，采用单窟单独收费模式，所有特窟全部参观下来，总价确实接近2000元。我们首先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节目的介绍了解一下。
4: 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且如果想看完韩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元。同时，普窟景点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票价信息显示，普窟门票80元，不含石窟的门票25元，十多个特窟单价分别在100至180元不等。8月9日，麦积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复，特窟受到特别保护，是按每个窟收费，游客可按需买。麦积山石窟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是悬崖上的东方雕塑陈列馆。
0: 据了解，麦积山目前开放的十多个特窟，单窟票价在100元到180元区间，参观规则明确要求，游客必须先购买普通的参观讲解票，再额外购买对应特窟的参观票。同时，部分热门特窟每天严格限制参观人数，从源头控制客流。
1: 不少网友的不满从来都不只是票价贵这三个字，80元的基础进山门票，游客只能隔着栅栏远远地望一眼普窟里的造像，想要近距离观赏更多的艺术细节，就得在景区的特窟价目表里反复做付费选择题。这种把完整的麦积山游览体验拆成基础票加多个额外付费项的模式，本质上是用票价作为筛选门槛，把文物参观变成了按消费能力分配的资源。
0: 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麦积山的泥塑彩绘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甚至游客身上脱落的皮屑都极其敏感，哪怕是正常的开放参观，每一次游客进入都会给脆弱的文物带来不可逆的损耗。通过限流降低破坏风险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保护举措，但是选择什么样的限流方式，怎么平衡好保护底线和公众的参观权益，这件事儿远不止定高价这么简单。
1: 我国文物保护法早已明确了保护优先、尽可能开放的双重原则，要求文物保护单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向社会公众开放，合理确定游客承载量，为公众参观提供便利。这一规定既反对把石窟当成纯盈利的摇钱树，也反对以保护为借口把普通公众彻底挡在文化遗产的大门之外。
0: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石窟寺开放管理导则试行也明确提出，石窟开放要避免过度商业化，鼓励用限时限流、定制预约的方式调控客流，同时也要求所有的收费项目必须依法举行听证会，公开公示门票收入中用于文物保护的具体比例，让每一笔收费都明明白白、有据可依。
1: 媒体评论指出，放眼国际，不少世界文化遗产的限流经验都值得参考。意大利的顶级文化遗址普遍采用基础低价门票，对未成年人、残障人士、文博相关专业师生实行免票政策，还会在每月的首个周日、全国文化周等推出全民免费开放日。保护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法定计提、企业公益赞助，而非单纯的依靠高票价。英国的大量露天文化遗迹直接免费开放，仅设置自愿捐助箱补充维护资金，这些实践都证明，完全依靠价格门槛筛选游客，从来不是文物限流的唯一最优解。
0: 单纯用高票价实现限流，本质上是一种管理上的简单化操作。麦积山作为全人类共享的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公共属性决定的不能让支付能力成为普通人接触千年文化的奢望。过度依赖价格壁垒，只会慢慢地消解文化遗产的全民共享底色，背离它作为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的核心价值。
1: 其实，在严格的保护底线和普惠的开放需求之间，还有非常广阔的创新空间。景区完全可以引入更加多元的管理模式，比如推行限量预约加延时开放，通过错峰分流把客流分散到不同时段，降低洞窟瞬时的承载压力。也可以参考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展示中心模式，用 3D 扫描 VR 技术把部分特窟的高清影像搬到线上，游客先通过数字导览来了解洞窟的全貌，再按照需求选择实体参观，既缩短了游客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也能让更多人以低成本领略麦积山的艺术魅力。
0: 对于普通石窟设置栅栏隔离的措施，景区也可以通过现场展板、数字导览小程序把背后的科学保护逻辑讲给游客听。当大家了解到这些微笑的泥塑在千年时光里经历过多少风雨，才会对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保护措施多一份理解。
1: 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需要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只有找到保护与共享的平衡点，这些穿越千年的造像才能真正活在当代人的生活里。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 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7: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8: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9: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0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节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1: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6: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 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20: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21: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20: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2: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2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3: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2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25: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6: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8: 第二年的话

0: 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9: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
1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

0: 场还举行了一部 VF 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九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2: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3: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2: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50。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北辰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聚焦新智生产力，工业级全功能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在今量产。
3: 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启动。
2: 本市解除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天津首款智能取药机落地南开区，可以24小时线上销售处方药，打通便民购药最后一公里。智能取药机能带来哪些利好？药品不是普通商品，如何保障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发布抵制畸形饭圈的严正声明，直指亚运会世锦赛选拔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与网友深陷饭圈思维，无视选拔规则和客观事实，编造谣言，传播不实言论。畸形饭圈文化会带来哪些危害？如何治理竞技体育饭圈乱象？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近日，位于北辰区的德资企业克恩里伯斯精密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二期厂房正式建成启用。今年上半年，北辰区实际使用外资近2024万美元，总量排名位居全市前列。外资企业加大对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作为精密工业的关节与神经元，一枚小如芝麻的微型弹簧是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的核心基础件之一。德资企业科恩里伯斯精密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已经落户北辰区11年，它的母公司就是全球这一细分领域市场的隐形冠军。近些年，随着产业布局的调整，公司将微型弹簧业务的重心从汽车行业逐步转向医疗行业，例如注射笔中使用的弹簧。企业管理中心副总裁、天津工厂厂长华丽博士介绍。
5: 一开始呢，我们是跟着一汽大众，后来呢，逐渐的更多的调整我们，譬如说医疗的产品，把一些譬如说好的精密弹簧的项目放到这边来。瑞士的一家科技公司在2年前给了我们第一条生产线，注射器里面呢可以充各种各样的药剂，它里面有弹簧有动力，就一条线一年是1500万套。
4: 随着产品的不断升级调整，企业

0: 原有的厂房规划和布局已经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华丽博士说。
1: 原来早期的时候，厂房规划是针对热处理，但是好像要做冲压，要做医疗产品。我们现在冲压车间和做智能弹簧车间是挨在一起的。随着下一步的冲压的项目进来，它一启动以后，不但对办公室里有噪音，而且它会震动，旁边的精密弹簧的生产线就会受到影响。
0: 为此，集团决定对天津工厂增资1.2亿元进行扩产。去年9月，二期厂房开工建设。不过，厂房竣工验收阶段恰逢今年国家工程联合验收新政落地，由单一部门验收改为5部门联合核验。企业缺乏办理经验，担心会延误设备进场与投产计划。对此，北辰经开区管委会靠前服务，同时还将政策红利精准送达企业。北辰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景燕娜介绍说，
2: 主动对接了规资、住建、消防、应急等部门，多次召开这种联席会议，对企业的建设项目进行了一个现场办公。同时呢，我们对周边的基础设施配套也进行了一个提升改造。去年6月份的时候，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享受税收抵免的一个新的政策出台之后呢，进行了一个政策宣讲。科恩里国斯也是在我们属地内享受此项政策的第一家企业，也是为后期经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
0: 8月份，相关设备将正式搬入二期厂房投产。企业管理中心副总裁、天津工厂厂长华丽博士说：“
1: 我们9月份就可以投产了，要能够满足批量生产的条件。二期达产以后，整个全部的公司的年产值增长30%。我们也是想要把天津这个工厂建成亚太区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
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辰区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发挥核心支撑作用。全区实际使用外资近2024万美元，总量排名位居全市前列。从行业投向分析，资金集中于以科恩里伯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外资结构呈现高端化、服务化趋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3: 聚焦新质生产力。
4: 昨天，在河西区天津空天数字产业园，人形机器人企业石云科技天津有限公司首批特种机器人下线。借助企业自主研发的姿态传感器和平衡算法，产品可服务于高危场景作业。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5: 石云科技发布的特种机器人，整机身高1.74米，体重55公斤，外形看上去和一个成年人非常相似。产品续航时间达8小时，支持10秒内热插拔换电，可以实现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借助公司自研技术，机器人即使被意外绊倒，也能在5秒内自主复位。公司董事长曹克前说：“
6: 我们这款机器人不仅有很强的运动能力，也有很强的这种交互和作业能力。它的环境适配性很强，它可以跨越台阶，在斜坡上行走，以及适应各种非结构化的复杂地形，做到了4重防护。”你比如说，它可以做到风险的探测，以及触碰即停，适配各种相关的这种作业环境，让它有自主的这种作业能力，而不是需要一个人类作为它的保姆来完成相关的工作。
5: 本次石云科技首批下线15台机器人，单价超过20万。产品刚一下线，公司就与区内企业瑞投数据运营管理公司合作。瑞投以租赁的方式将机器人应用在多个企业的实际场景中。曹克前说。
6: 通过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加速我们产品的这种落地，帮助我们在真实场景环境下来不断打磨我们的产品。我们正在与河西消防局一起共同打造，通过机器人来进行消防隐患的这种巡逻巡检，和天津轨道集团也在进行联合开发，包括它的站厅的引流也好，安全巡检也好，都在通过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落地和实现。然后在产能这块，年底的话达到500台左右，然后在明年的时候达到1000台的级别。
5: 目前河西区已经聚集了帕西尼、石云等龙头企业，全区将围绕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产业生态等维度，打造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区投诉局局长宋鹏鹏表示，
7: 项目招引方面，我们将以石云科技、帕西尼等龙头企业补链、强链，构建产业集群。服务保障方面，依托空天产业园等载体，构建错位发展格局，用好天开河西园政策的优势，做细户企住企服务。在搭建平台方面，助力企业对接天大、南大、 科大等高校资源，构建产学研对接的通道，强化产业链撮合，为全市机器人产业发展贡献出核心力量。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资环新能源所属企业实施的25台退役风电机组再制造项目启动，标志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落地实施，为退役风电装备变废为宝探索可复制的新路径，填补了国内批量退役风电机组高值化利用的空白。据了解，这批次25台退役风电机组均为国内风电厂存量老旧机组，已服役超过15年，普遍出现设备老化、发电效能衰减、运维成本逐年走高等问题，达到退役标准。项目改变传统粗放处置模式，对复合材料、金属原料、核心部件等进行精细拆解和高值化利用，避免了长期填埋焚烧等处理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土地占用等问题，将退役风电机组综合利用率从30%大幅提升至70%，提高退役风电机组的经济价值。经评估，再造样机整机性能较退役前显著提升，部分核心部件性能接近当前市场同级新品，可适配分布式风电、小型自备电站、工业辅助供电等多元发电场景。
4: 本台消息，8月16号，117项目片区重点企业招聘会将在曙光天津产业基地1层大厅举行。截至目前，已有31家企业确认参会，共推出超100个岗位，拟招聘300多人。据了解，这次招聘会是近年来117项目片区举办的首场大型招聘活动，岗位覆盖信创 AI、 芯片研发、航空航天、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合成生物等产业方向。从参会单位来看，既包括中信华创、中国海油天津公司、中科曙光、中电科第十八研究所等央国企背景企业及院所代表，也有天星科技、迅联空天、尼卡光学等优质民营科创企业。企业岗位需求已从单一的技术人员扩展至全链条运营所需的多类型人才。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的校园招聘与社会招聘通道同步开放，面向从应届毕业生到资深专家的不同类型求职者，有意向参会的求职者可通过天津高新区官方公众号或智联招聘平台查看岗位详情并报名登记。
8: 记者郭希然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本月15号正式实施。昨天，市生态环境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区生态环境系统在法典实施前后的落实准备情况。据了解，法典对原有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进行了创新和系统性重塑，统一了处罚标尺、执法流程等，同时补齐了新型污染监测造假等监管空白，对水、大气、土壤、固废、噪声、新污染物等多个环保领域的数据造假、闲置置污设施等恶意违法行为零容忍，同时对单位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倒逼企业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此外，法典进一步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社会监督等制度，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的噪声扰民、异味污染、垃圾处置等突出问题，通过细化油烟、恶臭、噪声等民生领域监管制度，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的立法宗旨落到实处。
4: 记者管春磊报道，在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实施和8月15号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生态环境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数据显示，2024年8月至2026年8月，全市法院共审理各类生态环境案件7245件，审结7094件，其中刑事案件234件全部审结，非法捕捞类案件占比较高。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市三中院、天津海事法院等5地13家法院共同加强环渤海地区司法保护，宝坻区法院牵头签署潮白河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协作备忘录，从审判业务协作、信息共享等方面探索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新路径。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0: 市高院联合17家单位印发鸟类保护专项行动方案，济州保底法院设立增值放流和保护示范地，有效践行恢复性司法实践加社会化综合治理的生态修复理念。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市高院出台服务保障文化传承发展及大运河保护两项举措，联合长城沿线15省高院签署司法保护倡议书，济州区法院在独乐寺发布文物司法保护令，以司法之力守护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
1: 记者董朗报道，昨天市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今年发布的天津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进行解读。裁量基准依据新版统计法修订，面向全市各级统计执法机构使用，全文共4章20条，配套不予从轻减轻处罚3张事项清单，细化各类统计违法分级处罚标准。针对持报报表、台账缺失、数据造假等常见问题，实行梯度化处罚，持报按年内发生次数分档处置，数据错报结合金额占比划分多档，最高可罚50万元，还区分企业、个体工商户不同处罚标准。此外，裁量基准兼顾执法力度和柔性监管，轻微初次违法及时整改，无危害后果可不予处罚，主动纠错、受外部干预等情况可从轻减轻，屡教不改、数据差错影响大则从重处罚。下一步，本市将严格落实裁量标准，同时面向企业、执法人员开展宣传培训，守住统计数据真实底线，优化市场营商环境，以法治保障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了解到，由本市创新推动的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键式改革及数字服务系统在近期投用，目前已有71个项目办结通过，企业申报的时间得到大幅压缩。据了解，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键式改革是将工程建设过程中有关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规划验收等10个验收政务服务事项进行整合，办理时限压缩至不超过15个工作日。目前，这一改革举措获得住建部表扬，并向全国范围推出天津经验。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移动天津公司了解到，作为中国移动与本市战略合作落地的标志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一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这是中国移动布局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关键落子，将进一步为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算力底座。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位于武清京津产业新城高村数智创新园，项目一期占地105亩，规划 IT 信息技术设计功耗达180兆瓦，可部署8100架22千瓦高功率机柜，是中国移动面向人工智能训练、推理及行业应用需求打造的高标准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承接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算力需求与产业外溢资源，进一步增强区域智能算力供给能力。
0: 本台消息，近期暑运跨境寄递迎来高温加高峰双重考验。随着出国游学行李分运、海外学子日用品寄递及跨境电商消暑神器批量出海，天津邮局海关监管现场日均处理量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7月，该关累计监管量已达20.39万件。天津邮局海关持续优化服务体验，全面推广进出境邮件一站式办理平台及掌上海关 APP， 实现补税、补充申报、状态查询等业务全程网办，有效化解了传统模式下跑腿多、周期长的痛点。
1: 本台消息，目前海河流域各河系水势趋于平稳。经研究，海河防总、海委于昨天8点分别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本台消息，鉴于目前本市及上游地区强降雨已经结束，市气象台解除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全市主要行洪河道水库水势平稳。 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自昨天9点起解除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记者了解到，当前本市仍处于汛期，降雨突发性、局地性、极端性特征显著，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依然偏高。对此，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务必高度戒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持续加强值班值守，保持防汛抢险队伍及物资装备热备，全力做好突发强降雨、洪水防范应对各项工作，确保本市防汛安全。
1: 从上个月的台风巴威到本轮强降雨，都让市民对气象更加关注。雷达回波图该怎么看？气象雷达有哪些种类？短期预报和短联预报有什么区别？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市气象部门的专家，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2: 最近几天，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在各类媒体平台上刷屏，市民常在报道中看到花花绿绿的雷达回波图，可图上的颜色、形状和移动到底意味着什么？天津气象雷达研究试验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李晓波介绍说，
3: 不同的颜色呢，就代表不同的降雨强度，这个绿色的区域呢，就代表小雨，黄色的区域呢，大雨，红色的区域甚至是紫色的区域，说明这个地方呢，有强烈的一个强对流。那么其次呢，我们还要看它的形状，这个区域如果是个比如说就是长条形的弓形的一个回波，那么就代表一定有强烈的一个对流性的天气。第三个还要看它的移动方向，如果这个移动方向呢是正好冲着我们人所在的位置方向移动，那么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采取一些方向移动，防范的措施。
2: 这套精细的回波图背后是本市近年来加快织密的气象观测网。目前全市已经建设1000多套地面气象观测站，在中心城区每隔1公里就有一个气象站。另外，全市还建成了波段各异、分工不同的气象雷达监测网络。天津气象雷达研究试验中心高级工程师庄婷举例说，
4: 气象雷达根据波段范围可以分为 W 波段、KA 波段、X 波段、C 波段、S 波段、L 波段等多种类型，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 S 波段、C 波段、X 波段天气雷达用于探测降水，统称为天气雷达。 S 波段天气雷达可以监测到半径在460公里范围内的大范围降水天气， X 波段天气雷达则与之形成有效互补，探测距离通常在70公里至150公里之间，可针对关键区域和低空范围，如同探照灯般进行精准探测，捕捉中小尺度强对流系统的演变。
2: 每年夏季，强对流天气变脸极快，上一秒晴空万里，下一秒狂风骤雨。随着近年来雷达观测网不断完善，气象部门对强对流天气的捕捉能力显著提升，短期预报和短期临近预报都比以往更精准。市气象台副台长张璐介绍，
5: 比如说我们市气象部门提供给公众一份预报，提示了未来3天雷雨频繁，那这时给出的就是短期预报，此时降水天气系统还未影响我市，比如说在中午12点左右，我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公众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天气，阵风可能有7到9级，那这时给出的就是短临预报。通过气象雷达等各类实时监测，更加精细地提供雷雨天气影响的时段、范围和强度等。
0: 昨天起，水上公园、动物园、南翠屏公园、水西公园、梅江公园1期、2期恢复开园，请游客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天津义和团纪念馆、天津市三条石历史博物馆也于昨天恢复对外开放。
1: 本台消息，这个暑期以逛吃玩赏艺为核心的沉浸式乡村文化夜游盛宴，武清区大碱厂镇港北新庄村第3届记忆里的乡村小夜集火热进行中，日均吸引京津冀游客超3000人次。今年暑期以来，累计实现村集体增收20多万元，带动夜市经济产值突破100万元。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张颖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或经营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

0: 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2: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5，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来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以阴天为主，下午到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到后天，也就是周，两天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17号天空转晴，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附近。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些热，清晨和傍晚相对舒适。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露露。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市民拨打热线反映快递不送上门，直接放驿站，联系客服也不给送，价值几千元的物品运输中损坏，快递公司只赔几十块钱，快递服务缩水，赔偿标准不清，消费者的权益到底谁来保障？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将邀请市邮政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回应市民诉求。
0: 昔日姐妹情深，为何母亲离世不足一个月，和睦至亲矛盾骤起？9点30分，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为您讲述律师拯救扭曲的亲情。
4: 本周日即将迎来于敏诞辰100周年，13点我们爱科学邀请天津市核学会副理事长、核技术专委会主任杨斌，追忆隐姓埋名铸重器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
0: 根据荷马史诗改编的电影《奥德赛》目前正在热映，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为您解读荷马史诗为什么会成为西方社会的精神图腾。
4: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0: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0: 聊天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
1: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 2.3 万余件，罚没金额 1.45 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1: 记者从海关了解到，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
0: 入汛以来，广西、浙江、湖北、甘肃等地迎来集中强降雨，狂风骤雨考验着各地的防汛体系，也检验着金融系统的应急托底能力。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千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保险业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定损赔付，弥补灾害损失。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入汛以来，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过半。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千亿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表示，这种银行应急金融服务加保险快速理赔的组合保障模式，在稳住民生底线上具备独特优势。
3: 单一的救灾方式呢，往往依赖了财政拨款，还有了行政动员，资金到位的肯定是有一定的周期的嘛，而且主要覆盖的是公共基础设施，还有一个基本的民生保障的问题。那么银行信贷加上保险保障这么一种组合呢，有重要的意义。保险赔款解决的是当下损失怎么补偿的问题，银行信贷呢解决是下一步的业务怎么开展的问题，一个呢是弥补存量损失，一个呢是支持呢增量的恢复，刚好形成个节点。而这两种相互结合，通过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运行。
2: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表示，这充分印证了保险业作为经济减震器的突出作用。
4: 一个方面呢，是快速的补偿的这个财产损失，助力了受灾群众、农户和小微企业这些主体啊恢复生产生活，也缓解了极端天气造成的现金流的冲击。第二个方面呢，从宏观方面减负，市场化的分散的风险与政府救灾互补，缓解了财政压力。第三个方面的，那构建了一种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理赔全链条的服务了。
2: 那么，面对台风和暴雨，普通老百姓该如何用保险工具为自己托底？谢远涛给出了投保建议与避坑指南。
3: 首先要提前部署的保障安排，比方说呢，这个保险期间你肯定要大家考虑清楚。比如加灾险，通常投保成功之后还有一个日期，比方说7天后才能生效。那么部分附加险呢，还需要呢30天等待期。等到台风来了呢，这个暴雨的预警发了再去买，这是已经来不及了。其次呢，要注意呢保险的责任条款。同样是加灾险，有的产品呢可能包含了暴雨啊、洪水啊、内涝啊等等责任，而有的不一定包括，必须看清的保险条款。比方说车险方面呢，需要确认是否包含一些涉水险的责任。农险要注意投保的时间，还有保险期间是否覆盖咱们这个主汛期。
1: 昨天，随着5550-1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安康。

0: 康熙站，标志着西康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为后续线路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在这座大山里的县城，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县城里很多人从此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那就是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3: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点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2: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3: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4: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2: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4: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2: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4: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2: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 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

0: 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继续扫描天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声明还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俄媒体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13号早些时候，高市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洲多国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
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2: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前两天啊，身边有朋友跟我说，家里孩子最近感冒发烧，可能是病毒性感染，作为家长啊，心里特别焦虑。这一点我特别感同身受，尤其是孩子比较小啊，突然一生病，做父母的那是相当上火。更无助的情况是什么呢？孩子半夜突然发高烧，家里边又没有备着常用药，附近的药店早就都关门了，这时候就别提多着急了。针对居民购药的现实痛点，药店24小时不打烊服务就显得格外重要。
5: 近日，天津首款智能服务机器人自助取药机落地南开区，与天开园一街之隔的瑞城大药房富康路店，一直是服务王顶堤街道居民购药和承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处方外流的重要药品零售企业。随着附近商圈经济的活跃，销量不断增加，人员成本上升，夜间执业药师配备不足的问题也困扰着企业。南开区市场监管局得知企业的问题后，主动靠前服务，指导企业采用远程审方加自助取药的方式破解经营难题。药店引进的智能化自助取药机器人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审批后，作为药店增设库房正式投入使用，可24小时线上销售处方药。
2: 有数据显示，夜间购药交易额增速超过 50%， 但是高昂的人力成本让多数药店对24小时营业望而却步。本市首款自助取药机落地以后，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了便民购药的最后一公里。它不仅仅是把药柜变成了自动售货机，更关键的是，他身后连着远程审方的执业药师， 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0: 平衡点，智能取药机能带来的利好显而易见，对患者来说，填补了夜间及节假日的购药空白，解决了买药难买药晚的痛点。对药店来说，智能取药机相当于一个永远不离岗的员工，不用安排人员夜间值守，就可以承接线上线下全天候订单，大幅降低人力成本。同时呢，设备占地面积小，可以灵活部署，有效延伸服务半径。但是我们也得认识到，药品不是普通商品，如何守住其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底线，这个智能取药机从三方面进行赋能守护。一是处方审核闭环，处方药销售严格执行远程审方流程，药师审核通过以后方可出药，守住用药的安全底线。二是恒温恒湿存储，采用工业级温控技术，24小时实时监测柜内的温湿度数据，异常情况自动报警，严格满足药品的存储条件。三是全流程可追溯，依托数字化技术实现药品从入库存储到销售的全链条追溯，让每一盒药都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当然，新技术落地不能回避潜在的挑战，远程审方如何保证沟通质量，设备故障的时候应急机制是否健全，这些问题需要在运行中持续完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一台机器人能凌晨三点为发烧的孩子准确出药，它所提供的就不单纯是一盒药，更是一座城市公共服务的温度。机器人抓药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期待更多的创新在制度护航下走进你我生活。技术在进步，制度在松绑，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的生活更便捷更有序。但遗憾的是，技术的便利并没有让所有领域都走向有序。比如说在体育圈，网络赋能带来了造谣零成本，数据爬虫和人肉搜索侵扰运动员的隐私。如今体育领域的饭圈文化亟待重视。
1: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发布抵制畸形饭圈的严正声明，直指亚运会世锦赛选拔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与网友深陷饭圈思维，无视选拔规则与客观事实，编造谣言，传播不实言论，通过恶意拉踩、人身攻击，诋毁入选运动员与教练员，严重打乱国家队封闭训练备战大赛的节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实际困扰。
0: 竞技体育饭圈化可谓是由来已久，是蔓延乒乓球、跳水、体操等多个优势项目的共性顽疾。其实大伙从现在很多自媒体博主的选题倾向就能看出来，无数自媒体博主以说新闻、讲故事的形式一窝蜂地关注孙颖莎、王楚钦、全红婵等运动员。您说他们真的是关注体育运动本身吗？他们只是想蹭这些明星化运动员的流量。如果只是单纯蹭流量也无所谓，更可怕的是乒乓国手王楚钦、樊振东多次遭遇机场围堵、酒店蹲守、私闯房间的骚扰，奥运冠军全红婵因为发育期身体变化遭受网络群嘲，含泪恳请网友不要攻击自己和家人。畸形的饭圈文化对职业体育的伤害体现在训练、舆论、行业生态方方面面。一是干扰国家队备战大局，当粉丝把饭圈非黑即白的思维套用到人才选拔上，输赢入选与否不再以竞技实力为标尺，本质上是把竞技赛场变成粉丝争夺流量、宣泄情绪的战场，颠倒了体育的核心价值。二是涉嫌触碰法律红线，线上造谣诽谤、人肉深挖隐私，线下代拍跟赌、围追骚扰等等，都严重侵犯了相关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体操中心明确启动维权程序，联动网信公安进行追责，亮明了底线，那就是饭圈利器不能肆意伤害为国拼搏者。三是扭曲大众体育认知，消解纯粹的体育精神。竞技体育崇尚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看重运动员日复一日的苦练，赛场上永不言弃的拼搏，而饭圈逻辑奉行造神、排他、流量至上，只追捧人设和颜值，容不下运动员的失误与成长，不尊重教练的专业判断， 久而久之，让观众只关注粉。

0: 丝互撕，而忽略了竞技本身的魅力，催生只看人不看赛的虚假体育繁荣。运动员和娱乐明星有着根本不同，他们的立身之本是赛场成绩，核心使命是为国征战，不需要流量数据、粉丝应援来定义价值。场外的私人生活更不该被无底线窥探和消费。治理体育饭圈乱象，不能只靠运动队单方面发声，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长效约束机制。首先，主管单位要持续压实监管责任，像体操中心一样主动亮剑，对造谣网暴账号固定证据，联合执法部门依法追责，斩断代拍私生背后的流量牟利产业链。其次，网络平台要履行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及时清理拉踩、引战、人身攻击等不良内容，管控煽动对立的自媒体账号。最后，广大体育爱好者更要主动自我约束，聚焦技术与拼搏，放下对立和戾气，守住热爱的分寸，离赛场近一点，离私生活远一点。说到底，饭圈的陋习不该侵入竞技体育这片净土，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希望每个人都能用有分寸、守底线的热爱，守护干净清朗的体育生态。竞技体育饭圈化现象亟待治理，如果任由其蔓延，滋生各类诽谤谣言，最终会侵蚀公众的信任。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也关乎信任问题。事情发生在旅游领域，因为官方通报和游客体验存在较大落差，致使不少游客提出了质疑。
1: 近日，多名游客反映，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黄花沟景区以及辉腾锡勒草原周边，车辆轮胎频繁被钉子扎破，且钉子多为圆顶钉、黑钉或带垫片的新钉。游客王家称，他的车胎在民宿旁扎了钉子补胎，报价超过300元，最终靠免费拖车服务只花25元。另一名游客在服务区换胎时被索要1000元，而同款轮胎电商仅售300-500元。对于上述现象，当地文旅局发布通报称，暂未发现价格虚高的情况，但没有明确回应钉子是否是人为抛洒。公众对先扎胎后高价维修利益链的疑虑并未消散。有律师指出，如果查实人为，行为人可能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甚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0: 一场草原自驾游本该是天苍苍野茫茫的惬意之旅，却因为几枚不起眼的钉子变成了不少游客扎心的记忆。当黄花沟扎胎从个例演变成群体共鸣，当电商平台300-500元的轮胎在服务区被叫价1000元，地方文旅部门暂未发现价格虚高的通报，不仅未能平息质疑，没有发现与确实发生之间的落差，还让游客感到自己的遭遇没有被真正看见。对于这起事件，我想说三点。首先，必须正视扎胎现象的异常性。轮胎被扎在城市道路或者野外驾驶中不算罕见，但短时间内在相对集中的区域被形态相似的新钉反复扎破，而且紧跟着出现高价补胎换胎服务，这样的巧合已经超出了偶然概率的解释范畴。游客的怀疑并不是多疑，而是基于朴素常识的判断。这时候官方通报如果只是笼统的否认价格违规，却对钉子从何而来、是否有人为抛洒迹象、相关路段监控是否排查等核心疑点避而不谈，实质上是将本该公开透明的调查过程变成了一个黑箱。信息越是不完整，公众的想象力就越会往最坏的方向倾斜，最终受损的必然是当地文旅的整体形象。其次，这起事件暴露了当地应急保障体系的短板。草原腹地信号弱，救援半径大，游客一旦抛锚，实际面临的是安全风险，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损失。在这种特殊场景下，服务区的高价换胎本质上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封闭环境下的刚需定价。就算单次交易难以认定为价格虚高，但是这种依赖地理位置稀缺性而滋生的溢价模式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要反思的是，当多位游客在同一区域遭遇同类问题，当地是否有快速响应机制呢？是否联合公安、市场监管、交通等部门开展专项排查呢？ 是否向游客公布了应急维修参考价或者推荐服务点呢？事前预防和事中引导的缺失也是公众不满的重要原因。最后，从法律视角看，如果最终查实确实是人为抛洒，那行为人将面临故意毁坏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等刑事、民事多重追责。但这只是治标，治本之策在于构建全链条的旅游安全监管体系，在重点路段增加巡查频次和监控覆盖，建立游客紧急救援联动机制，同时畅通投诉快速处理渠道。只有当游客的扎胎遭遇能够被快速看见、迅速响应、公开处置，那些散落在草原上的钉子才能失去其商业价值。辉腾锡勒草原的蓝天白云依旧美丽，但几枚钉子投下的阴影不该成为游客心中挥之不去的疑虑。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负面体验的传播效率往往超过十个正面宣传。期待当地能以更透明、更果断、更细致的调查与治理，让这份疑虑彻底消散。说完了游客自驾出行遇到的闹心事儿，接下来咱们再关注一起乘客乘坐高铁时遭遇的憋屈事儿。
1: 近日有乘客反映，自己在乘坐高铁时，原本 DF 两人坐的座位因邻座免票儿童不断挤占空间，硬生生坐了三个人，乘车舒适度大打折扣。这位乘客表示，起初想着孩子只是在边上坐一下尚可忍受，但孩子一直扭动身体往里挤，甚至手越过他扒着窗边向外看。由于带孩子的是老人，出于尊重，他全程未主动交涉，而作为监护人的家长却全程施语。铁路客服人员表示，免费乘车的儿童不能占用他人座位，如果乘客在旅途中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扫座位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协调处理。
0: 这事儿把公共空间边界感的议题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评论区一片感同身受。公共空间不是私人客厅，边界感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乘客的沉默虽然出于善意和教养，但客观上却让渡了自己本该享有的合法权益。这种忍一时风平浪静的处事逻辑，往往被不文明者视为软弱可欺的信号。毫无疑问，孩子挤占他人座位就是不文明行为。铁路部门对此有明确规定，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与同行的成年人挤在一起。公共空间的秩序维护从来不是靠忍忍就能过去。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每位乘客都有资格起身维权。我们承认老人带孩子出行不容易，公众给予理解和包容的善意值得肯定，但这绝不是将你的方便建立在他人不便之上的借口。国家给予儿童的免票福利，免的是票价，不是家长的边界感和责任感。孩子或许不懂事儿，但家长如果也装傻充愣，甚至利用他人的不好意思来占便宜，那就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当然了，把维护公共空间秩序的重担完全压在家长的自觉和乘客的勇气上，既不合理也不应该。公共服务管理是否到位，也是这起事件中该被追问的环节。这起事件中，列车员是否及时关注到孩子抬开扶手并且越位的不文明行为呢？按照规定，列车员需要巡视车厢维持秩序，三个人挤两个座位，孩子扒着车窗往乘客身上挤，这种场景在车厢里边应该是很扎眼的。乘务员是真的没看见，还是看见了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舆论发酵以后，铁路部门回应称，如果乘客在旅途中遇到类似情况，可以通过座位上的二维码、铁路畅行码扫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有便捷的反映问题渠道，这当然是好事儿。但如果车厢管理只能依赖举报，那就是迟到的正义。对于车厢内显而易见的侵权行为，工作人员不能抱着不举报就等于没发生的心态，让守规矩的人吃哑巴亏。高铁是流动的文明窗口，维护秩序不能只靠乘客单方面的忍耐，也不能只靠扫码举报的被动响应。面对不文明行为，乘客需要多一些较真儿的勇气，家长应该尽好监护职责，管好孩子别越界，公共服务要多一些主动，替文明守规的人撑腰，为规则站台。 好，今天的

0: 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王瑞，节目间。